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
世人命中

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

常妙胜，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

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

是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助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
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策进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

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又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
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
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亦求具。
弥补

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

坐立，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舍。空喉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一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
谓之太深。

0: 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自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 无量住。

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
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

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暗，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助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助智思，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63页，163页第六行看起。这是概要里面的第二段，本经体性。这一段非常重要。佛说这部经是依什么说的？也就是说，它根据什么说的？如果没有根据，我们就不能相信，不能接受。那么大小乘所依据的理论不相同。小乘经依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是以这个理论来讲的。大乘经呢，是以真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事实真相。这个我们一般人说是真理。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呢有相当的深度。什么是真相？首先说，一切大乘经典皆以实相为经正体。古德云，诸大乘经皆以一实相为印。实相者，真实之相也，又平等一相也。这个话呢，确实是不好懂。这是属于高深。

哲学。啊，我们知道，今天科学家、哲学家都在探索宇宙人生的真相。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啊，基本的物质。可是，经过这80年，可以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道啊，原子不是最小的，原子可以分裂。分裂开之后，果然看到原子核，看到电子，看到中子。啊，这都是宇宙人生真相。这还不是最小的。那这个东西啊，还可以再分裂。啊，分裂成粒子，啊，粒子就有几十种之多，啊，这些粒子还可以分裂，分裂成夸克，啊，在最近的30年，啊，本来以为夸克是不能再分裂的，啊，结果技术啊进步了，科学技术进步了，还是把夸克分裂开，啊，真的发现到物质最小的单位了，微中子。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色，也叫极微之微，啊，被科学家发现了，啊，这是最小的了，不能再分了，再分呢，物质就没有了。啊，可是科学技术确实不容易，把这个东西分裂了。分裂之后啊，物质果然没有了，跟佛说的完全相同。物质没有了。啊，那物质没有了，发现什么呢？发现的是意念波动的现象。就是念头，啊，这才恍然大悟，真搞清楚了，原来物质现象是由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佛在大乘经上说，色有心生。啊，佛经上用色代表物质，物质的对面呢是心，所以讲色心。那现在讲呢，色法是物质，这个心是精神。啊，科学家下了结论，根据他们研究发现的，世间呢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全是假的，啊，是个幻象。我们学大乘经的人听得懂啊，没有学过的人听不懂啊。这物质就摆在面前，怎么说是没有呢？啊，摆在面前这个是你看错了，你没有看到真相。啊，真相是怎么回事情？啊，刚才讲了念头里面生产生的。啊，大乘经里面佛说，这佛跟弥勒菩萨

其实他们的对话是说给我们听的。佛问弥勒菩萨，弥勒是等觉菩萨，是后部佛。啊，佛问，佛的话是这么说的：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文的原文。啊，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来说，就是佛问弥勒菩萨：我们这些凡夫动一个念头，啊，起心动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啊，有几个细念，就是有多少细念，有多少个物质现象，有多少精神现象，啊，这是即相实也，那个相就是物质现象，实呢就是精神现象。佛经讲的五蕴，就是受想行识，这叫实。啊，受想行识，我们听了这个话之后，才知道佛经上所说的五蕴呢。我们原先以为五蕴是我们的人身呢，不是，是说那个基本的物质现象。那个那么小的东西啊，里头五蕴具足，色受想行识统统具足。那么这个现象，科学家称之为微中子。啊，它的体积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啊，数量是100亿，把它合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等于一个电子，也就是说，微中子是电子的1/1000000，这么小的东西，没有人能看见。啊，《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8地以上才能见到。啊，换一句话说，7地菩萨还没有看到，到第8地才看到。那么这个东西不是假的，为什么呢？证得8地的人很多啊，证得都能看见的，那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上统统可以看见。那勉励我们修行，我们什么时候修到8地菩萨就看见了？啊，那是限量境界。啊，你自己亲眼看见的。我们的眼睛不行啊，我这肉眼啊，非常差劲啊。啊，就以弥勒菩萨这个说法，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这佛问了，我们起心动个念头，里头有几个念？啊，这一弹指时间很短的，一弹指有32亿8000000，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也就是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形，形就是物质色现象。形皆有实，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都有感受，受是感受，啊，想是念头，啊，行是相续，它不间断，这叫行。啊，实就是阿赖耶识本实。啊，他能

够分别，能够含藏这些东西，到底怎么个含藏法的，我们不知道。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它是传递。

一个念头是独立的，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要知道，念头存在的时间，我们今天用秒算，时间单位用秒来算。那一弹指是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我相信，比我年轻的、体力好的，一秒钟应该可以弹5次。那再乘5，就是1600兆。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换一句话说，一秒钟，我们的物质现象生灭了1600兆次。这个频率多高？整个宇宙都是在这种频率之下发生的，它全是假的。如果这个频率不动了，这现象完全没有了，幻想。佛在经典上说的是3000年前讲的，现在的量子力学家距离我们才20-30年，才发现的微中子，也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极微之微再不能分，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微中子一分，果然没有了，看到是念头现象，也就是物质从哪来，念头生的。佛经上讲，色由心生，色就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来的？物质生从心，心就是念头，从念头生的。于是，科学家提出一句话说了：“一心空无。”这是最近科学家提出来的。我们用心来控制物质。物质是心生的，所以心可以控制物质。现在这个科学叫前卫科学，因为还没有被所有科学家承认，这是在实验的阶段，他们在全世界到处搜求证据来证实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证据里面他们看中了疗愈，就是医疗。这个人得了严重的癌病，不治之病。医院宣布他的存活期，就是你还能活多久？大概1-2个月。叫他家人带回家去。给他准备后事。顶多1-2个月，这些人等于被宣判死刑了，没有这个存活的希望了，他也不想活了，这里头有一些宗教信徒，于是听了这个话，也很难得他沉得住气，他不想他的病了。也不想他存活在这个世界了，天天在家里祷告，求上帝带他到天堂去。对病身都不想了，每天做祷告。1-2个月之后他觉得身体没什么这个不好的反应，到医院再检查的，他病好了。所以医生感觉到这是奇迹。那么有些人认为说这是他祷告，上帝保佑他的。
啊，七十多。

科学家懂的，他念头转变了，因为他两个月不想他的身体，不想他的病，于是这两个月的身体的时候就自然恢复健康，就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你念病念身体，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你必死无疑啊。为什么呢？念头啊，你帮助它增长，等于说给它营养，给它生命，你根本不理它，把它忘掉了，那个病毒的细胞啊，哎，它就好像饿死了，它没有营养，没有补充，哎，一两个月的时候它不能存活，这个细胞就病毒细胞全死了，再去检查，细胞恢复正常，这就是念头产生的作用啊。现在科学家收这些证据收得很多，所以他们信心十足啊。头一个念头啊，意念控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念头不善就会得病啊，善的念头会健康啊，都能帮助你增长啊。要恢复正常呢啊，像父母出生的时候生下来那种健康的，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就是恢复到原始最健康啊。可是我们总会想嘛啊，起心动念呢都在那有念头啊，那这些念头我们给它归纳啊，这是大乘经上讲的摩诃止观啊，天台宗的第八卷，这八是第八卷，天台大师给我们说，我们的病啊有六种缘啊，这讲道理啊，有六种缘。第一种呢是四大不顺，这四大是讲地水火风，我们中国人讲阴阳五行，讲这些气啊，四大不调啊，人身体就不舒服，就会长病。第二个呢，饮食不节，暴饮暴食啊，这也会给你带来疾病。第三种呢，这前面两种是生活方面的啊，我们在日常生活穿衣服吃东西要小心谨慎啊，不要着凉啊，也不能太热啊，这个是生理上的病啊，医生可以治。第三种呢，坐禅不调，坐禅要懂得调心，如果不调啊，也会带来毛病，这个毛病我们一般叫着魔啊，坐禅呢着魔了，变成神经不正常了啊，这个有可能，但是对我们坐禅的这个规矩、方法、理论一定要懂得，不懂得的话，你到那里去做会做出毛病出来啊，有时候也真的有一些冤亲债主来扰乱你啊，这个可以得病。第四种呢，鬼神得病，冤亲债主啊，现在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啊，冤亲债主附身啊，他来报复的，过去你杀了他，现在他问你讨命啊，你夺了他的财产，他现在来讨债啊，这些事情需要调节啊，宗教里面这些方法都是属于调解，对方同意了，离开了，你病就好了。

啊，真有这些事情。第五种啊，魔神相扰。啊，这不是冤亲债主。啊，是谁呢？魔王波旬。啊，当然不是波旬来找你麻烦。波旬下面魔子魔孙很多，他看到你很用功，他不愿意你出离六道，啊，总想把你留在六道里头，不愿意看到你离开，他来找麻烦，来障碍你。啊，就是中了魔了，中了邪了，很多。啊，我们到处都能看见，不用功的人不会，他不找你。啊，用功功夫很得力的人，往往就会有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功夫得力还有这个事情？功夫得力，你的心不正，就是你还有贪心，你还有傲慢。你还有自大，啊，就会惹这麻烦。第六种啊，是恶业所起，上面原因都不是，是自己造的恶业太重，是恶业感应的病。这个病最麻烦了，医生不能治。啊，这个。做这些佛事给你调节也不是，他不是与这个不相干啊，也不是魔王冤亲债主来找你，是你自己造作的恶业造得太重啊。这种病呢，只有一个方法，自己忏悔啊，自己认错，自己忏悔，后不再做也能好啊。那么天台大师在这里专门就是讲恶业所起的这个病，最后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念头啊。恶业所起的有七种，第一个杀业起肝炎病啊，喜欢杀生，喜欢吃肉啊，杀害这些众生，容易惹肝病，我们常讲肝癌啊，眼病啊，眼看不见了啊，这个与杀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做将军的，战争的时候带兵打仗杀人啊，晚年的时候眼睛不好啊，用什么方法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这恶业引起的病啊。啊，他真正忏悔，真正能回头，对他有帮助啊，能够吃素食，不再杀害众生，不吃众生肉，啊，他能够慢慢的会好起来。第二种呢，道业起的肺病，啊，肺癌一类的，啊，在五官里面呢，鼻病，肺跟鼻相通，啊，呼吸器官的病，啊，道无论用什么方法，夺取别人的财物，归为己有，啊，会得这个病。淫欲引起的肾病、耳病，啊，妄语引起脾脏、舌病，啊，饮酒酒醉，常常酒醉会引起心脏病。啊，口病啊，犯

无间、杀盗淫妄酒，你通通都有。你的五脏、五根决定有毛病。啊，里面是五脏六腑，外面是眼耳鼻舌身。啊，都很容易感染疾病。另外还有一种持戒，持戒持得很好，修行修得很不错，也能动业成病。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人中清报。啊，你如果不持戒，不行好事，你这个罪业是堕地狱的。因为这些小病呢，你就爆掉了，所以这个不是坏事。啊，真正修行遇到这些病痛啊，自己要晓得，应该认真去忏悔。啊，所以此事啊，业与谢，谢就是快要断尽了。啊，这个恶业了，快要断尽了，所以有这种现象，这叫重病轻报。啊，恶业引起来有这五类，叫业病多重，必须细心去观察，啊，把这个病根源找出来，然后啊，你就对治它。啊，总而言之，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的因。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有因有缘，病就会发作。啊，脏腑失调，五脏六腑是里面的，天地变异是一切病的果报。啊，天地变异，这是我们居住外面的环境。我们现在讲自然灾害，啊，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啊，借苦短命，啊，即是带着病，啊，人身心都痛苦，这是身。我们居住的环境有自然灾祸，啊，水灾、地震、风灾，有这些东西，这是一切病的报，叫果报。中国古德告诉我们，悲恼伤感啊，人常常有悲心，悲痛就是伤心的事情，悲痛啊，有烦恼，这伤感，怒火啊，伤肺啊，怒火伤感，常常发脾气啊，肝有会伤害肝啊，悲痛啊，会伤肺。烦恼、恐怖、压力，这都伤肾。啊，恨伤心，怨伤脾胃，啊，这都是中国古人常常讲的。啊，跟佛在经上讲的都能相应。这后面说恶念。不善的行为引起灾难，这是我们居住环境，贪起水灾，嗔恚起火灾，啊，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与我们发脾气有关系，吃起风灾。愚痴引起风灾，啊，台风、飓风、龙卷风一类的，造成很大的灾害，就从贪嗔痴起来的。慢，傲慢起地震。啊，我们看社会上有这些毛病人多，这个地方就会有这些灾难。怀疑起山崩地陷、落成地陷，怀疑是更可怕。啊，现在哪个不怀疑？现在人没有自信心，对自己都怀疑。

这个是最大的麻烦。今天我们讲土石流，山会倒下来，地会陷下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如何应对？科学家告诉我们，一心空无。我们用念头，什么念头？仁义礼智信，这个念头好。仁者爱人，仁者不杀，义者不盗，礼者不淫，智者不痴，信者不妄语。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五常啊，佛家讲的五戒啊，就五戒十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的药。我们要让自己身心健康、长寿，你就记住最后这一条。一定要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仁义礼智信相应，不违背五戒。遵守十善，跟大众一起修六合，有空的时候就认真念佛，你什么灾难都没有。身体清净健康，居住的地方不会有灾难。我们自己要这样做，还得要宣扬，希望大家人都做，做的人越多，我们这个地方就越安全。今天这些灾难是全球性的，不是局部的。虽然是全球性的，真正心地善良、行为善良，他居住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这些灾难会回避他，会绕过去。这些都是跟我讲道理呀。什么事情都有个理，把理搞清楚了，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应对，不会呀，做错事情。佛法也如是，佛法是最讲理。那么一切大乘经通通是以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真相做依据。佛经上所讲的人生的真相、万物的真相、整个宇宙的真相，他给我说的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所谓的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最高的学位是佛陀，就像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博士学位，第二个学位是菩萨，菩萨好比硕士，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好比是学士。这是你学习有成就拿到学位了。像人天修行的时候都没有学位，拿到阿罗汉才算拿到第一个学位。佛教的学位不是说你学了很多。

你能拿到？不是的。啊，它跟学与不学没什么大关系。啊，它的条件是要你放下。啊，因为佛知道，佛说得很清楚，而且非常肯定，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中国古人、古大德也知道。啊，古大德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啊，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叹的话。啊，实际上跟佛讲的意思是相通的，啊，就是你本来是佛，佛是最善的，啊，没有比佛更善了。啊，中国人讲本性本善，跟印度人讲。本来是佛是一个意思，啊，那么教育佛陀教育，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回归到佛的地位，啊，用中国的话来说，回归到本善，这个教育就圆满成功了。啊，现在为什么不善呢？因为我们染上不良的习气。啊，《三字经》上几句话讲得好啊，一开头啊，八句啊，啊，性相近，习相远呐、啊。本性大家是一样，跟佛相同啊。那习性呢？习性差别大了。啊，佛高高在上，我们现在变成凡夫了，变得这么苦。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迷失了自信。啊，自信是真心，我们现在不会用真心，用的是妄心。啊，什么叫妄心？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是动的，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清净的，啊，这个真心是清净的。妄心是染污的，妄心有分别之处，有烦恼习气，真心没有。啊，真心永远存在，只是你现在把它忘掉了，你完全有妄心。啊，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只要你肯放下，放下虚妄，妄心有三种，第一个是执着，第二个是分别，第三个起心动念。啊，佛就说了，你放下执着，啊，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你就成了阿罗汉。佛门第一个学位你拿到了，你再能放下分别，不但不执着，分别都没有了，你就成菩萨了。啊，菩萨没分别，最高的呢，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佛法三个学位是叫我们放下就拿到，不是学的东西多，学东西再多都不行，凡成障碍了。那为什么要学呢？因为你不肯放下，必须把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通通搞清楚啊，这应该放下，这不放下是错的。所以学是帮助你放下的，啊！如果你学了东西还执着，哎呦，我学的东西多啊，越多越好啊，那麻烦大了，啊！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诸位要知道。

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六道是一场梦啊，你醒过来了。啊，醒过来是四圣法界，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是这个境界出现了。啊，在这个里面，要把执着的习气放下，阿罗汉虽然不执着了，习气在。啊，习气放下，他就变成辟支佛了，升级。啊，辟支佛要把分别放下，学不分别。啊，真正分别放下，他就成菩萨了。菩萨没有分别，有分别的习气。菩萨能把分别习气断掉，他就成佛了。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不是真佛。啊，天台大师说，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真佛。为什么？他用妄心，他没用真心。啊，没有见到真心。啊，为什么？他还有无明烦恼。他要是把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放下，他就真成佛。这一成佛，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也是一场梦。啊，这个梦醒过来之后啊，一真法界现前。你看，十法界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啊，一真法界现前。为什么叫它做一真？这个里面的境界没有变化，也就是说，那个世界不是从波动产生的。啊，没有波动的现象。啊，真正超越了。啊，但是它还不是究竟的。究竟的是常寂光。啊，回归到常寂光，常寂光也就是大般涅槃。啊，这叫究竟圆满。啊，今天科学家虽然没发现，啊，他们在想象当中，宇宙之间呢应该有个零，零极限。他那个零极限的想法，跟我们讲的常寂光非常接近。啊，但是他很不容易达到。啊，必须不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才能够契入常寂光。啊，契入常寂光，那是一真法界的究竟圆满。啊，佛把这些道理讲给我们听了，这都是诸法实相啊，给我讲真相的，不是讲假的。啊，不要相信我们的眼睛，别相信耳朵。你相信他就错了，为什么呢？真相你没有看见。啊，真相的频率，一秒钟1600兆次。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是从前我们看电影，电影的底片，幻灯片。啊，在放映机里面，它的速度1秒钟24张，啊，就是1/24秒，啊，是这样的速度，记住1/24秒。如果在放映机里面，我们把其他的这个只留一张，只留一张这个幻灯片，其他的通通把它去掉。让它在放映机里面投射在荧幕上，我们看那个感觉是什么？啊，我们睁大眼睛在荧幕上看呢，会看到一个道闪光，一闪就没有了，只有看到这个感觉，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是亮了一下就没有了。这是一秒钟1/24秒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个感觉，不晓得有个什么东西。现在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个念头的生灭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它的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不是24分之1秒。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睁大着眼睛，它就在面前，看见没有？没看见，什么都看不见。这是事实真相。八地菩萨这个现象的时候，就在面前，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心不定，这样微细的高频率他都能捕捉得到。就像我们现在照相机的这个镜头，1/1000秒这个镜头，1/1000秒，我们用1/1000秒的速度照喷射机，喷射机在空中飞行，1个小时1000多公里，我们用1/1000秒照它，它没动。你照下来看，飞机没动，清清楚楚。其实它是1小时1000多公里在移动，所以不能相信眼睛啊，眼睛靠不住啊，耳朵也靠不住啊，最后告诉你，你这个念头靠不住，念头也不是真的。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都是虚妄境界，都不是真的。佛在经上讲这些事实真相，我们真是不好懂啊。但是我们现在感谢科学家，近代量子力学的发现，把这些道理讲得差不多有70-80%了。虽然没有佛经讲得清楚，但是跟佛经讲的是一样的。我们看了他们的报告，再想到佛经上所讲的，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今天科学家也肯定，他说古人有一种本能，他们知道，不需要用科学仪器，他们知道。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本能丧失掉了，我们变成什么都不知道，要靠仪器，没有仪器也看不到了。这个话说的正确。总算他觉悟了，不敢再轻视古人，认为古人是迷信，古人无知，没有科学的思想。现在不再讲这个话了，他们东西超过了科学，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没有达到他的水平，在他之下。所以我们就肯定了佛。我学佛的时候，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现在我们学了这60年了，看到科学家最近30年的报告，我们可以说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高等哲学。这是讲真相、实相。

科学这学把佛法证明了，虽然证明他们是不是成佛了，没有。为什么没有成佛？他没放下，他们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放下。所以知道这些东西是知识，不是智慧。如果他放下了，那就变成智慧了，那就不是知识了。智慧说管用啊。 知识不管用啊！知识利用太少了，那智慧利用太大了。真到八地菩萨，别说到八地了，初地都不得了了。台湾到香港不必坐飞机，念头才动啊，就人就身就到了。 哪有那么麻烦呢？这叫神足通啊！这现代这些科学工具累赘，你看，跟原地通话还要拿个手机，多麻烦！这些佛菩萨不需要用这工具。 这念头才动，那个地方收到了，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体，所以我们念头才动，极其微细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 信心全部收到。我们身体状况，这个细胞都在动。佛菩萨晓不晓得我身体晓得，因为我们这个波动线他收到。你全身哪每一个细胞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都知道。我们科学还没有这功夫啊。 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在相信佛在经典上一句假话没有，一句废话没有，句句真实。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一段上面有个解字，这就是注解原文。 这个黑体字是我在讲《无量寿经》没有讲它完全的这个注解，是在里面选择的，编出一个概要，简单的概要介绍《无量寿经》，所以也印在此地，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一次我们完全用黄念老的注解，所以这个就可以不必看。 故得说，诸大乘经皆以是相为印，印是印证。在中国古代，这个印就是证明。所以，这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政府的公文颁布出去，一定要盖上这个县政府的印。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私人也用印信，这个印就是真信的，印章。那么大乘经的印就是实相，一切诸法的真相。下面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实相。实相有几种讲法。 第一种，实相无相。我们看164页，第一行，实相无相，亦无不相，相而无相，名为实相。
这个句子要多念。

念几句，可能初学的是越念越迷惑，越念越不懂了。怎么有无相又无不相，又什么相而无相？那到底讲些什么话？给诸位说，这个话是真话。啊，佛菩萨讲真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讲假话，我们听懂；听真的，我们就听不懂。啊，佛菩萨跟我讲真话。啊，你看看刚才我讲的这个科学的例子，啊，这是科学家现在证明，就是物质是假的。啊，正如同我们在电影用这个电影幻灯片，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啊，因为它的速度慢。啊，每一张幻灯片在荧幕上停留的时间是24分之1秒。我们会看到一道光，里面什么东西看不到。啊，但是一张一张累积起来，啊，累积在半秒钟，哎，我们就看出那里头什么内容。半秒能看出内容，啊，一秒的时候，大概眼睛利的、根性利的人呢，看得清楚。一秒钟它是什么？但是一秒钟是24个这个影像重叠在一起，你才看到一张，你绝对看不到。啊，要24张重叠在一起。那我们现在40这些像现象，是多少个像重叠在一起？以一秒钟来说，是1600兆个。我把它比喻幻灯片，重叠在一起。啊，一秒钟是1600兆，这个一秒钟24，差远了。啊，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佛说了，科学家证明了。啊，的确是，这是真相，这是真相。啊，那我们要问了。物质既然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念头从哪来的？得追呀，追根究底呀。科学家就是这样发现问题，把宇宙的奥秘把它揭穿了。啊，物质这是彻底明白了，但是念头啊还是个疑问。啊，念头现在看到了。他说没有理由，突然出现，立刻呢就消失了。他讲念头，啊，多快呢？我们不能不佩服现代的这些科学家，啊，发明这些仪器，很不可思议。啊，刘医生，他从网络上下载一个消息，寄到香港，我看见了，告诉我，近代的科学家最先进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有这个能力，啊，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我们能够相信。再进步，佛经上讲的1600兆分之1秒，一定也能捕捉到。那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真正看清楚了，像八地菩萨一样。但是八地菩萨是靠定功，他是靠仪器。啊，八地菩萨得受用，他们也能得一点小受用。大受用得不到，啊，像治病，啊，像化解灾难，这个可以，化解灾难是真的，啊，台湾居民，这2000万人，如果个个都断卧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
台湾这个地区什么灾难都没有。啊，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你肯不肯干。真相信，真肯干，它就有效果，这效果就真出来了。啊，这很多人不相信。啊，台湾真正能够出个5个10个这量子力学家，跟我们大家一宣扬，也许大家会相信。啊，我们讲不相信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找科学家来对话，相信啊，我们对话会很有味道。科学家发现念头突然发生，立刻消失。这个佛在《楞严经》上讲过。啊，佛说了两句话：“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就是科学家发现这个念头。啊，你看佛经上有啊，不是没有啊，这都是3000年前讲的。啊，现在被发现了。但是它不是没有原因，原因科学没发现。啊，念头是什么？在阿赖耶称为转向，阿赖耶三细相，物质是境界相，啊，念头是转向，由它转变成物质。啊，那么现在科学也称这个转向为信息，也说的是这个。啊，它从哪来的？它前头有个能量，科学叫能量。啊，佛经上叫业相，阿赖耶的业相。业是什么？业就是波动。啊，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就是业相。从这个业相生转相，从转相生境界相。啊，有境界相的时候，在一扩大的时候，就是整个宇宙出现。啊，这个是贤首大师《望经还原观》里头讲得很清楚。啊，他用的文字不多，但是说得很清楚。啊，他所说的，今天科学家还没法子证实。啊，从一体，这个一体现在科学家没法子证明，想到应该有，称为零极限。啊，就是一体。啊，从一体起二用，二用就是起现象。现整个宇宙，现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自己人生跟宇宙是同时出现的。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是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过去未来不是真的。啊，现在科学也知道，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是从错觉当中产生的。啊，这种现象在佛法里头，像《白话明门论》，它属于心不相应心法。心不相应心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抽象概念。所以，时间、空间是抽象概念，不是真的。啊，你能把事实真相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信心升起来了。啊，你真相信，你真不怀疑了。啊，从信心升起愿心，我应该怎么做法？啊，摆在面前很多条道路，我走哪一条？我们会选择成佛之道，
这个好啊！我们愿意做个明白人，不愿做个糊涂人。糊涂人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啊！佛是个明白人呢，凡夫是糊涂人呢。糊涂人不知道就算了吧，不知道天天胡思乱想，越想越我，这全想错了。啊，那这个想错了，自己要负责任呐。这想错了，想错了，这就是六道轮回。想正确的是三善道，想错了就是三恶道。现在人想错的人多啊，想对了的人少啊。啊，人与人之间呢？应该要相亲相爱啊，应该要互相尊重啊，要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你能这样想想对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天下太平，这是大同之治，这是美好的世界，这三善道啊。如果想的时候呢，是只有自己啊，自私自利，什么都想独占。啊，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这就全想错了。啊，招来的果报是畜生恶鬼地狱，那一边去了啊！啊，这是凡夫起心动念的。佛菩萨不想恶，也不想善，善恶两边都不想。所以他超越六道了，他没有六道啊，善恶往上去，没有善恶了，但是有染净啊，六道是染，四圣法界是净，那个高明的人染净也不想啊，没有染净就更高了，就到一真法界去了啊，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他就回归自性。念头越多就越往下沉啊，现在人读书求学，求什么？求妄念呢，求杂念呢，书念的越多，妄念越多，杂念越多，不是好事情啊！啊，不读书是无明，读书是妄想。都有问题，而且问题都很严重。啊，所以下莲公老居士他有两句话说得好，说乱世无如念佛好。此身端为大劫来啊，这身体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是为了回去大劫，没有别的事情，就为这桩事情啊。大劫回去成功了啊，让他的学生黄念老祖老居士做个注解啊，注解做成功了，那黄念祖来干什么的？就来回去大劫的。这个注解大经的老师会起学生来注解，我们碰上那我们碰上干什么？还是参加这个集小集团，我们把它弘扬光大，我们不干没人干的。这什么原因呢？下莲老黄念老没人认识，我跟夏老没见过面，跟黄老是老朋友啊。啊，我们是晚年再碰到，一见如故啊。

他走了，这个宣扬的事情、沉船的事情，我就为这个事情来呀。学佛60年，讲经54年，为什么？为宣扬这部经打基础、做地基。没有这么深厚的地基，我将来没人相信啊。

啊，不是妄语，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经过60年在佛经里头选择，啊，在里面选择，最后选择这一部经。啊，这部经，这一部经是整个大藏经的精华，就好像唐太宗选的群书之要。啊，把中国典籍里最精华的东西统统选择出来，他拿它来治国平天下。我们今天在一切经典里面选择，选到最后就选这一部，干什么？自度度他，能令一切众生，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啊，这部经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越读越欢喜，越讲越欢喜。啊，我要跟大家讲，不要听我从前讲的，听我现在讲的。那为什么以前讲的功力没有今天深呢？啊，天天在进步啊，天天在上升呢。听昨天的不如听今天的，今天比昨天又进一步了。啊，可是那些旧东西还有很多人整理，啊，把它印出书来，做成光碟才会流通。说好吧，流通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啊，我不闻不问。啊，我真的天天生产新东西出来，啊，推陈出新了。学东西要一门深入，要常时熏修。啊，就实相、无相、无相，不是没有东西，只是说它无相。这相是什么呢？现在讲的现象，啊，科学家讲的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理现象，啊，这三大类啊，实相里头没有这三种现象。为什么？这三种现象都是生灭法，都是从波动形成。啊，没有波动，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是暂时存在，它不是永恒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道理啊，要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三种现象呢，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自然现象，阿赖耶的转向就是心理现象。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啊，所以佛也是把它讲成分成三大类，啊，科学也是这么分的。科学家没有学过佛经，不知道佛的分类，居然分的完全相同，啊，这是中国古人所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所以阿赖耶是妄心，阿赖耶的三分是妄想，不是真相，这叫实相无相。啊，一无不相，无不相就是有相。他虽然没有这三种现象，他能生这三种现象，他能现这三种现象。啊，就是慧能大师，这大家晓得，禅宗第六祖。开悟的时候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个本自具足啊，就是讲的实相无相。本自具足，最后说呢，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是无不相。

它能现象。它能现象要晓得相而无相，所现的这个相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个认识难了。啊，为什么不可得？佛讲这一句话，可费死了。当年在世间，要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你看，他跟学生们奠定根基，花20年的时间。啊，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教学一般人给他讲这个不懂啊，你给他讲这几句话，听众跑掉了。啊，你在说什么？我不懂啊，你说的是鬼话还是神话？啊，其实佛说的不是鬼话，不是神话，说的是真话。真话人听不懂啊，所以讲阿含，讲小乘经，教你伦理、道德、因果，哎，这些东西懂，容易懂。教了12年了，这是佛办小学啊，佛的小学12年，12年学生毕业了，办中学，中学8年。讲方等，你看有20年的基础底子，才开始跟你讲实相。般若经上讲的，讲这个问题讲多少？你讲了22年，不好懂啊！好懂哪有这么长的时间呢？啊，22年讲般若，这好比大学，这是佛出现在世间。真正的目的是想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大家啊，这就在今天讲的，那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啊。这些人受了20年的教育就能接受，也是了不起的人。我们现在的人受20年教育的时候，未必能行。未必能懂啊！说起来，古人的根性比我们还是强，我们比不上啊。他们经过释迦牟尼佛20年的调教，就能接受啊，就能理解，不容易啊！啊，那么最后8年。讲法华，啊，法华讲什么？法华讲怎样从凡夫成佛道，啊，这等于教给我们，我们学习要拿到最高的学位，人人都是佛陀，啊，所以叫成佛的法华，啊，但是没有真实智慧，就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你成不了佛。啊，成佛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确确实实宇宙之间，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真实智慧，这是真正的学问。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从个人、家庭、团体、啊、族群、国家、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啊，没有不能解决的。为什么？你知道，你清清楚楚。啊，所以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啊！这么好的东西、啊。

没有人认识，把它看作宗教，把它看作迷信，你说多可惜。啊，分量太大了，我们在里面玄之又玄，玄的这一本，这本分量不多。啊，非常适合现在人。现在人看到很多东西害怕，不愿意学。看到波波的这一本，哎，这还可以。啊，但是这波波一本，字字句句无量意。啊，你慢慢好好的学，越学越有兴趣。这个学校不能不办呐！啊，极乐寺是学校，啊，我们希望它是以学校的面貌出现在台湾。台湾佛教这是第一家，以前没有过。啊，我是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他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单元里头认识了佛教。佛教这么好，啊，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自己虽然晓得，只有自己学。没有丝毫影响力。啊，也没有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年岁。啊，我相信命运。啊，多少人给我算命？我的寿命是45岁。啊，上一次我回到台北，在洛杉矶有一个算命先生，我跟他见面了。我在美国，他给我算的命。他告诉我，真的是45岁。45岁你没走，是因为讲经功德。啊，你延长寿命了。啊，我也没有求长寿。啊，我把我的寿命交给阿弥陀佛了。啊，你要问我寿命多少，问阿弥陀佛，我不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什么时候走。他不来接我，我就留在世间。啊，所以我很自在啊。啊，没有生死啊。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实相的意思，就是它的体是无相。它起作用是有相，啊，无相是真的。佛家讲真妄，它的定义永恒不变，那叫真。只要有变化，那就是假的。啊，我们看看宇宙之间，什么东西不变？都会变。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沉住坏空，没有一样不变。啊，只要是变，都是假的。晚上看看太空当中的星球，星球都在天空当中转，动的是假的，不动才是真的。啊，恒星还是动的，没有一样不动。啊，太阳也有公转，也有自转。啊，公转是绕银河一圈，那是一周。啊，自转，它本身也是转。啊，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不动啊，啊，只要是动的现象，都是属于假象，啊，都是属于无不相。这一句里头所含摄的，所包括的，啊，所以相而无相。我们能够看到相而无相，你不成佛也差不多了。

相而无相怎么看呢？得修这个法门，怎么修呢？电视就是的。你看电视上不是有相吗？假的，不是真的。每一天看电视，看得很熟，看这个世界就是电视。你就看到说相而无相，假相啊，幻相。我们看电影知道了，看了2个小时，看电影里所播的东西，其实每一张底片都不一样，没有2张是相同的，所以播放的时候就全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不明白的人，看到电影，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那叫什么？着了相了，你迷了，迷在那里头去了。你要通通都了解的时候，它怎么样变化与我毫不相关，没有关系了。那你才了解它了。你把它怎么样构造的，怎么样形成的，你全了解。电影怎么拍摄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这些，我有一套小的摄影机，旅行的时候到外面去拍，拍下来之后回家来自己剪辑，我有全套的设备，学佛之后，不玩这些了，这个东西都送给人了。玩那套东西成本太贵了，现在的这个摄影机太好了，太方便了，不要冲洗，照了马上就现象。就可以接成，这放在电影里，这个电视机里就可以播放，就非常方便。以前要冲洗，要剪辑，因为从前用的是底片，一卷底片的时候大概。4分多钟，所以1个小时差不多要10几卷，10卷剪接出来才成为一盘。现在太方便了，这就是科学仪器的进步。那么，摄像的意思，我们就摄像叫真相，知道现在这个像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把它真相搞清楚了。所有的现象，这3种现象，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全都是波动里面发生的。这个波动是1秒钟1600兆次，这样快的频率。所以我们看不到，它这个频率就在我们眼前，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是在这个频率当中，没离开，但是毫无觉悟，一丝毫感觉都没有。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叫麻木不仁呐。很粗显的才有感觉，微细的感觉不到，这是极其微细。那下面告诉我们，无相，无相者，立一切虚妄之相。无相啊，就是立相。你真正了解之后，你对这些现象不放在心上了。不放在心上叫理想，不是你有能力摆脱这些现象，你摆脱不了的。不要把这些现象放在心上，这叫无想。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啊，所以晓得离不是事上离，是心上离，啊，心上不要执着。啊，下面呢，这第二段，色相无不相。啊，所以它不是空，它不是断灭。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又色相无不相，非万空与断灭。啊，这个万空就是空无，空什么都没有。啊，这叫万空。啊，自性是空，自性不是万空。自性虽然什么都没有，它能现。啊，能现，能生。啊，阿赖耶呢也能起作用，它能变。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自性呢所生所现的是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十法界跟六道轮回是唯识所变。啊，他所依的体是什么？依的体就是十宝图，十宝图的一真庄严。我们本来的十宝图一真庄严的，啊，因为有了阿赖耶，有了妄心，所以把十宝图的一真庄严变成了六道，变成十法界，就这么这么回事情。那我们能够把阿赖耶放下，啊，不再用这个妄心了，你立刻就回到十宝图，你就成佛。从理论上讲，凡夫成佛是一个念头，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变成凡夫了。啊，这个一念要记住，是1600兆分之1秒的一念啊，这个一念说老实话，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捉不不到啊。我们所看到的像，都是1600兆分之1秒的相虚像，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这个幻灯片不动在转动，相虚相，啊，这叫事实真相啊！啊，佛法讲宇宙的真相，跟宗教里讲的不一样啊！这是我们的认识清楚。啊，非常可惜，佛教的经典有一定的深度。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看懂。啊，能看懂佛经，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真诚心。你有没有真诚心？啊，真诚的信心，一点不怀疑。第二个恭敬心，啊，不恭敬你得不到，要从真诚恭敬当中你才能学到。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着相，你才能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你要住了相就错了啊！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教我们初学，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教、去读经啊？听教就是听讲演啊，讲佛法的。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啊，听教啊，不要执着言语，
不执着名字相，啊，跟你讲佛菩萨实相，这都是名词术语，不要去执着。为什么假的？啊，第三个，不执着心缘相，自己不能想，哎，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全想错了，你没有一样想对的，你不想，你就完全对了。啊，所以不能执着言说，看经不要执着文字相，啊，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心缘相，就是真诚心去读，自然明了。啊，一听就明白，一看就明白，啊，不要通过思想，思想是妄心，通过思想变成虚妄。那不是佛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你是错了。啊，前人教导初学的这些理论方法很周到啊，我们要记住啊，真有受用啊。啊，读经一直读下去，啊，字字分明，清清楚楚，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的。啊，什么时候哪个地方突然觉悟了，你就放光了，你就明了了。啊，所以读经听教都是修行一种手段。我们是用这种手段修一心不乱，净土讲的一心 不乱就是禅定啊。禅定久了自然就会开智慧啊，终极的目标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念佛这个方法可以得到。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一面听一面胡思乱想，一面看也是一面胡思乱想，那是永远不能得定，永远不能开慧。啊，为什么不老实？啊，所以它不是万空，它不是断灭，非如龟毛兔球，一切虚无。龟，乌龟毛。兔子的脚，这都是比喻，根本没有的。啊，这是虚无的。啊，实相、无相不是这个意思。啊，虽然没有三种现象，它能生，它能现。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是什么呢？你见到真相了，你见到体了，就见到自信。自信是万物的本体。啊，我们在眼前打个比喻，摆在我们眼前是电视机。啊，电视机。能现象，能生相是什么？是自信的。在电视机里面就是屏幕啊，屏幕它永远不变的，永远不染污啊，是屏幕，没有屏幕，相就不能现。啊，所以它能现。那佛教我们怎样去看呢？你在画面上就看到荧幕，画面是动的，荧幕是不动的，动跟不动融合在一起，没有妨碍啊，动不妨碍不动，不动也不妨碍你动，这个妙极了。它又接在一起，又永远不分离，你能够这样看清楚，你就成佛了。

在妄想上见性了。我这个比喻，诸位好好去想想，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会看电视的，他就成佛了。啊，电视就是无量寿经啊，电视就是阿弥陀佛了。电视就是大方广佛化言，问题你会不会？你被他迷了，你不会。你只看到妄想，你不知道他的本性。啊，就是你在看妄想的时候，把眼目不动的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了。啊，全部的那个意念的时候，都受这个动画影响的。如如不动的，没有影响的。啊，从前没有这个比喻。如果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有这个些工具，佛一定常常拿电视做比喻。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啊，动静也如，你看动中有静，屏幕是静的，不动的，画面是动。啊，画面是波动，啊，这个波动频率也非常快，啊，比过去这个电影快多了，啊，所以画面比电影清楚，啊，电影逼近，一秒钟24次，我们还看到它在那震动，在波动，这个电视里你看不出来，啊，它的频率高。啊，现实的环境这是最高，啊，达到一秒钟1600兆，啊，这么高的频率，所以完全不知道啊。那么你能够见到住相非相，你就见如来了。见如来什么？就是见到我在电影电视上说，你见到屏幕了，啊，屏幕是不动。啊，你见到所有的画面动画的时候，它全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真的如如不动，但是真跟妄合在一起。啊，所以合在一起，它毕竟是两回事情。我们把这个按钮在阴暗的时候，电视就没有了，完全画面完全消灭了。啊，所以它是个生灭法。啊，但是荧幕是不生不灭。啊，不管你按什么钮，它如如不动。啊，与它都没有关系。啊，它能现一切相，它不是一切相。啊，所以如来就是真相，意为吉祥利相，利尽。虚妄之相，你就见到实相。啊，只要你对于电视画面上所有的这些现象，啊，这些音响，你都不执着，你把它看穿了，全是假的。那么你所看的屏幕是真的，屏幕就是实相，屏幕。就是如来。故曰了即见如来，此指法身如来。啊，如来有三身，这是法身。啊，法身是真身。啊，法身能现报身，能现应身。啊，应身跟应身、报身跟法身是一体的，啊，它都是清净的，它都是不染的，啊，它都是不生不灭的，只是

因现不同，有缘它现，没有缘不现。因现不是自己意识，自己没有意识，有意识，意识就是错误的，没有意识。那为什么有时现，有时不现呢？语言不一样，语言在众生，众生有感，他就有因。啊，众生想佛，佛就现前；众生不想，佛就不见了。众生有求于他，他现前；啊，没有求他的时候，他就不现了。啊，所以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上说。随众生性，应所知量。啊，那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八相成道，教学49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我们知道，完全没有。如果他有，他就堕落成凡夫了，跟我们一样。啊，他真的没有，所以他得大自在。众生需要他，他就来，他来住世。啊，众生还是需要他，他为什么要走呢？那需要他是假的，不是真的。真需要他，他不走。啊，假的需要不行，他还是走。为什么是假的？不能依教奉行。啊，他教你的不听，听了之后，阳奉阴违，佛就走了，就不来了。如果是认真学习，100%的依教奉行，佛就不会走啊。啊，这不是口头上求他了，不是。啊，是真正与他相应。啊，是法身离一切相，故云实相无相，但非无法身。故云实相无不相，他真有法身。啊，生灭之法全属虚妄，我们细心观察，哪一样不是生灭的？啊，样样都是有生有灭。啊，但是生灭之中啊，有个不生不灭的。我们知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是什么真心？不是妄心，妄心有生有灭。真心叫自信，真心叫法身，永远不生不灭。啊，真心称如来，真心也称如如。啊，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是你不认识。怎样才能见到真心呢？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啊，你有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永远见不到它。

相啊。一切生灭法是差别相，但差别当中有个无差别的，不生不灭，无有差别，就是平等相。那么这个平等相，这个实相，故云实相，乃平等一相。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不分别了，法法就平等了。有分别就不平等，有执着就不清净。啊，执着是染污的根源。啊，分别是不平等的根源。所以菩萨平等了，啊，佛就更不必说了，佛连起心动念都没有，所以清净平等到极处，啊，这个时候，自信本来具足的智慧、神通、道理、福报、相好，通通现前，啊，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你要真正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把什么都丢掉。我就学佛去，我希望恢复我的法身，我希望把自信找回来，我希望在宇宙里头得大自在，啊，像诸佛如来一样。能不能做到？能，尤其是净土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啊，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诸佛如来给我们的保证书。啊，你真干，我们这里念头才动，他就知道。啊，我们真干，他真加持，他真帮助。啊，到我们有困难，他自然就来。我们不需要去求他，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啊，真与真相应，妄与妄相应，与真不相应，啊，所以我们不要跟阿赖耶相应，我们希望跟真如本性相应，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大经可著第154页第六行，本经所宣，乃如来真实纯一之法，无有全取，故名正说。这一句话很重要，含义非常之深。佛说法有权有实，在二谛里面呢，有真有俗。啊，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众生有上中下，上中下是大分，上里面有上中下，中里头有上中下，下里头也有上中下，这就九分。九分里头每一分还有三分，所以众生根性无量差别。因此佛说经针对着大众啊，听众里面程度不是一律平等的啊，是有高下不齐的，那佛说法必须要应期啊，立根的人听到欢喜，顿根人听到也欢喜，这才行啊。因此说法里头有权有实，程度深的人听懂得佛的深意，程度人浅的人听他懂得浅显的意思，都得利益啊，唯独这一部经完全讲真的，没有全假啊，全巧方便没有。为什么？它是各种根基通通都是因，在弥陀会上根基是就平等了，不平等也平等了，这就妙啊。啊，所以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熟啊，圣凡同摄了，没有一个遗漏的啊。所以这三句话重要了，显示这个法门真实纯一。在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里头，没有过的，只有这一门。我们再往下面看，啊，看最后这两行。

又乃世尊称其本性，何盘托出，毫无保留，名曰称性。这什么法呢？帮助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圆成佛道。这部经全有了，样样都不缺，所以叫何盘托出啊，完全是信德的流露啊，字字句句真如本性所流出。何盘托出就是下面这个意思，毫无保留。啊，如来所证之法全在此处。啊，换一句话说，佛说一切经没有这么圆满，因为根性不相同，这个地方没有这种根性的人佛就不说。啊，说了没人懂，那叫废话。那唯独这部经，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啊，听不懂的人，有怀疑的人，业障重的人，他自然走了。啊，但是他听了呢，一粒耳根呢，永为道种。啊，阿赖耶80天中种下种子，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成长，那是以后的事情。啊，凡是能信、能愿、发心念佛，这些人就是成熟的众生。换一句话说，他这一生应该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叫根熟众生，决定得度。啊，真的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人人有份，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信、愿、行。信是真心，决定不怀疑。啊，我们看到锅炉匠的表法，地贤法师的赞叹，还有怀疑吗？见到修无私的往生，那个赞叹也是地贤法师的赞叹。

极乐寺传戒，地仙老和尚是德界和尚，我们还看到有两个往生的。

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在美国旧金山甘老居士的老朋友，这两个人往生，欲知实知，都不告诉别人，怕人家他嫌差，障碍他，根本就不告诉别人。走了以后，人家才发现，一个站着走的，一个坐着走的。这些人为我们现身说法，你能说他是假的吗？40多年前。香港河东居士的夫人往生，开往生大会，那不是假的。香港的新闻媒体都大幅报道。这个老太太有智慧。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香港首富。往生前一个星期，何老夫人召集他的同参道友，站在家里道夫妻。夫妻圆满了，宣布请大家多留一天，不要就回去，多住一天。他说他明天往生，人一点毛病都没有。明天往生怎么走法？都是老朋友嘛，所以大家就多留一天呢。念佛了，送他往生了。到第二天招待新闻记者，让大家都来采访，都来报道。他真往生了，全家信佛了，这亲眼看见的，不是传说的。要知道他全家是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看到他这一表演，全家信佛了。他也没有劝人改信宗教，没有。做样子给你看。这个法门真的是如来真正纯一之法了，不是全说。不是方便说了，是真实说，字字句句真实话了。纯一真实。毫无保留啊，所以叫称心。一切含灵，皆因此而得独特啊。乃称心中，登峰造极之谈，故为称心即谈。可惜就是没有人相信尤其是知识分子

我们自己也不例外。啊，学佛二三十年才真正相信。啊，所以佛讲。

可不是简单人呐！啊，如佛经中所说，每一个能信、能愿，不说能解，啊，真能信、真能发愿求生、真能老实念佛，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加持，你遇到了会生欢喜心，你遇到了不会怀疑，啊，你就相信这个法门。所以说，称心即谈，华严法华称心，没有受到起。啊，这个经是诚心祭坛。下面说，三根普被，凡圣其首啊。

夫众生根器，千差万别。世尊，故说八万四千法门，广应群集。啊，这就是世尊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有这么多不同的根性，那佛就要说这么多法门。华严圆教专接上上根人啊，智慧如舍利弗，神通如目犍连，与声闻弟子中均称第一了。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但在华严会上如芒如龙啊，他们在华严会上不起作用啊，不是他的境界，他的智慧能量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宽是下于此者，那些何况比不上舍利弗、目犍连的人太多太多了啊！故云下根绝分，啊，上上根人化身大士。至于小师助教，这是讲的无华严无教。小是小乘，师是大乘师教，上面通小乘，后面接大乘。啊，小师助教乃接群小之机。啊，这就好比小学程度的佛办小学教他们对于上根呢，则有较浅寄生之时，也不应激。

这个小时助教对上根人来说呢，太浅了。啊，佛的教学内容太浅了，他们程度太深了，这不应起。为本经持名念佛法门，甚凡其受啊，立顿习辟。那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啊，确实，圣法身大士，乃至于等觉菩萨，凡六道凡夫，乃至于地狱众生，啊，个个当机。佛说这个法门呢，人人有份。至上则如文殊普贤上发愿求生极乐，这真的啊，普贤即愿，愿我临居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这个偈子在华严经，啊，文殊菩萨求生的偈子是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

这是菩萨里面两位首领呢、在这里做榜样呢，事先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对他们有利益，他们也是当机者。撤下，再往下看呢，在观经中，无逆施我，临终得遇善友，教以念佛，十念成功啊，一生必果。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就是这个说法。无逆施我是造地狱业，毁谤大乘是造地狱业。临终这口气没断。遇到了善友，这就遇到好人了。这个好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劝他忏悔，劝他认错。他真的认错了，真的忏悔，后不再造了。这个时候，凭他的真心、真愿、深念，就能往生。这是说出为什么这个法叫真实纯一之法，无有全取。为什么这个法叫称心和盘托出，毫无保留。佛说一切经，确实只是经里头某一部分，其他的不当机的不说。

究竟圆满法轮，唯独此经啊，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一本就够了，不必再找麻烦了。要学锅炉匠，要学虚无师，出家人的榜样。啊，在家人，将军乡的老太太，旧金山坐着往生的这位女居士，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就抓住四个字：信愿持名。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啊，像文殊普贤一样，没有别的念头，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可见本经，乃广受万类也。不被三根之阿切陀摇，能于万病。啊，阿切陀摇是当时古印度的一种成药，什么病都能治。啊，这个药可以治万病。这一部《无量寿经》在佛法里头，不仅是释迦一代释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圣教之中，它是阿切陀。啊，一切众生全都得度啊，没有一个漏掉的。我们今天有幸遇到这个法门了，那我们就晓得了，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最吉祥的、最究竟的、最圆满的，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遇到一切灾厉，大家都求着应对的方法，啊，求符咒。啊，求这一些神通，我们要冷静想一想，总不如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教学楼讲说风水不好，这边冲这个，那边冲那个，上面写个阿弥陀佛，什么都解决了，不必去找这个找那，那么麻烦了。

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是阿切陀药啊，总治万病啊，也总治魔外啊，妖魔外道啊，遇到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了，啊，阿弥陀佛不杀他，不害他，阿弥陀佛叫他做菩萨。啊，真正一切不善呢，都变成善法。啊，一切不利呀，都变成吉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看到这句名号啊，是究竟圆满的吉祥。啊，下面我们都看念老的解。故本经云：执思道者，执思经者，这是遇到啊，遇到这部经呐、啊，随意所愿的，皆可得度啊。啊，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名号，通通都能得到。啊，下面这一段。

上民本经广应群集，而其恩得了由生于我柴

啊，如来的大恩大德了，对我们这些凡夫来说，尤其是深广无尽呐、当今末法，众生福慧浅薄，这是真的，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到处都能看见。啊，众生没福，有福的人不造罪业，啊，杀生的人没福。啊，不义的人没福。切道，在今天这个地球上，太普遍了。争取非法的利益，就是不义，他哪里有福报？啊，无礼的人没福，心浮气躁的人没福，傲慢的人没福，怀疑的人没福。没有福，是因为他没有慧。所以慧浅，福就薄了。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宁愿自己饿死冻死，

也不愿意做杀盗阎王。那为什么？他知道生命不是这一生，生生世世，这一世如果不易，来生可苦了。这一生能够守义而死，来生有福报啊。所以不仁不义，他决定不会去干。构障深重，构重，障就深。你看这八个字，佛慧浅薄，构重障深。所有法门对他都没效，纵然他喜欢，他学习，他修行，但是烦恼习气除不掉。那么所学的呢？这以前李老师常说，提醒我们，傲慢脾气不断增长啊。没知识的时候还挺老实的，知识越丰富啊，眼睛长在头顶上了，瞧不起人了，甚至于连父母都瞧不起。父母念的书没他多，他拿到学位，父母没拿到。瞧不起父母。轻慢长辈，这就学错了。这个修学是走上邪门歪道去了。学偏了，学邪了。那么唯独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但凭信愿持名，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顶法，最高峰了，最顶级的大法，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金灯不退。这话真的不是假的。只有这个法门能普度一切苦海众生，同登彼岸没有第二个法门若无如是微妙法门，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登彼岸？这真话，凡夫不可能呐。这个凡夫是指十法界。

啊，设法界里头没有人能成就。啊，六道众生呢，那更不用想了。故大悲慈父，粮土道士。啊，大慈大悲。诸佛如来像父母一样啊，爱护子女粘土导师是指阿弥陀佛跟本师释迦牟尼佛名念我等慈悲怜悯我们啊，为我们开启净土法门这我们才有救了不开这个法门我们还是永劫轮回我们冷静思维，没有这个法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没消息，没指望啊！啊，为我们宣说这个法门呢，才普度娑婆。一切苦难众生啊，佛这个门开了啊，问题就是众生肯不肯进来？对这个法门没有信心，不愿意进来啊，这就叫无缘众生。妙贤苦乐二途啊，这部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极乐之乐乐在哪里？一样一样列举出来啊，娑婆世界苦在什么地方？也是一桩一桩啊列举出来。啊，让我们清清楚楚听了、读了，再想想现前所处的环境，去对照一下。佛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总结此大合句啊。啊，此是指我们娑婆世界，指我们这个地球。啊，大火炬是说满中大火，这苦啊，哪里有乐啊？啊，现在享受享乐。这个人真是心粗大意，你没有想到，落完了之后那个苦怎么办？落是苦因呢，这个落不是真落，后遗症不堪设想啊。

举一个例子，为什么现在人堕胎的这么多？平均一天有15万多人，这个世界上，那他做落啊，落后要杀人呐，杀自己的儿女啊，这种冤业。命债，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他没想到这个后果，他想到这后果，他敢干吗？啊，想到这个后果，一人心灰呀。啊，讲仁义道德止不住啊，他不怕了。这个因果报应，他就害怕了。啊，冤害里面最重的就是杀人、杀生。啊，果报在地狱。而且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麻烦大，啊，极阳沉迷众生，啊，极是极力，阳是现阳，让我们沉迷在苦海里的众生觉悟了。啊，那么极乐世界，比清凉池，抱莲在前。啊，此大火炬比清凉池，极乐世界是清凉世界，抱莲在前，这是极乐世界，七宝莲华。那不能到极乐世界呢？刀山在后，刀山是地狱。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一生有没有造地狱业？啊，这一点我们比不上盈科法师。盈科法师知道他自己造地狱业，知道将来必定堕地狱。啊，那么要想不堕地狱，只有一个办法：念佛往生。他下定了决心，选择念佛往生。啊，那么可以见到他的诚意，他真的叫真诚到极处。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没有别的，这至诚感通啊！啊，真诚到极处就有感应了。啊，三天就往生了。净土圣贤录记载这一桩事情，我们相信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不是骗人的。

他选择的正确，他有智慧。我们比不上盈科啊，他的选择正确，从苦海里面跳出来。登上宝莲，往生净土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于是自然升起深愿。这个深愿就是求生净土的大愿。这个愿是无比殊胜啊，世间所有一切愿没有能跟它相比。啊，你愿做总统，愿做国王，啊，愿做忉利天主、大梵天王，啊，再高的摩西首罗天王。也比不上往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做什么样的天王都没有办法出离六道轮回。啊，这些天王实在讲不稀奇啊，谁没做过？无量劫在轮回当中。你能说你没做过吗？

做过实了以后再轮回，忘记掉了。到什么时候你有他心通的时候，你全知道了。啊，天王做过，地狱也下过，哪一道都去过。啊，有了续命通的话，哎呀，每一道都挺熟的。啊，都在那里住过很长时期嘛。啊，大概时间住的最短的是人道。所以，真清楚明白了，一定求生净土啊。啊，升起这个深愿，愿力娑婆，求生极乐。既生信愿，更持名号，便得度土。啊，信愿在前面。啊，这是引导我们，我们有方向，有目标。这一句佛号，念念呢，跟自己的目标方向呢，都相应。生彼过矣，见佛闻法，得无上悟啊。这为什么？这个要感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本愿，以无量劫修行功德加持给我们，让我们的烦恼跟业障消除。烦恼业障不消除，怎么能得无上悟？

无上物是一切众生自性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只是我们烦恼业障把它长住了。啊，弥陀的本愿功德能帮助我们消除业障。啊，说实在的话，弥陀的帮助是缘，因是什么？因是自性，自性本有。啊，自性本有如来智慧德相，自性没有烦恼习气业障，那没有的。啊，虽然佛加持，还得自己有几分努力。啊，自己的真干呢、啊，真心真愿，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念念同佛善根福德，这就是。你业障为什么消掉？你烦恼为什么不见了？道理就在此地。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就不怀疑了。啊，由有念而入无念。现前我们有念呢，念久了之后啊，就到无念了。无念是什么？三昧现前了。啊，现在我们有妄念，有杂念，啊，常常扰乱我们正念，念久了。这个妄念呢，跟杂念呢越来越少，少到最后没有了。啊，这个东西没有了，就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功夫有前身。还有习气，事也心不乱；习气没有了，理也心不乱。啊，因往生而起无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得无生。啊，经上所说的。无生法忍，你对于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你承认了，你认可了，你亲眼看见了，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啊，你怎么看见呢？你能把1600兆分之1秒掌握住了，你就看见了。啊，那是多深的定功。这样微细的念头，这么快速的念头，你能掌握住它，啊，你能见到它。啊，像我们照相，按照相机的快门，啊，这个快门

千分之一秒，这就相当快了。啊，照什么？照空中的喷射飞机，以最高的速度在空中飞行。啊，1个小时1000公里，你用这个快门就照它，它没动。你照清清楚楚，确实它没动。不生不灭的现象，在这个境界里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今天讲全宇宙所有一切现象啊，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在这一个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啊，离开这个波动什么都没有。佛看清楚了，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事实真相。真相明了之后，我们要契入与真相相应的境界啊，这就是佛菩萨了。真相清楚之后，我们依然住到我们自己现前妄心的境界，那没用处。那只是说说笑笑而已。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生死虽然是假的，你还得要遵守。你没有办法超越。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妙。妙在此地。从有念入无念，因往生而弃无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顿悟此心本来平等呐。我们跟诸佛如来用的是一个心，我们跟地狱众生用的也是一个心，我们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所用的心还是一个心。啊，那么这些都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伦理。伦理是说关系，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既然是一体，就不能够说是不照顾，没有这个道理的。啊，所以佛菩萨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清净的慈悲。正觉的慈悲，清净的慈悲没有染污，平等的慈悲没有高下，觉悟的慈悲

偏斜，这自心流露啊，顿悟此心呐，本来平等呐。

再看底下这段，唐海东云霄寺云，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这是唐朝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道大师的。啊，他说：“四十八愿心为凡夫啊，兼为三乘圣人。”啊，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以四十八愿，摄受一切众生。谁是第一个对象？凡夫。此地说的凡夫是指六道凡夫。啊，为什么？六道众生迷得最深。啊，实在讲他最苦，要先度最苦的人啊，优先度他们啊。啊，再兼为三乘圣人，这个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等于说他们是附带，主要是度六道众生。可见净土宗之妙，首为凡夫得度也。凡夫得度，跟圣人得度没有差等，他是平等，这个不可思议。啊，下面这段讲他离妙法，善乎行人。我们看念老祖经，其他法门全凭自力了，末世修行多诸障难，例如楞严中光明行人与禅观中至无始种阴魔干扰，行人正见少时，变现魔王。多少人，修行人，都是很好的修行人。

都乐在魔王里头，都跟魔去了。原来都是好心啊！为什么去了呢？经不起诱惑。古人所谓的高明、厚利、美食这三种东西，你能逃得过吗？好名的人敌不过高明，给你很高的地位，很高的官爵，你就投降了，就跟他走了。好利的人给他财富，他就变心了。好色的人吴王夫差之所以灭亡，就是好色得到西施，实际上西施去做间谍的，他爱上了西施，是要他命的，是灭他国的。你说愚不愚痴？这是世间法了。出世间法的危害更大了。你这一生能做佛，他把你拉回来，再去搞六道轮回，比西施厉害西施只叫你，只叫夫差亡国只叫他送命这个是，你看做佛了，把你拉回来去搞六道轮回。你还以为是好事这就真叫糊涂到所以然了。做佛的机会多难遇到百千万劫难遭遇不是很容易遇到的百千万劫遇到一次，你能不珍惜它吗？可是这样的人太多太多。我们唯一的一个方法，这个经天天读，天天讲，讲给人听就是讲给自己听，别人能听几分我们不知道自己分分自利只有天天讲，天天提醒自己才能抵得过这些诱惑我们一被诱惑就前功尽弃了。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些殊胜的缘分，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参道友，好的姻缘。能闻到这样殊胜的经典，

真不容易啊，重重难关我们都破了，都过去了。啊，如果在静缘当中稍稍不小心，就堕落。

跟古人去比比，我们差太远了，不值得人家赞叹了，不敢承担啊！不能跟现在人比，不能跟往后人比，那他不如我们呢。我们跟前人比。跟前人比，我们就会谦虚了，不敢有丝毫傲慢态度。

啊，所以这个其他的法门全凭自力啊，末世修行障难太多了，我们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还不够多吗？啊，《楞严经》中所说的这修禅啊，禅定当中有50种阴谋干扰，这50种阴谋分配在五阴：色、受、想、行、识，各有10种。这50种啊，这个修行人正见稍稍偏差一点，就完了。啊，修行到最后成魔道了，他不是成佛，他成魔了。啊，成魔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以为成佛。故该经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节，皆受群邪。啊，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教给我们如何去对付这一种魔境。啊，那么自己这境界先前不要去理会它，就没事情。啊，比如说梦中间见到佛了，定中见到佛了，哦，你很欢喜，觉得自己功夫不错，我见到佛了，别人都没见到，我比他们高。这就上了魔的当了，你已经中了邪了。啊，为什么？佛在般若经上教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禅宗说，魔来战魔，佛来战佛。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管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要去理它，如如不动。啊，我在旧金山的时候，甘太太有个女儿，小女儿甘桂穗，

以后出家了，出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我知道他在旧金山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小主管，跟他妈妈一起学佛，学得很不错，也在台中亲近过李老师。那个时候，他好像高中才毕业。我认识他的时候，以后在美国读书，拿到博士学位。他租了一个房子，鬼屋。每一天晚上，这鬼出现。他告诉我，这个鬼在未出现之前。先就那个气味很难闻的气味，然后鬼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就向他面前一步一步逼近，要他命的。他就念佛，大声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鬼就不动了。不念呢，他就往前面走。念呢，他就不动。距离自己大概是1-2公尺，很近啊。念到天快亮了，鬼就走了。每天晚上都来，他真有胆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换个房子？他说不要换，这对我有好处，天天逼我念佛。这不是坏事。他不逼我，我不没有那么样用功念佛，逼着我精进。这个难得了，一般人受不了啊。他能够经得起考验。可见行人稍有执着，便是正解。介入魔途求生反降甚至堕入泥泞式地狱。这是修学别的法门呢，靠自力了。稍稍有分别有执着，就入魔的境界了。几个人有真知真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求生，反而堕落了，严重的堕到地狱。是故其余诸法了，命难行道。这个法门叫易行道。

下面这一段，但念佛法门，同于密法，是他理门，属于果教。

其他法门要靠自己修正。烦恼习气少一分啊，业障少一分，你才能往前面提升一分，所以称为南行道。修学的时间长啊，这个法门叫一心道，不靠自己的力量，靠他力，完全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啊，所以同于密法，啊，是他里门属于国教，先人发心念佛，仗弥陀本愿摄受，威神加庇，护持行者魔不能扰。那有很多人念佛，为什么还被魔扰？有啊，不但有啊，很多啊。你仔细用经文去对照，把他被魔干扰的原因找出来，他不是真心。他不是真愿，他也不是真念。所以，魔能够干扰他。为什么呢？护法神就离开他了，不在他身边。下面讲，如《摄往生经》云，这佛说的。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真愿呐！彼佛即亲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我们要认真相信佛说的话，决定没有疑惑。啊，如果我们信愿有问题，念佛有夹杂，有妄念，虽然想求生极乐世界，还留念这个世界。或者还常常想到天道，啊，这个我们的信愿不坚固，才会招来魔的扰乱。如果我们信心坚定，不会有这些事情。盈科法师

作恶多端呐、啊。他自己承认了，他劣根性很严重啊，经不起诱惑。啊，也就是明文利养。财色名食都会严重的干扰他，啊，他就造罪业，啊，这样的人，魔不干扰他吗？他升起一念正心，真正知道不能往生。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把他自己吓到了。他要不是一心专念，怎么能感应佛来？所以关键呢，还是自己心正不正。念成不成，关键在此地。啊，真心诚意，护法菩萨保佑你，护法圣神保佑你，魔就不得欺骗。古圣先贤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邪不胜正。我们会被魔、被鬼干扰，就是我们的心不正。啊，心一端正了，这魔鬼自然就离开了，再不回来了。啊，甘归遂这个例子，我们就很明显了，他的心正，啊，他不愿意搬家，愿意接受来考验，考验一段时期，鬼自然就没有了，他就不来了。

这是真正发心，你发心，佛就派遣25位菩萨。啊，真正皈依三宝。经上讲的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受五戒。每受一戒，有5位护戒神，五戒通通具足，有25位护戒神，也是日夜保护你。的真受啊，不是假的。戒坛上受的那个不作数啊，老和尚给你传授的三规是戒缘三规。你要真发心啊，三皈依可不得了啊！啊，36位护法神呢，比这个讲的多啊，比受五戒也讲的多啊。啊，为什么？三皈是根本大戒，是修行人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无论你修哪个法门，通通跟他相应。啊，皈依佛，觉而不迷。啊，就是从迷惑颠倒回归自性觉，叫皈依佛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他是皈依自性佛。啊，皈依佛是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叫皈法。啊，皈僧呢？僧是清净，从染污回过头来，以自性清净心，这叫皈僧。你要这样的三皈依，就有36位护法神保佑你。啊，你要是失掉了，护法神就走了，就离开了。啊，今天几个人受了三皈依，他的方向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没做到啊，没做到，那个三皈是假的。不是真的，受戒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不能做假的。做假的错了，啊，这些话我们要多听多读，常常记在心上，做真佛弟子，啊，不要做假的。下面这一段又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这是大势至菩萨
菩萨在楞严会上说明他修行成佛的方法，他是用念佛法门，所以大势至菩萨，他是在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用念佛法门成佛的啊，所以我们讲祖师法界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啊，娑婆世界祖师是普贤菩萨，慧远是中国的净宗第一代祖师。我认识黄念老那个时候在美国，他就给我开玩笑，他说：“法师啊，你在美国做净宗第一代祖师。”啊，所以祖师很多。啊，哪个地方祖师？

这个要有真正成就啊。净土宗祖师不是传位的啊，不像其他各个宗派祖师都是一代一代啊承传的啊，有证书啊，这个碟就是证书啊，上一代传下来，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祖师是民选的，民主选举的啊，谁选举的呢？这个法师死了以后，他自己修净土，对净土宗有一定的贡献，大家承认他是这一代的祖师啊，民选的，不是哪一个人争取得到的。印光大师第十三代，听说现在很多人要争第十四代，这能争得到吗？啊，也许可以争到，现在可以贿选呢，可以拿钱买票啊。啊，但是拿钱买票的，世间人承认你，佛菩萨不承认呢。护法神不承认的，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可能麻烦更大了，不止赶出门了，可能把你赶到地狱去了。啊，那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大势至菩萨说明他自己在这个世间专门摄取念佛人啊，往生净土啊，也就专门戒引念佛求生净土的人，进修皆要云。净学家夏莲居老居士做的，大势至菩萨现居此界，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做大礼要啊，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令利三途得无上列了。那我们就晓得，真正念佛求生的人啊，阿弥陀佛派遣二十五菩萨，这个里头一定有大势至菩萨啊，可能大势至菩萨是这二十五菩萨里面的首领啊，好像这个班呢，他是班长啊。啊，帮助这些人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离开三途。得无上力，这个无上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就是无上力了。又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是弥陀经上说的。

又念佛之人，有四摄离光明诸身，魔不能犯。这些都是佛经上说的。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对佛要有信心，对教要有信心，不要被别人吓到了。在这个时代，

灵异的事情很多，中国外国到处都有。啊，我们第一次到东北去，是跟韩馆长一道，他是大连人，啊，大陆开放之后，他回到老家，看看他的兄弟姐妹，啊，家乡还有一些父老。啊，顺便，我们到沈阳去玩，到长春去玩，这两个大城市，在长春住的这个旅馆是很新，啊，是个相当高级的旅馆，啊，我跟他住在同一层楼。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告诉我，这旅馆不干净。我说挺干净的，哪里不干净呢？原来他说，这个地方鬼很多，晚上找他，啊，很多很多就找他。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晚睡得很好，一睡到天亮，什么事也没有。这他为什么找你呀？哎，我说他当然找你，他找我没用啊。那为什么？我在这个道场说话不算数啊，没人听我的，这道场人听你的，你发号施令啊，他不找你找谁啊？这找我干什么？找你超度啊！一句话提醒他了，你赶紧发愿回到台湾去，给他做超度佛事。他就不找你麻烦了。啊，那我们要知道，长春在国共战争的时候是被围城，啊，围得紧紧的，不让城里人出来，城里人全是饿死的，啊，到时候人吃人，好像30多万人。却通通死掉啊！啊，这个战争多可怕了！这些人死的时候多怨呢、啊，那个怨恨心多重啊！要是赶紧给他做一趟佛事，超度他这些事到处都有，中国外国。啊，那么我们在洛杉矶住的时候，有一个同修。他跟我们住在达拉斯，啊，他的岳父。

父岳母住在洛杉矶，他们给他买一栋房子，房子也是贵屋。有人晓得贵屋，所以他价格很便宜。他说有一天，真的，他这个房子常常门自己开了。里面坐一板凳都好像有人在坐，这个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真有。他有一天，他的老岳父在洗澡，看到外面有人，他知道是鬼。那个鬼说，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死去的，没离开。要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居然答应了一声，把他给吓坏了，衣服也没穿就往外边跑。这不是假的，是真的。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就要警告自己，自己遇到这些，我们功夫还差一点，心还是不清净。信心还没有达到标准。如果有60分的标准，大概就没事了。正是古人所说，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自己不能有名利心。不能有不善的念头。学佛一定要依教奉行。佛教给我们的，你看，一入门就叫你三归：觉、真、净。这三个标准，成佛之道。一个得到了，三个全得到。好比一个房子，三个门，无论从哪个门走进去，都是圆满得到。一二三，三二一。一般禅宗、信宗走觉门，讲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华严、法华，这些叫教下。教下多半走的是正门，正知正见。它是慢慢向上提升。没有觉门那么快。一闻千悟，这个是有阶级的。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慢慢向上提升。路子虽然长，很稳当。第三个就是进门，专修清净心。净土是进门，密宗是进门。法门无量无边呐，最后入门的只有这三门。到最后，到大殿了，只有这三个门，随便从哪个门都能进去，得到的是圆满的。没进去是三门，进去之后是一二三，三二一。所以法是平等法。这个净宗无比殊胜难得。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诸佛菩萨赞叹，龙天善神佛佑。
念佛人是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159页，159页，第三行看起，第三行。

由上可见。啊，前面呢所说的，念佛之人，由弥陀所牵制25菩萨，于一切时拥护加持，又有大势至菩萨等，威德摄受，佛为呀。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故得远离磨难，安稳修持。啊，这个几句话了，我们要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事出世间最吉祥的事情，无过于念佛。最殊胜的事情，无过于念佛。啊，一切这些灾难魔障都不会干扰你。啊，如果有魔障来干扰，你要认真反省。问题不在外面，一定是自己信心不足，还有怀疑，愿心不足，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所以菩萨保佑你，诸佛护念你，你自己这里有障碍，出问题了。如果自己信心十足，坚定不移，这话句句是真的。啊，我们有些人说，我们念佛了，佛菩萨说加持不灵啊，还是有冤亲债主来找我，还是有很多磨难来找我。啊，从这里起疑惑。啊，丧失了信心，愿佛菩萨不灵，啊，不保佑不加持，这是罪上加罪。啊，不知道啊，错在自己本身呐、啊，佛菩萨没错。中国古人教人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非常有道理的。啊，只要出了问题，问题不在外头，自己认真反省，啊，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问题就解决了。啊，怨天尤人，啊，一点点小事情就怨天尤人。这个罪过就重了，罪过就大了，就错了啊！啊，前面我们读过《十往生经》里头佛说的，啊，这个就在前面，佛说，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这个人，啊，行住坐卧，无论是昼夜，一切时一切处，啊，这25位菩萨护持他，不吝卧鬼卧神得其便也。这个话我们应当地心佛言，要真正相信啊，何况还有大势至菩萨。

在我们这个世间，只要看到是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他都摄取不舍，决定帮助他远离三恶道，得生净土。弥陀经上说的，闻是经受持者，受持是真干就闻诸佛名者，这个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又念佛之人呢，有四摄离光明诸身，魔不能犯呐。真正一个念佛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光照四摄离，四摄离之内，这个里头人都沾他的光，都蒙他的福。这个地区没有磨难，所以这一段说，这是这一段的总结，故得远离磨难，安稳修持，仗他力故，这个他力就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化险为夷，称为易行道啊！修学这个法门呢，只要真心呢，没有怀疑，没有杂念，一心一意专修，很容易成就。我们举了一个历史过去，大家都记得很熟的，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地仙老法师的徒弟郭罗江，这个人的命多苦啊！生长在农村，不认识字，没读过书，什么都不会，靠学会了一个补锅补碗这么一个手艺生活。这种生活抗战时候有，我们见过，仅次于乞丐，比乞丐稍微强一点。真可怜呐！四十多岁，找到了小时候的玩伴，同一个村庄生长的地仙法师。小时候玩伴，看到他出家不错，有吃的有穿的，有房子住，就要求要跟他出家。在那个时候，四十岁就出家难了。出家住在寺庙里，最低限度的五堂功课要会那五堂功课他就学不来他没有这个能力另一个途径就是讲经教学他不认识字，这条路也走不通，两条路都走不通，寺庙怎么能住到最后不得已
到宁波乡下找了一个废弃的小庙，没有人住了。地仙法师让他住那边，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等你会念吗？先会念，会念就行。你一天到晚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不分昼夜。他听话，他真干。你看3年，日至时至，站着往生，这成功了。这样的人3年都能成功。这个成就，正如地老法师赞叹。老法师真赞叹，老法师不随便赞叹人的。赞叹他了，没有白出家了。你的成就啊，是天下弘宗严教的大善之士不如你啊。弘宗是禅宗的大德，严教是讲经说法的这些法师，没一个能比得上你。这叫智慧。又说天下丛林宝刹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那是讲福报。弘宗言教的是说智慧，他们那些人智慧福报都比不上你，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谁能比得上？像这个样子，在中国历代，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做一个弥陀弟子，念佛求往生的示范给我们看。这种人叫做正传。你不相信，我做证据，我做样子给你看，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能够向这些人学习，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凡是不能往生的，他那个障碍的根，不外乎3种。放不下嘛。一个是名，一个是利，一个是亲情。这3样有1样放不下。阿弥陀佛派来25位菩萨不见了。护法圣神也没有了。你自己有障碍。你不是真念佛。你不是真求生净土。你在这个世间还舍不得离开。你的情执还没断。所以你这一生呢还继续高流到轮回。极乐世界去不了。

跟锅炉匠比呀，天渊之差了，怎么能比得上人家？这下面说，或以谈他离为着相，应知他离也是自性呢。

大乘教里头有说到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两句话说的是一体。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自信弥陀，我们同一个自信生的一体。极乐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唯心净土，心是自己的本性，性是自己的自信啊，自家精心自信呢、啊，心性不是外头来的、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些都不要被人几句话说了，心就动摇了，啊，信心就失掉了。啊，这个地方讲得好，因他心，他心是阿、啊、因他力、啊、阿弥陀佛的力，加持的力量，而显自心。把我们的真心念出来了，妄心念掉了，真心就抽出来了。妄心是妄想分别之主，真心是什么？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真心，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自己的本心，要明白这个道理。从有念呢，一入无念，真是本法深妙处啊！本法是念佛方法，深妙处啊，是无量寿经的深妙处啊，是持名念佛的深妙处啊。几个人知道？他要知道，他就不会动摇了。他还会动摇，还有疑惑，他不知道啊。是故弥陀要诫云：此之法门，全在了字了他即字。这话说得好，了是明了，明了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啊，中峰禅师《三十七念》里面讲得非常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啊，这就是讲的自心弥陀，唯心净土。啊，你还在分自分他，就错了。你还有分别之处。啊，这是什么？分别之处没放下了，通通放下，让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是锅炉匠的成就。啊，我们可以说锅炉匠一类的成就，若慧眼他佛，则是

他见未忘，这分别没忘啊。若偏中自佛，即是我见颠倒，这是执着没放下啊。希望我们把执着、把分别通通放下，功夫就得力了。这个之间不能放下了，我们念佛功夫全都破坏掉了。所以弥陀想加持加不上啊。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不老实。佛想帮忙帮不上。下面第四段，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就赞叹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159页倒数第二行，复无念与无声。原非凡夫之所能，凡夫做不到啊！无念是自己的念头，念念相续，前念灭了，后念自然生了。不但凡夫做不到，阿罗汉辟支佛做不到，全教菩萨做不到，十法界里面的佛也没做到。啊，当然凡夫做不到。原教八地菩萨，这是什么？说能做到的人，不是别教啊，原教啊，啊，原教八地，别教八地只等于原教八住。你看。立一切心意识分别，使得真得无生法忍。这个地方这一句，立一切心意识分别，就是法相宗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这是原教八地菩萨才能做到。啊，这个时候才真正是无念，真正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所以实名真得无生法忍，我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可见呢，此乃圣者之所难。啊。大圣才能做到啊，切地以前都做不到啊。是安能弃之于居夫凡夫？啊，居夫就是烦恼具足，一品也没断，他怎么能做到？啊，是以。善导大师四帖疏曰：“啊，这个四帖疏是指的《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所做的注解叫四帖疏。啊，这个经上讲的16种关门啊。”《观无量寿佛经》

主要讲的是念佛往生的道理。啊，其次呢，讲念佛往生的方法，讲十六种方法。持名念佛是第十六种。啊，最后的一种是持名。啊，善导大师说，金持、关门等，直方而立相啊，住行而取境啊，总不明无相理念也。这个法门不说无相，不说理念，啊，真的直方立相。直方专指西方，立相西方有极乐世界，西方有阿弥陀佛，不是无相。啊，不是讲万法皆空。啊，这个就我们好学了。啊，住心取境，我们心要不安住一个地方，心就慌了，心就乱了。啊，凡夫的心杂念太多，妄想太多，他心住在妄想上，住在杂念上，所以很杂，很乱。啊，这个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啊，带来了苦难呐。啊，我们今天就是综合过去所讲的摩诃止观第八卷。跟我们讲啊，病有六缘，啊，我们讲的杂念，杂念妄想啊带来的疾病呢，众生有病不外乎六种原因，第一个是四大不顺，四大是地水火风，叫四大不调。人生病了。啊，第二种呢，饮食不节。啊，暴饮暴食。啊，不知道节制，特别是现代的饮食。染污严重啊。啊，肉食。那个染污更不必说了，都带着病菌啊，就是连蔬菜稻米现在也麻烦，它有农药化肥，人长期吃用都会带来麻烦，这属于饮食，这直到现在染污多种。啊，第三呢，坐禅不调，不懂得调心，不懂得调身，坐的姿势不对，坐久了坐出毛病出来了。啊，那么这个三条都是普通人很容易触犯。这得找医生，那、让医生帮助你调理。第四种啊，鬼神得病，你的心行不善，
鬼神来教你造罪业。那为什么？他是你的冤亲债主，他要报复你，让你多造一点罪业，你多受罪。第四种啊，魔神相扰，这是什么？这是一般是修行人啊，修行人呢，有冤亲债主来扰乱你啊。这个里头最厉害的是天魔啊，天魔是第六天的天主。波旬魔王啊，他不喜欢人修行正果，不希望人离开六道轮回啊，你在六道他欢喜，你离开六道他就愁眉苦脸。他会干扰你，这两种我们用真诚心，用恭敬心，鬼神魔神都不能得其便。为什么呢？真诚恭敬跟他不相应啊，他是虚伪的，是欺骗人的啊。所以我们有护法真神啊，他不能来干扰。第六个是恶业所起的病，这个病最麻烦。你看，不是属于生理的啊，不是属于饮食不节啊，是也不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自己造的罪孽造得太深，引发的病，这叫业障病啊。业障病医生治不好啊，你要找冤亲债主啊，你超度他们，他不是这个，不是这种事，与这个事情不相干啊，也没有办法调解啊，不是冤亲债主找麻烦，这是自己业障，造的业太重了。只有一个方法，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真回头，真信净宗，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行。我们看到一个好例子，宋朝迎科法师就是这个例子。他是自己造的罪业很重啊，真正忏悔，他晓得他要不能往生，决定堕阿鼻地狱啊，想到阿鼻地狱他就害怕了啊，所以他真干，这不是假的啊。你看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例子太好了。恶业所起的病啊，阿弥陀佛跟他见面了，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等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啊。迎科法师这个时候智慧就现前了啊，他要求阿弥陀佛，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劣根性很重，

经不起外面诱惑，外面一引诱，他又去干错事了，那10年不知道干多少坏事啊！所以不要了啊！现在就跟佛走，佛跟他约了3天之后来接引你。他3天之后真往生了，没有生病啊。啊，自在往生呐！啊，这是恶业所感的疾病，这个方法很有效。啊，恶业起的病呢，医生治不了。我们用什么超度的方法，结缘世界也治不了。它不是这一类的啊，自作自受，自己忏悔就能治病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大小乘经典里的佛都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把你散乱的心集中在一点，特别是我们都集中在阿弥陀佛，这个能量多大，什么都能治啊，这有信心呢、啊、怎么有信心？那自己的受苦受罪 啊自己有坚定的信心。那这个下面我们把重要的写出来了，啥其肝炎病杀生啊，杀生太多，吃肉太多，你的肝容易得病，外面呢眼容易得病啊，眼看东西模糊，看不见了啊。道其肺痹病啊，不义之财，用不正常的手段得来，这都是属于道啊。财物据为己有，会容易人引起肺病啊，鼻病，淫欲其肾病、耳病，妄语其脾脏发病啊，舌根生病，饮酒过度了，容易得心脏病，得口病。犯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通通都有，而且都过分了。这个人五脏五根肯定有病啊，但是持戒呢，也能够动业成病啊。持戒念佛很好的人，有时候也会生病啊。这生病是什么原因呢？人中清暴啊，这是他有很重的罪业，应该有重报，因为他持戒，因为他念佛啊，他回心向善，所以重罪轻报啊，不是不灵，是此事业于谢故病。谢就是那个罪业快消得差不多了，快要消完了，有这些病的现象出生。业病有很多种啊，需要细心去观察、去检查，把病根

然后你就有办法得知。啊，总的原因不外乎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你看有因有缘，果报就现前了。啊，脏腑失调，天地变异。脏腑失调是内，我们的身内；天地变异是外面自然灾害，这是病苦啊！啊，疾苦。短命、自然灾祸，这是一切病的报。我们这用因缘果报，通通都是自作自受啊！啊，后面这一行，希望我们有警惕，有这个毛病改呀、啊！啊，悲恼伤肺。人常常有伤心的事情，有烦恼的事情，啊，容易得肺病，怒火伤肝，常常发脾气的人肝会有毛病，啊，烦恼、恐怖，我们现在讲压力，这些东西上升，啊，恨。伤心啊，你怀恨恨人，实在你恨人顶多啊，他影响的是三分，自己伤自己的心是七分，不值得了。你把账算清楚的时候啊，害人真的人家受害是三分呢，害自己是七分呢。啊，所以古人劝人呢，害人之心不可有啊。啊，连防人之心也不要有。有什么好防人呢？没有好防的嘛。啊，防人也伤心啊。啊，也很操心的，不用提防。修善尽德，比什么都好啊！啊，怨伤脾胃，啊，这是古人常说的。下面呢，恶念不善，恶的念头、不善的念头就起灾。这是我们身外的，我们居住的环境啊。现在这个世界灾难很多，怎么来的？是恶念不善的心行所起来的，不是自然灾害。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大自然是最美的、最完美的，怎么会有灾难呢？啊，一切灾难都是人为的，人的心不善，行为不善，所以贪起水灾，嗔起火灾，痴起风灾，慢起地震，疑其山崩地陷，落尘地陷，这是现在常有啊！啊，幕后是要怎么治法？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无常，佛家的无戒是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药，我们只要把后头这一条做好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身心健康。

居住的地方，不会有任何灾难发生。啊，把仁义礼智信做到，把五戒做好，十善做好，六合做好，一心念佛。啊，一切疾病灾难通通没有了。啊，那么这是今天把它汇集起来，共享供养我们的同修。啊，这个印出来了，我们这里可以多拿得到，啊，大家都可以多拿几份去送朋友。

所以净宗他不是讲空门，他是跟你讲有的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念佛真的往生净土，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如来玄之末代最诸凡夫，末代是末法时期，现在是末法时期，众生造罪业啊，无逆十恶，地球严重染污，我们身心染污，大地染污，啊，我们依赖生存，受污染污，啊，衣着也是染污。现在到了很严重的时候了，啊，这样的凡夫，立相助心尚不能得，啊，这个是。立相助心这个方法在佛法不是最高的方法，这个方法都不能成就，何况立相而求是者啊，那要叫你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是根本做不到啊，那是大乘，上上根人才有分啊，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啊，四无数通人啊，好像没有神通，那些普通人居空立世，让你在空中造一个房子行吗？不行啊，没有这个能力，哎，可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行。你希望你的房子在空中，真的在空中啊，希望它在地面，它就在地面啊，极乐世界人人都有这个本事啊，我们这个世界不行。啊，再看下面一段，我们通通看解。啊，黄念祖老居士的原文。盖以众生妄心，念念相续，如急流水呀，从没暂息。啊，这是先从比喻上来说。啊，我们世界的众生，啊，他的妄念，妄心就是妄念，前念灭，后念就生，一个接一个，从来不间断。

好像很急的流水，从未沾洗过。从什么时候呢？从我们最初一念不觉，这个念头起来了。到什么时候它才熄掉呢？到成佛。你没有成佛，这个念头就不会熄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念头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自心就现前了。这个念头叫无始烦恼。叫无明，无始无明烦恼。这烦恼也不是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把它当作真的，肯定认它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亏就吃在这里。什么人知道它是假的呢？八地以上。八地以上，这个境界他看到了，他完全明白了。看到当然就想把它断掉。你看，还要经过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才能把它断干净。不是一看见就能断的，还要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呢。真断了，那就是妙觉如来。他修行的这个场所，十宝庄严图不见了，没有了。这个时候，指的方不见了，立的相也不见了。这是如来究竟的境界。你看，自然真的，一点都不操心。那现在，我们不是八地以上的境界。我们今天的境界，就像此地的四句话说的：“念念相续，如急流水，从未沾洗。”是今日勉强的按捺，你勉强的把它按住，止住它。初念呢，虽得稍息，修定、持咒、念佛，这都是把它按捺。初念好像没有了，细念从未沾止啊，细念你不知道。阿罗汉修行不简单啊，四果四相，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相当长的时间，把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见思烦恼来的。见思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

阿算是醒悟过来了，做了一场噩梦，醒过来了。醒过来是四圣法界啊，他所看到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六道三途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他从秽土里头跳出来，升到净土了。那净土中细念、粗念没有了啊，这个执着是最初的念头啊，分别细了啊，在四圣法界里，阿罗汉断习气，辟支佛断分别，分别断尽了，辟支佛成菩萨了。菩萨再把辟支佛的习气断掉，那就成佛了。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就很清楚，见思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尘沙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华严经上讲，不分别，不执着，啊，连分别执着习气都断了，这个人是什么人？是法界里面的佛。他现在要断的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什么功夫呢？修不起心不动念。不是不看不听，一看一听，啊，虽看不起心动念，虽听也不起心动念，啊，就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里面如如不动，这个修成功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设法界还是一场梦，第二次梦醒了，设法界不见了啊，眼前是什么境界呢？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叫一真法界啊。那我们晓得设法界的佛把无始无明断掉了，无始无明习气没断，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怎么来的？就是习气变的。习气如果断掉了，十宝土就没有了。可是习气非常难断啊，不像见思的习气，不像尘沙习气，那都有办法断。无明习气没有办法断，因为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没有了，你用什么方法断它？你想断它，又起心动念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修行，就是随他去吧，别去理他，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这个境界里叫无功用道啊。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啊，你一用力你就堕落了，你就往下堕了啊。一切恒顺自然啊，在十宝图里面修行，实在讲只有一个障碍，不能回常寂光，就这么一个障碍。除这一个障碍之外，其他的什么障碍都没有。

啊，《华严经》讲的四无碍，它通通具足，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事事无碍，所以它有能力供养遍法界一切诸佛如来，他有能力分身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他能分无量无边身，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他在供养，供养修福，都有他在闻法，啊，诸佛在说法，他都在那里听法，闻法是开智慧。佛慧双修啊，所以在十报庄严土的人啊，他们的事情，每天干的事情，就是供佛闻法啊，再就是呢，帮助众生啊，有缘的众生，他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众生心里想见佛，他就现佛身；想见菩萨，他就现菩萨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应身去帮助这个众生，啊，帮助他转恶为善，帮助他转迷为悟，帮助他转凡成圣啊，他能在设防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教化众生，他没有妨碍啊。等到时间到了，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回常寂光了啊，回常寂光呢，就得大自在了。跟众生起感应，纯属于自然的。啊，常寂光什么没有了，念头也没有了，啊，我们讲心也没有了，身心都不见了。身心变成了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万事万物都在常寂光普照之中。所以诸佛如来跟我们一体呀、啊。啊，就像我们在这个小讲堂，这么多灯光照到我们，我们的身心跟这个灯光融成一体，啊，自自然然融成一体。啊，可是我们这边的光呢，你隔了一层皮肤，它照外面，里头照不到。啊，常寂光不一样，照透。那里面全照见了，它没有障碍啊，像我们现在讲的 X 光啊，紫外光，它们有没有？它能穿透啊，所以常寂光是一切光的源头啊，那是自己的真心。啊，自信的相是一片光明，叫大光明藏。啊，这才真的究竟圆满了，回归自信了。啊，这是十方如来普度众生的本愿、本怀。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初念稍稍止住一点，身心就感到自在了。细念从来没有停过，这个细念一秒钟1600兆的念头。单位是兆啊。1600兆。这个频率在波动，它没有停过。是行人倘若错认，变云相应，十大谬错误啊。修行人如果认为我们有一点点小功夫，心地得一点清凉，就误认了我已经得定了，已经见性了，这就错了。于是大慈悲福，心无缘至此，垂此奇妙方便法门，直方立相，摄心专注，即此妄心持佛名号，念业佛名，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念得纯熟，乃妄能所，心无所住，佛号分明，暗合道妙，便其无住身心之妙地。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之好，把净宗的这真正妙处说出来了。你这些这个方法真妙，我们要用平常的方法，总是要搞清楚搞明白那么这个方法，首先要感谢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想出这个方法，我们没有得度的机缘所以他用这种奇妙方便的法门，就是直方立相，摄心专注。那我们真占便宜，一天到晚向往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想着哪个地方是西方，我们面对着西方相信西方那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加持我们，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他加持的时候，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同佛善根福德的时候善根是智慧，智慧福德跟佛是同等摄心专注摄心是收心，大师之菩萨教给我们都摄六根，就是摄心专注，就是专念，一心专念。你看即此妄心，我们现在支持佛号的是妄心念业佛名呢，这一句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要念佛，念业佛名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

念这一声阿弥陀佛，真的换了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吗？这话真的吗？你们谁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同学习这么多年了，我问这个话，大家一定要相信。啊，为什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心有所念。这一念的时间多长呢？一弹指。我们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不止一弹指。啊，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最快的一念，大概要半秒钟。啊，两声佛号就一秒钟，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了？1600兆啊！这你说的百千万亿妄想杂念，有没有超过1600兆？没有啊！这个话是真一点没有夸张啊！啊，一秒钟啊，我们的妄想杂念呢？也是1600兆，我们念这一句佛号，不就是把1600兆的妄念还过来了？这法真妙啊！所以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说得非常的保守，念到成熟，乃妄能所。啊，能念的心忘掉了，所念的佛忘掉了，但是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不停止，还在那里念。啊，自己感觉什么？感觉身体没有了，或者是下半身没有了，或者是上半身没有了，很多修行人有这个境界。啊，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过。啊，这是什么境界呢？这是妄能妄所的境界。啊，这境界并不是很高。念到专一的时候，这境界就会现前。心无所住，可是佛号分明。啊，一句接一句念下去。这叫暗合道妙啊，遍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叫无住生心，念得成熟，妄能妄所，心无所住，就是《金刚经》上的“应无所住”啊，佛号清清楚楚，也是一句接一句，这叫圣心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金刚经》上说的妙谛，我们用。直方立相，摄心专注，可以修成功。啊，别的法门不行啊，这个法门行啊。念到功夫纯熟，一切法门全贯通了，无量法门即是一门，一门即是无量法门。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夫众生之生灭性，处处能缘，攀缘呢，就是妄想啊，可以想过去，可以想未来，

此地可以降他方，生灭心就是妄心，前念生后念灭，但是它的能量非常之大，它就是不能圆不入，它圆不到自信。自性里面无量智慧，它圆不到。自性里的智慧就是般若，须未等别教地上之菩萨，方能契入。别教地上菩萨就是初地以上，在华严经原叫初住以上。这样的人于无住时即生性，于生性时即无住。他无住跟生性是同时的。实际上本来是同时的，可是我们迷失自信太久了，总是把它打成两段，一时生心，另一时无住。无住的时候不是身心，身心的时候不是无住，可见凡夫俱分凡夫对于《金刚经》的境界没有办法契入但是念佛人不一样，念佛的人呢，暗合道妙。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可以契入这个境界虽然心里什么都没有，这一句佛号继续不断，佛号虽然继续不断，心里头也一无所有，无住跟身心是同时，不是两极，今此净土法门，教众生持名念佛，令众生即念离念，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即凡成圣。这就是经中所说的一心不乱不是事一心不乱，这是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跟教下大开圆觉的境界也是相同大开圆觉，对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法不贯通的他不需要学的一部经通了，一个法门通了，一切全通了，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学一样，只懂一样，各行如各山它不能够全通，为什么？它用时

他用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不通。那佛法为什么会通？他不用识，他用智，他用真心，他用真智慧，所以他能够一切贯通。啊，真心真智慧都要把虚妄放下。啊，什么是虚妄？执着是虚妄，分别是虚妄，妄想是虚妄。这个东西只要一放下，真心就现前。啊，用真心，不用妄想。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能得定。那是什么定？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是不动的，啊，没有摇摆的，这是自性本定。啊，换一句话是，本定才是你的真心。这个念头起伏，这不是真心，是妄心。啊，用念头起伏，你学来的是知识；用真心呢，你学来的是智慧。智慧能圆成佛道，能帮助我们自己回归自信，这个不可思议啊！知识不行呐、啊！啊，在这个世间，知识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啊，可以做个佛学学者，啊，专家学者。啊，也能讲得天花乱坠，啊，也可以著作等身，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烦恼习气没断呐、啊，这就是古大德了，常常勘验学人，你会吗？意思就在此地啊！你会不会？会，就是说会用真心；不会呢，你还是用的妄心，你还是用分别执着。啊，会的人不用分别执着，学得快。啊，所以这一定要晓得净宗之妙，净宗的殊胜妙在哪里，殊胜在哪里，好在哪里，要能说得出来。就是教众生持名念佛，帮助众生即念力念。啊，我天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着相，不分别。哎，我不分别，不着他，我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并没有阿弥陀佛断掉。啊，真可以不执着，不分别。啊，如果有杂念进来，妄念杂念很多。印光大师教我们即速念佛啊，就是用他的身念法。身念法速呢，暗记，直记一到十啊，再从一到十，永远是一到十。这个方法是不让杂念进来啊。如果念的时候没有杂念了，就不要计数了。

完全是暗合道妙。啊，这个方法高就高在极念里面。其他的法门，这高级佛法是，它立念是无念，啊，心里头真没有念头，但是又很容易起误会，啊，堕到无明里头去了，他修什么？修无想定，无想定的果报在四禅天，无想天，这变成外道了。这个很麻烦呐，啊！我们想到袁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禅堂，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那是无想定啊，那不是真正禅定啊。那云谷禅师问他是怎么修的？三天三夜不起个妄念是很难得，这功夫算是不错。啊，他是很老实告诉云谷禅师：“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20年，一点差错都没有。那命既然注定了，还有什么好想的了？干脆不想了。”所以他那个定叫不想，就是无想定了。那无想定还是迷惑颠倒，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有定没有慧。啊，佛教给我们的定是有定有慧。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就定慧要均等，这才能入定。这两个不平等，慧多定少，人心就慌乱，就定不下来，叫掉局。啊，心里七上八下。如果慧少定多呢，就打瞌睡，啊，精神提不起来。啊，一定要他两个平等。哦，这就入了定了。啊，这入定也不容易啊，哪有念佛容易啊？念佛这个功夫比他高，啊，超过《金刚经》太多太多了。这些理搞清楚，我们对他才会相信，才不会怀疑，知道这个法门妙。啊，跟华严法华没有两样，成就老师说比他还殊胜。啊，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真不容易啊！啊，我们这一生能遇到，别空过了。啊，这才是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其他的全是鸡毛蒜皮，不值得一提。啊，所以你看，极念力念呢，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极凡成神。啊，你到极乐世界，哪有不成神的道理？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在加持你，把你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一点都不疑惑了。故苏超越越三起于一念，越是超越，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一念。这三大阿僧祇劫是谁啊？是十宝图41位发生大士。你这一就一个
持佛念、持名念佛的方法了，超越他们了。其助身于片言，片言就是一句佛号。助身是41位法身大士，你跟他们平等，你还超过他。幕后娘就赞叹：“志在妙用啊！”知识到极处了，啊，妙到极处，妙到顶点呢，真正不可思议。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其他法门，乃正入无生，故为难行道。念佛法门巧入无生，巧妙啊！啊，他们那个是正当方法走的正科生呢、啊，我们这是巧方法了，巧方法超过他们。啊，你看，经此敬业，巧入无生，该易行道也。这个巧入啊，容易；正入很难呐、啊。念佛法门，乃修行之捷路、经路。啊，经路是净路，直路，不拐弯。啊，最近的一条道路。那、啊、换一句话说，其他法门不是净土，是拐弯的，会达到，啊，但是这个路走得很远，绕很大一圈才达到。而持名一法呢，又为4种念佛中的捷径，故称净中之净。净路里的净路啊，4种念佛，这是净土宗说的，有10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最后一个持名念佛。这4种前面3个都难，啊，观想16观经里头第一观，落日悬谷，啊，看每一天晚上太阳下山，看这个红太阳。观成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太阳都在你面前。你睁着眼睛，太阳在面前；闭着眼睛，太阳也在眼前。你试试看，你什么时候能观成功？很难呐、啊！那、啊、这个16种观法，无论哪一观，只要一观成就了，都能往生。为什么？心系西方，跟阿弥陀佛相应。啊，观相念佛得有大福报啊！啊，造一尊庄严微妙的阿弥陀佛像。

你一天到晚对着他看，你看他，他看你，这叫观相念佛。你离开相了，离开相就没有了，就断掉了，功夫就断了。你一天到晚不能离开佛像，所以这要很大的福报啊！生活不成问题，有人伺候，有人照顾啊，他有这么空闲，一天到晚面对着佛像。也不容易啊，想去关就空了啊，多难！念佛容易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所啊，大声念、小声念啊，默念、心里头念啊，金刚持，口有动。口没有声音啊，口是在念，但是不出声音，叫金刚持啊。默念口看不出来，心里是在念啊，所以持名最方便呐、啊。持名念到念而无念，那就是实相念。所以持名通实相，这暗合道妙啊！这是四种念佛里头啊最近的经中之经。又本经，你看不常一心不乱，不提倡啊，一心不乱不容易啊。有人读了《阿弥陀经》来跟我说，经上的标准是一心不乱，我做不到。他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弥陀经》梵文原本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细念啊，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大师他翻的，是他的意思啊，不是佛经的本来的字啊，找梵文原本看就查出来了啊，他翻的不错，不能说他错他这个翻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这才能往生，就真的把妄念杂念念掉了啊！清净心现前了，这并不是一心。这样的功夫在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佛光一照，你的功夫马上就提升一等啊，就升等了，佛光一照就升等了，那功夫成片就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念到四一心不乱就提升到离一心不乱，所以他没有说错啊，讲清楚讲明白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经一定要明白，不能含糊，不能有疑惑，有疑惑就有障碍。啊，我们念到功夫成片是可能的，啊，这个不难。四意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了。他的功夫等于阿罗汉，这现在人做不到啊！理一心不乱，是明心见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放下了。

离一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啊！啊，这个不是凡夫能做得到啊！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有功夫成片的功夫，往生的时候就是四一心不乱。所以本经无量寿经上不讲一心不乱，这以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修学的宗旨啊，修学最高指导原则啊，就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而发菩提心这一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太好了，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古大德没说过，他说出来了啊，他说真心有极乐世界，真心有阿弥陀佛，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是愿是信啊，啊，真正肯发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真有这个愿，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这就好办了啊！可不能怀疑，可不能犹豫，不能对这个世间有任何贪念。为什么？有贪念你就去不了，那就是你的业障啊，这个障碍起不起作用是你自己做主，别人做不了主的，我自己肯放下他就障碍不了，我就稳稳当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要放得干净，不要有任何执着啊，然后啊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啊，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所以但能发心转念，皆可往生，故更为明确简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精确，简单扼要，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啊，净土宗第一经呐、啊，因为其啊，因其为直接中的直接，方便当中的方便，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这个经这样的细数，主要是它真的是难行之法，真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的疑虑就断掉了。
我们这一生呢，真正得到无量寿经殊胜的利益，这太殊胜了，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要知道这个做佛是跟阿弥陀佛完全同样的佛，不是别的佛。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把我们的身份地位提到这么高，所以一般人不相信啊。日本净宗大德推崇此经，过于我国。这真的啊！日本黑谷大经社

海谷是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善导大师的弟子，回到日本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是日本净宗第一代祖师。与往生教有根本呢，也有之末。此经名根本，于经名之末。那么净土主要的经典，现在有五种：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五种经以无量寿经为根本，其他的是之末。此经呢是根本呐，余经是之末。又此经名正往生教，余名旁往生教。这是正的，其他的是辅助的。我们讲正助双修啊。又此经啊，名往生具足教；他经名往生不具足教。具足是圆满的意思。这个经确确实实讲得非常圆满。把极乐世界的缘起、阿弥陀佛的历史全都说出来了。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实行？理事性相因果，面面周到，让我们身心不疑。他经像弥陀经讲的简略，极乐世界历史没有说，四十八愿怎么来的没讲。观经只偏重在理论跟方法，其他的都不说了，只有这部经讲的圆满。讲得完整，面面俱到，说具上之意。净土宗啊，譬如妙高峰头，净土宗好像是高山呢、山峰啊，而本经呢，正如峰头之顶尖，这是用比喻说。说明这个经的殊胜，本经为当来一切含宁，借以此法而得度脱。这是佛说的，就在《无量寿经》上讲的，当来是将来，佛灭度之后，特别是末法之后。一切含宁都是以这个法才能够度脱，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是指利己众生，此经为最也。持名之法了，暗合道妙，最易行故啊。这个暗合道妙的一句话说得太好了。
道庙是大般涅槃。道庙是诸佛所证的，

啊，没有想到持名跟实相相应。啊，念佛只要念下去，自自然然会念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你不要着急，你不要去想，不要去作意，一直念下去，自自然然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生心。啊，就是大乘道妙啊！啊，所以最易行故，很容易你就能证得。啊，这个是功夫啊，不在他们之下。实际上呢，他们得不到佛力加持，我们这个地方不但得弥陀加持。本师释迦加持，一切十方诸佛加持，这个到哪去找去？没法子比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这一生遇到空过，那叫真正可惜。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也深深觉悟到，我们要彻底放下。活一天，读一天《无量寿经》，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部经，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法门？什么样经教，统统放下了。啊，我们对于一切经教，只有恭敬、赞叹、供养。我们自己不学了，学善财童子，老实念佛。啊，一门深入。啊，我们决定的生净土。决定清净弥陀啊，同学们，如果真发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62页，162页，第五行。课题：大圣垂此，特留此经。这是教其因缘最后的一章。我们能够在台南极乐寺这个道场，昨天宣布正式成立，今天我们在这里放啊，讲这一部经玄义里面的第一教其因缘最后一章，好像特别有深长的意义。

这个道场是2年多年前啊，我回到台湾，好像是治牙周病，台南的同修告诉我，他们有一块土地想建一个道场，来问我。我说，建一个道场，台湾道场很多了，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似乎没有必要。如果建立一个台湾没有的道场，那就很有意义。啊，什么样的道场台湾没有呢？学校的道场，道场是学校，学校是道场，这种道场没有。啊，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海外弘法，许许多多人问道，啊，佛法是什么？什么是佛法？问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啊，佛教在今天的社会，啊，包括全世界，有6种不同的形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往释迦牟尼佛的道场，啊，学佛的同学都知道，释迦19岁离开家庭，出门去参学，啊，摆脱家庭，放弃王位，这是为我们实现放下烦恼障啊，他所实现的是个知识青年，好学多闻啊，知识青年在社会是占最多的成分，也是中间分子，他用这个身份出来实现啊，19岁到处参学，像善财53参一样，啊，广学多闻。印度所有的宗教，他参访过；所有的学派也参访过。啊，用了12年的时间，到30岁，啊，12年的参学，问题不能解决。知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啊，把6道里面的事情呢搞清楚了啊。当时的印度婆罗门教里面所修的4禅8定，世人完全接受过来了啊。佛法从哪里修？从4禅8定修，这是婆罗门教的，得到这个禅定，上面可以能看到啊，非想非非想出天，下面可以看到阿鼻地狱、无间地狱、6道轮回，你看得一清二楚，6道里面的事情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知道过去，知道未来。但是，为什么会有6道？6道从哪里来的？

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这个事情没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啊，印度人讲涅槃，许许多多人都把四禅天、四空天当作大涅槃，这是很大的误会。啊，涅槃是平等一相，不生不灭。啊，但是四禅四空天不是涅槃境界，有一点相似。它寿命很长，可是寿命到的时候，它的定力失掉了，于是乎他就怀疑。啊，说古圣先贤说的这些话有问题，我证得涅槃了，为什么还会退转？啊，这个念头一起，这叫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罪过啊，堕无间地狱。所以从非想非非想出天，一下就堕到地狱。这爬得高啊，摔得重。啊，世尊把这个东西啊放弃了，啊，不再学习了，在恒河旁边菩提树下入定。啊，在定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视线是教导我们放下所执障。啊，凡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他成佛了。啊，所以成佛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智慧。不是学来的啊，他12年的参学是学来的，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从哪里来的？佛说了，在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后头一句话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变成这样，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三途，通通是迷了自性，变现。虽然迷了自性，自性并没有失掉。啊，这一点呢，诸位一定要知道，要记住。啊，我们的自性跟佛一样，在，丝毫没有损伤，只是迷了，不知道有这回事情。啊，我们天天用真心，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大乘经上讲得很详细啊，十法界的众生用的是妄心，四圣法界用的正，六道里面众生呢用偏了，用邪了，啊，所以感受许许多多的苦报，这错误啊。于是诸佛菩萨以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在十法界啊，帮助有缘众生啊。什么叫有缘？真正能相信的人有缘，真正能理解的人有缘，
真正能修行正果的人叫缘成熟了，啊，来帮助这些人。啊，可是信古时候人容易，现在人很难。啊，为什么古人容易呢？古人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啊，圣贤道德的教育，所以他没问题。啊，现在我们把古圣先贤传统教育丢掉200年了，总有7、8代了。啊，所以现在困难了。啊，现在信心很不容易建起来，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对古圣先贤怎么会有信心？啊，对佛菩萨更没有信心。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宗教还存在，但是真正对宗教有信心的有几个人呢？那为什么还来学习宗教呢？还来参与宗教呢？啊，实在是许多人把这个当作一种职业，当作一种职业，没错。释迦牟尼佛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是教育，是教学。啊，我们细心观察，世界上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跟释迦一样，都是教学，而且都是义务教学，义务不收学费，而且也都是多元教学，它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文化背景，只要你肯学，他都愿意教你。啊，佛法这个门尤其广大，它能包容不同宗教，并不要求你啊退出那个宗教信我的，没有。地藏经大家都很熟，地藏经里头有婆罗门，那不是佛教啊，但是他来学佛，他信的是婆罗门教，他跟释迦牟尼佛修学，释迦牟尼佛教他，并没有说没有要求他你退出婆罗门教我才教你，没有。类似这些例子的时候大乘经上很多，所以佛教是教育啊，任何宗教徒都可以来学佛啊。佛里学什么东西呢？说简单的，说明白了，求两样东西，一个求智慧，一个求福德。啊，不论你是哪个宗教，啊，哪个族群，哪个国家的人，你都想求智慧，都想求福报。哎，佛这个学校里头有，专门教你这两样东西。啊，所以与你信仰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们在宗教里头跟教主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啊，主仆的关系，在佛门里头只有一个关系，师生关系。释迦牟尼佛是老师，我们是学生，我们是这个关系。菩萨是已经成就的学生，我们是初学，啊，所以佛法呢，它也有初级班，有中级班，有高级班。啊，我们是初级班，
人天，

中级班呢是声闻缘觉二乘，高级班是菩萨，啊，全部都是同学。这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啊，世尊留下的是经典，都是教科书。

啊，不可以啊！一开头我就学大乘，啊，大乘学不来，学不像，啊，就好像你想学上学，小学不愿意，中学也不愿意，一下就想上大学，就想上研究所，读了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毕业，精力、时间都浪费掉了。这是错误的，所以世尊在《佛藏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开始。啊，他说：“佛子就是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释迦佛不承认，为什么呢？你没有循序渐进。好高骛远啊！你不可能成就。佛就把话说定了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隋唐时代，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啊，也就是在中国正式建立起中国模式的佛陀教育，啊，一共有8个宗派，这个10个宗派，8个大乘，2个小乘，啊，有居士宗、陈氏宗，这2宗宋朝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很少人知道，啊，只知道中国有大乘8个宗派。啊，学佛一定从小乘学起。啊，这小乘是隋唐时代我们的祖师大德把它舍掉了。啊，舍掉有没有违背佛的教诲呢？没有，他用儒跟道来代替小乘。啊，能不能代替？事实告诉我们，行。啊，隋唐到现在1500年，这1500年当中，啊，每一个宗派，祖师大德，都是圣人，都是贤人，世世代代都有人出来。证明用儒跟道代替小乘是正确的啊！可是今天呢，儒跟道我们也不学了，小乘也不学了啊！就在大乘里头，用一辈子的时间都没有成就啊！这就是误会了啊！不学小乘，要跟儒道来学习啊！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我们提倡要扎三个根，这是根本的根本。啊，儒，我们用《弟子规》；道，我们用《太上感应篇》；佛，我们用《十善业道经》。这3部经是根本的根本啊，是戒律的基础啊。这3个根也由经典做依据啊，《观无量寿佛》佛经里面佛说的净业三福，这3条是一句非常重要。决定不能疏忽，佛说得很清楚，这个3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心，这话说得很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

修行成佛，都要遵守这个三福的指导，都不可以违背，你才能成就。如果违背这三条，通通不能成就。所以它是整个佛法，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贤教、密教，通通都要学。不从这里扎根，就不是佛法。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啊！我们晓得了，过去没有学，现在悟补啊，要把这个课补出来呀！不补，就等于像盖房子一样，你要盖大楼，没有地基，决定盖不成。搭个小茅棚可以，这个大厦你是建不成功的。所以一定要重视。《弟子规》只有113桩事情要做到，要求自己做到。感应篇因果教育，弟子规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感应篇也不长，里面讲善恶报应，一共只192条，不多。十善业道经，归纳起了10条，展开，菩萨展开84000细行，阿罗汉展开3000威仪，归纳就这10条了，就这10桩事情，身三口四意三。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守住这些原则，决定不违反。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去做，不要认为感应篇是道教的，弟子规是儒家的，我们是佛教，比他高。高在哪里？高在从他地基上，我们建筑的搞起来的，没有那个地基的时候，你就不如他。好像3层楼一样，儒是第一层，道是第二层，佛是第三层，没有下头2层，怎么会有你呀？你底下2层不要了，我们告哪里？我们根本不能建立呀！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知道了就晓得要认真学习。如果不用儒跟道，可以有一个代替的。小乘的法句经，里面有700多首偈子，全部都是讲那个内容就讲的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内容都在里头。你就依照这部经来奠基础，可以，没问题。现在佛教没有人讲了，没有人真学了，所以这些理我们不懂，事也不知道。我们把精力、时间都空过了，实在讲扎这种根，2年的时间足够了。我在2005年12月，我们在国内汤池小镇
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里面37位老师，我要求他们把三个根做到。啊，给他们的时间是4个月，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我们非常感动。啊，自己没有做到，去叫人，别人不相信。啊，在这个世界，教学成就最卓著的，大家共知的，中国人晓得孔子、释迦牟尼佛，他们教学为什么会成功？没有别的，先做到了。啊，没有做到的，不敢讲。啊，能够给你讲出来的，他全部做到了。这是圣人呐！啊，说到之后，确实能做到，这是圣人。说到做不到，就变成骗人。啊，骗久了。就被吃穿了，叫一文不值啊！啊，我们要想自己真正成就，确实一定要把根扎好。啊，大小乘教里面可以依照自己的根性。程度选择一门或者选择两门不能太多啊，古人讲的话，一门深入尝试选修，你决定有成就啊。净宗是个异心道，但是最不容易相信，啊，他的基础，净业三福说得很正确啊。没有这个基础，修净土不能往生的。我们细心观察，每一个往生的人，走的时候有瑞相，我们看到很欢喜，然后想想他在生前，拿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对照。他真的都做到了啊！他有没有学呢？不一定有学，不一定学过，但是不知不觉的他都做到了。他心地善良啊，为人慈悲和蔼啊，他能够爱别人，关怀别人，帮助别人，他做到了啊，没有这些德行，不能往生啊。念佛跟阿弥陀佛不相应的。啊，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大乘教里头，多半都是说，正法500年，也有人说1000年。1000年为什么会变成500年了？啊，有女众出家。啊，也有人说，女众出家最后都能够遵守世尊的八经法。啊，所以还是恢复到1000年。啊，不是正法1000，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依照中国古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中国周昭王24年，迦叶入灭是周穆王53年。照这个记载，释迦牟尼佛住世80岁，
80岁过世，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外国人算实足年龄，79岁。啊，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休息，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在中国200年前，每一个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有经典做依据。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没有经典依据的那个法是邪法了，那不是正法。啊，对于经典不可以不通达了。啊，基础不能不扎稳。这一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无量寿经现有9种版本里面最后的一种。啊，无量寿经跟中国特别有缘分，从汉朝传到中国，一直到宋朝，这800年间，有过12次的翻译。现在大藏经上有这个目录，可是有7种呢失传了。目录上有，书找不到了。啊，所以现在大藏经上有5种，语音一本。啊，这5种本子里面，内容详略不尽相同，所以古人判断释迦牟尼佛是多次宣讲，不是一次讲的。啊，一次讲的一个原文本就是10几种翻译，也是大同小异，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啊，但是这5种本子出入很大，所以判断的时候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啊，世尊讲经是在讲一生呢，那一部经只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啊，多次宣讲呢，那说明这部经重要，它真的重要。末法往后真正能得度的就这一部经，就这个法门。这部经要认识清楚，要真正理解，否则的话就说你产生误会，啊，走偏了，走邪了，你就不能往生。啊，所以因为版本不多，读起来不方便，所以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会集，啊，他的这个会集本叫《大阿弥陀经》，知道的人很多，龙藏收进去了，日本大正藏也收进去了，啊，入藏就是说当代这些大德都肯定你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决定是正法，才能收入大藏经。啊，那个时候经过皇帝批准，这很隆重的一桩事情。啊，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够入藏的，经过严格审查。啊，但是龙书的本子只是4种原本的汇集本，啊，唐朝翻译的他没有看到，啊，所以他只有4种。唐朝译本里头有重要的开示，其他4种里头没有的，所以就很遗憾，
他这个本子不是完全的

于是清朝末年，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第二次会集，他五种本子都看到了，这个序文里头详细解释，取舍有问题。汇集跟翻译不一样，汇集是绝对不许可用自己这个文字，决定是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原文，不可以更动，不可以随意把字改掉。那么魏默生这个本子有这个毛病，所以被后人批评。这下联句老句是，原先是想把这个为这个魏默生的本子重新校订，把他错误的地方改过来，就是我这个地方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这下联句老句是做的，做出来之后。大概他感觉到不能尽满人意，所以下定决心，用了10年时间重新汇集。是我们现在用的本子，重新汇集。这个本子可以说是没有瑕疵可言了，你找不到他的毛病了。我们看到经里头这一句话。大圣垂慈，特留此经。我们相信，将来佛法灭尽了，最后无量寿经还注释100年，肯定就是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他老人家给我。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当时就想讲这部经。那个时候，韩馆长50岁生日。我是讲这部经给你祝寿，他很欢喜，印了3000本，经本印了3000本，到台中跟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他这个本子有争议，有人不同意，会惹一些麻烦。他说你很年轻，你的威德不够，还是少找麻烦好。叫我讲了眼睛，这个本子就保留到了，一直存到。我带到美国，老师过世了，我就想到这个本子很多人不知道。当时老师在台中讲这部经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大概是我刚刚学佛。我学佛第5年、第6年才认识李老师。那个时候听众的时候，我相信也不过就50-60个人吧，所以很少人知道。我晓得周邦道老居士是听众之一。他听了这个全部的经文。其他的人呢，我都不认识了，可没人知道了。那么这个本子是老师亲自。没注的，用毛笔行楷写的，写得很好。那个时候老师还不到70岁，但60多岁的时候，
啊，老师往生，我就把这个本子印了10000本，在海外流通，每个人看到都欢喜。啊，要我讲这部经。啊，所以第一次讲的，好像是在旧金山，还是在温哥华，我记不清楚了。总是第一次、第二次，在美国跟加拿大讲的。啊，回到台湾的时候讲第三遍，没有听到人反对了。啊，因为老师没注这个本子，我们印的数量很多，大家看了，真的是李老师自己写的。啊，85年，我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他那个时候的这个注解刚刚完成，用油印印的本子。带了一本到美国送给我了，啊，我看到太好了，有这么好的注解，脊柱啊，经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的，汇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来注解这个经文。啊，这不是他自己的注解，脊柱啊！啊，脊柱后人没话说。啊，字字都有经典，有古达的著述做依据，所以这是个善本呐，好本子啊！啊，反对的人很多。我知道为什么反对。啊，希望我放弃这个本子，不要弘扬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李老师教给我的，我有弘扬的流通的使命。我如果不相信这个本子，把这个本子抛弃了，我的罪名就确立了。什么罪名呢？背师叛道。这个麻烦可大了。所以我说，全世界人反对，我不能反对。为什么？老师给我的。我绝对不会违背老师。啊，所以我一定坚持到底。啊，这个老师给我的本子，我讲了10遍。黄念老这个本子，我这次讲是第3遍。啊，讲他的注解。真有理了，啊，讲的法喜充满了，啊，我把一切经统统放下，晚年专门讲这部经，专门学这部经，专门念佛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榜样给人看。啊，所以看到幕后这一句特留此境，就非常感动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是宋体字，啊，这个黑体字是我的摘要，啊，也是从念老注解里摘录出来的。啊，不讲全经的时候讲大意，这个摘要可以用。啊，我们看节经云。

当来之时，今到灭尽。这就是末法一万年之后，佛法在这个世间灭了。啊，经是经典，道是修行的方法，通通都没有了，灭尽了。啊，我以慈悲爱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以大慈大悲爱悯末法苦难众生，啊，特别呢留这一部经，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还在世间呢多留一百年，岂有众生执死经者，这是遇到。就是末法最后的一百年，那个时候的众生遇到这部经，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就是注意啊，随意所愿，他想得人生没问题，来生一定得人生，他想升天一定升天，他想往生决定往生。换一句话说，能满每个人的愿望。啊，你修学这部经典，弘传这部经典，能满足你的愿望，啊，都可以得度。又发灭尽经，啊，这个大藏经里头有，啊，佛说将来他的佛法，一万两千年之后，在这个世间呢消失了，啊，说这些情景，一句无量寿经最后入灭之书，啊，也说过这句话。无量寿经最后最先灭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啊，这部经我也很熟，早年在台中，这是我学习主要的经典，啊，这部经在早年我先后讲过七次，啊，为什么他先灭？这个经上佛讲真话，讲真话不利于妖魔鬼怪，妖魔鬼怪是假话，所以妖魔鬼怪要把这个经灭掉，他的道才能实现。啊，如果有这部经在，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把他们的本来面目全照清楚了。啊，你有能力辨别，不会跟他走。啊，特别是楞严经上一章，清净明慧。啊，那一章经，我形容它是照妖镜。我们再看注解的后面一段，163页第一行，此正显本经心起之甚远呐！啊，佛在前面说的这些话了，
正是显示出本经。啊，这本经是无量寿经的，特别是在这个年代。

啊，下莲老出现的时间。发大心，把这一部净宗第一经重新整理，啊，重新汇集。这个语言无比的殊胜啊！啊，要救现前的众生，要救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得靠这部经，也要靠这部注解。持名法门的妙用。这个方法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藕益大师为我们解释什么叫菩提心。对于净宗，深信不疑。对于阿弥陀佛，对于无量寿经，深信不疑，这就是发菩提心。啊，一心求生净土，专念阿弥陀佛，这叫持名法门，它的妙用，帮助你定心。帮助你开智慧，啊，心转移了，心就定了。为什么？别的不想了，通通放下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只有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行了，其他都不要了，你就得念佛三昧，啊，就定心。得念佛三昧之后，我们相信不长的时间，你智慧开了，最后决定往生成佛。妙用呢，是人人皆得成就，这真的叫妙用啊！不论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只要你真信、真愿往生、真念阿弥陀佛就行了，这妙用啊！技术、营养、丰富之美食，得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净宗法门就像营养丰富的美食，可以增进，啊，可增健宅之体力。确实，它能帮助你健康长寿。同时呢，又像殊效，殊是特殊，非常有效的神验的灵药，啊，能与不治的尘客，尘客是重病，啊，一般医生不能够治疗的，啊，这样严重的大病呢，

帮你治好光疗重病的、疗是治疗啊，也就是总治一切病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信心决定一切啊，普施饶益啊，这是不但是阿弥陀佛普施，释迦牟尼佛普遍介绍，多次宣讲，而且设方三世，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的，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一切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是诸佛称赞阿弥陀佛。我们要相信啊，净宗同学修学这个法门，首先要明了我自己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的信心才能建立，我跟极乐世界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来三十悉念法师在全世界弘扬开了啊，这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峰大师在法寺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大家绝不能忘记：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关系讲清楚了，弥陀是自信弥陀啊，净土是唯心净土啊。换一句话说，弥陀跟净土都是我们自己自信真心变现出来的。那我这个身体也是我自信真心变现出来的，我跟弥陀是一体，我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体。既然是一体，我想回到我老家，这还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啊！我们的信心从这里建立。外面来的一些信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不能够听的。他来扰乱了。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能往生极乐世界，比你现在念无量寿经念佛速度还快得多再给你加添一点什么，全是假的不能相信，相信说明你对于阿弥陀佛没信心，你对极乐世界没信心你对无量寿经没信心，你还听别人说话。这种情形在末法时期越往后去越多。佛知道，佛教给我们四义法让我们有能力鉴别，有能力去应付他们佛第一个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我们一阿弥陀佛了，一无量寿经，这是一法了人讲的讲什么我们都不相信讲科学，科学跟佛讲

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相信，跟佛讲的不一样的，我们不相信。啊，我们要以经典做标准。啊，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一义不一语。啊，他讲的是道理正确，跟佛经讲的一样，语言，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没关系，只要意思相同，我们就可以采信他。啊，第三句叫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我现前这一生能得利益的就是了义。你讲的太高太玄，我得不到利益，这对我就是不了义。啊，能够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了义，不能帮助往生极乐世界不叫了义。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真正了义啊，这不是假的，四十八愿所说的。啊，这就是我们经中依据的理论。修行重要指导原则，决定不能违背。最后一句话佛说，一知不一识。事是什么？感情用事。啊，智是理智，要我们头脑清醒，要用理智，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很容易受人欺骗。啊，把你误导到歧途，这就错了。啊，你说这个会基本，有一些人反对，说不可，经不可以会基。啊，会基都是错误的，都不是假的。这些话说话的人，我们如果是真听的，你就上当了。啊，为什么？如果要是不能会基，我相信现在出家人没事干了。啊，为什么呢？金忏佛寺这些本子全是会集的。你看水陆仪轨会集的。啊，三昧水忏会集的。大悲忏也是会集的。朝暮扩诵也是会集的。这都不能用了。那出家人没事情干了，没事情干好，专心念佛，大概念一句阿弥陀佛不算会集的，啊，全是会集的，啊，你看小乘法句经，700多首偈子，不是佛是一次说的，啊，是佛讲阿含12年当中，啊，所讲的各种经流摘录下来的，啊，等于说是精华，啊，事出世间法到最后全会集啊，啊，唐太宗编群书之要会集的，啊，这个人很聪明。27岁做皇帝，统治这么大的国家，自己智慧不够，能力也不够，就想到什么？
这就是中国古

所说的，找老祖宗啊，他就想到啊，老祖宗有智慧，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有方法，有经验，有效果啊，这些东西通通记在经典里头啊，四库里头，经、史、子这三种啊，所以他就下命令啊，叫他的丞相魏征召集一些读书人，成立一个小组，在这些书里去找几万卷书里头去找啊，啊，找他要的，他要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呢，慢慢把圈子缩小，到最后65种，啊，经史子里头65种，在65种里头揭露，编成一本书。群书之要，汇集本呐、啊！啊，他哪有时间读书啊？他就读这一本，这一本就把中国古圣先贤教诲通通读尽了。这方法妙极了！啊，大唐盛世就靠这一部书。啊，唐太宗喜欢，完全遵守这部书的教诲。下面的文武百官都要遵守。这部书不但唐朝管用，现在还管用。不但在中国管用，在全世界都管用。无论哪个国家地区，啊，只要抓到这个东西，他们都有办法。把社会管理好，把国家管理好，啊，能够走向大同世界，啊，这本书能救国家了，能救全世界。汇集很重要啊，不汇集就不能广学。怎么能成就智慧？啊，我们读书，做读书札记，做笔记，那就是汇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老实话，他是汇集。在华严40华严经题里头，我读到过。啊，世尊说，他一生所说的一切经教，全是古佛所说的。他自己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比孔老夫子。求学的态度还要严肃啊！夫子之事，述而不作，信而好苦啊！释迦佛也是这样的，比孔子还要严苛啊！古人东西不敢在上多加一个字，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行无疑不如是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尊重啊，我们要学习啊。

啊，这个样子才有真正的定力，有真正的智慧，能通事出世间一切法，才能够啊普施饶益。啊，利益是利益，对一切众生有真实利益，饶是最丰饶的利益。啊，最高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最广的利益。啊，不但利益当前，还利益后世，还利益永久。啊，这是佛菩萨圣贤事业，故愿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啊，至于末世，这讲到现在，着我迷身了。着是现在人讲的染污，啊，我是舍我，啊，那我们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无著我实，我们前面学过啊，无著里头讲因只有两个，一个是见著，一个是烦恼著，其他三个都是从这延伸出来的。见是什么？看错。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全看错了。烦恼住呢，是想错了。所以，见住烦恼住，就是教里面所说的见思烦恼。

我们把这个世界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呢，在面前不知道。啊，所以看错了，想错了，他就造孽呀。造的业，就感的果报。啊，无论是个人，是我们居住环境，都没有自然的灾害。啊，自然是最健康的，最圆满。所有一切灾害啊，都是自己业力所感得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善的念头、善的行为，所感的是善的果报，人天福报。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感的是疾病，啊，身心不健康啊，居住的环境，啊，就有许多灾难，啊，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甚至于山崩地陷，我感觉着不善业所感的。

啊，我们真正明白了，觉悟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再难就没有了。

不化解灾难，灾难这两个字从我们心里都消失掉了，没有了，外面灾难就没有了。啊，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提它，根本没有这桩事情。啊，最好呢，用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我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没有灾难。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最健康的。啊，阿弥陀佛为我们显示出来的是极乐世界。没听说极乐世界有地震，没听说极乐世界有温度上升，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极乐世界有台风。你说念佛多好啊！啊，台湾同胞个个都念佛，这些灾难全没有了。啊，经上告诉我们呢，水灾从哪里？贪心来的啊！我们贪名、贪利、贪财、贪色，惹来的祸就是水灾啊！海水上升啊，海啸是最可怕的啊，比江河翻呢还要可怕。全是自己不善心行所惹得的果报啊！啊，一句阿弥陀佛，全解决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这部经上，这个注解讲得非常详细。啊，单单讲弥陀功德，我们讲了十几个小时啊，讲不尽啊。啊，我们对于名号，才能发起真诚的信心，决定不再怀疑了，知道这一句名号。把我们所有问题全都解决了。啊，觉明妙行菩萨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这话说得好啊。我们对念佛，念佛是累积我们的善根福德。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肯念这句佛号，多善根，多福德。啊，所以分秒必争呐。我有这一秒钟的时间念佛了，不能打妄想啊。哎，少说废话了。啊，除念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什么话全叫废话。没必要啊！这句佛号念好了，自利利他，看自己往生极乐世界，居住这个地区没有灾难，啊，这就是利益别人呐。我们这一个地区都念佛，这一个区域里头没有灾难。啊，全台湾人都能念佛，我们相信北面的日本、韩国，西面的中国大陆，南面的菲律宾都不会有灾难。

啊，一定的真干，断我修善，改邪归正，啊，端正心念，就是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无比的殊胜，啊，真正能把这部经学透了，你就明白了。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染污太严重了，啊，土壤染污。动植物都受到伤害，这是我们现在亲身所感受的。啊，植物也开花，也结果。啊，这个果实我们吃到口里，味道不对了。没有从前那样的鲜美，味道没有了。啊，我们是吃素食，几十年素食，现在青菜的味道跟从前不一样。从前青菜鲜，鲜味，现在这个没有了。啊，我们自己种的菜，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化肥。那一种鲜的味道的时候也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土壤被污染了，水资源被污染了。哎，在从前，山上小溪里面的水很干净，啊，随时你在小溪的手给它捧一捧去了，就可以喝。决定安全没问题，现在不行了。现在得经过过滤，还要把它烧开，啊，你才敢喝它。真正是佛经上所说的，本经所讲的，饮苦适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多可怜啊！啊，多么可悲也！啊，坐卧弥生呢，是受我们环境啊，卧是指人是环境啊，哪一个人不遭社会？啊，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念头贪嗔痴，啊，今天这个食物全造了，只是多少不一样。啊，严重的那是忤逆，忤逆是我果报在地狱。啊，忤逆是我，再加上毁谤佛法。无间地狱的罪，啊，这些人有，而且很多。能不能得救呢？难，还是念佛法门。啊，造极重罪业的人，只要他一口气还在，

临终之前能够认错，能够忏悔，发愿后不再造，念佛求生净土，佛还是摄受，还是接引他往生。弥陀恩德不可思议。啊，这个例子有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宋朝盈科法师，他心行不善，造地狱业。啊，这个人的好处就是他相信因果报应，自己劣根性太重，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外面一引诱，他就要造恶。啊，但是这个身心因果呢，帮助了他，拯救了他。啊，他自己知道，他的前面是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是阿鼻地狱，没有中间的，这才发了个狠心，想到地狱苦，可怕了。啊，一心一意念佛，念了3天3夜，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一句弥陀念到底，3天3夜，那是精诚所感。阿弥陀佛现身，啊，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你好好的念佛，10年之后我来接引你。这等于给他受记了。啊，他很聪明，他说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为什么不要呢？我经不起诱惑。那10年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啊，不要了。佛就跟他约定，好吧，3天之后来接引，让他把这个事情向大众宣布。啊，证明《弥陀经》上说是，若1日，若2日，若3日。有效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3天之后真的念佛往生了，就没有生病，就忏悔呀，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人不怕做错事情，就怕不肯认错。啊，要爱面子。那个罪可就有的受了，啊，能够认错，很快就出来了。啊，这重根呢与劣，大众的根性确实一代不如一代。啊，造业一代比一代严重啊！我们自己冷静地想想，我们跟上一代比不如，上一代再跟上一代比也不如，是滑坡走下坡啊！那我们看我们底下一代，跟我们比也不如。这往后怎么办？啊，5代10代之后怎么办？这世界不就走向毁灭了？

于是我们真有这种警觉心的人，要赶紧回头。从哪里回头？从自己回头，不要求别人。我自己回头，自己得度。真正相信佛法，大乘佛法确实给我们安心的方法，告诉我们，人没有死亡，我们心就安了。我没有死亡，身体有死亡。身体不是我，小乘教就学。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跟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穿脏了，穿坏了，换一件。同样道理，身不是我。是身有生死，我没有生死。我是什么呢？中国人讲灵魂，外国人也讲灵魂。为什么六道投胎是灵魂去投胎，不是身体，与身体没有关系。那灵魂是不是我呢？在佛法里说，灵魂也不是我，灵魂是假我，不是真我。假我跟真我是一体，起作用不一样。假我迷惑颠倒。所以实在讲那个魂说灵魂是错误的，魂不灵，迷魂。他迷惑颠倒，他要灵，你想想看，他来生会堕地狱吗？会变畜生吗？不可能的。灵他就会选择。他六道里投胎，他自己不能选择，这就说明不灵。迷惑颠倒，糊里糊涂。孔子在《易经·系辞传》里面称他做游魂，这很有道理。他的速度很大，他因为没有身体，没有拘束，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游魂为变，精气为无。孔子说的这两句话说得好。首先让我们心定了。我们对这个身体就不要太关心它了。心里头不要把身放在心上。要把佛放在心上，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是我们念念向往的。我想到那里去，想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把身体放在心上，只有苦恼。为什么？身体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衰。你对他没指望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我们想西方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我们换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到极乐世界换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的身体。

你说多好啊！六道里面通通有生老病死，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啊，我们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啊，我们亲眼看到许许多多人做到了，做出来给我们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往生的时候也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没有一点疾病啊，身心健康啊，说走就走了。你说多自在，多潇洒了！啊，这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要记在心上，要向他们学习。啊，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放下就是。啊，金，这是对什么？放不下的人，一定要多读经，多听经，道理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肯放下了，自然放下了。啊，经典的作用就是这个。如果真正通通放下了，经典就不要读了。我说，它对你没用处。啊，对于这个放不下的人，经典作用最大。啊，到我真正放下了，经典也不要了。《金刚经》上佛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到最后，佛法统统的放下，你才能证果。你要不肯放下，你不能证果。为什么呢？执着佛法，分别佛法，佛法变成障碍了。大乘教佛常常用比喻，啊，说我们过渡，过渡要船呐，佛法就像船一样，帮助你过渡的。到达彼岸了，船就不要了，啊，那就对了。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一点把理搞清楚，事也搞清楚，然后你再想知道，佛教我们放下是正确的，是对的，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法。啊，唯有放下，得大自在啊，得真正快乐。人的根性越来越烈，越来越难教。啊，那么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走到传统佛法，以及佛教，极绝存亡的边界。我们如果不做，下一代想做也做不成。往后不能复兴，所以我们是关键的一代。
啊，那换句话说，我们要造业，要修福，也是关键这一代。我们真能够做到了，这修福即大德；我们做不到呢，那是大罪人。为什么呢？佛教毁灭在我们手上，啊，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上断层。啊，我们晚年不辞辛苦，还要到处奔波，为什么？就是为拯救啊，不为别的。啊，首先要大家认识传统，认识宗教，认识佛法，接着呢，要帮助大家对传统、对佛法。要升起信心啊，然后你才能够学习，才能把它传下去啊。那么宗教佛法在今天的社会是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迷信啊，所以年轻人不想学了，啊，大人也不愿意教，啊，他自己了解不清楚，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啊！啊，佛教回归教育，拯救这个世界不够啊！要怎样做？每一个宗教都回归教育，我们带头。啊，在澳洲，我们净宗学院带头，学院天天讲经，常年不断。啊，也给别的宗教做一个榜样。啊，带动他们也模仿我们教育，这就好啊。啊，多元文化，各种不同宗教生活在一起，啊，相辅相成，没有歧视，更没有回报，我们只有赞叹。啊，许多活动可以在一起走，啊，他们的活动。我们有时候参加，我们活动他们也来参加。啊，我记得是2000年圣诞节，我在新加坡，啊，天主教做平安夜的弥撒，这是一年一次规模最大的。啊，我们佛教。50个出家人穿袍打衣进入他们教堂参加他们的弥撒，啊，大家都非常欢喜啊！啊，教堂里出现50个人披着袈裟的，啊，主教领导我们一起做弥撒，啊，宗教要团结，宗教要和睦啊。宗教祈祷一起做啊！我们做法会，他们也来参加了。当地政府欢喜啊！这种活动对社会安定和平有很大帮助。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多做，要认真地去做。啊，明年可能有第一个示范点出现。啊，澳洲图恩巴这个城市，啊，宗教

0: 他们自动团结起来，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世界第一个啊多元文化，就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这个国籍啊，都是移民到澳洲去的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不同的信仰，住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给世界人做个榜样，不同的可以在一起生活，可以在一起合作啊，化解冲突可以做到啊，安定和平可以落实，这是全世界人梦寐所希求的啊！一定要做一个示范点给大家看，我们这里可以做到，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做到，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做到，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到。啊，所以这是个好事情啊。现在不做试验点，你只是说没有人相信，一定要做到。做到之后，马上展开宣传，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让爱好和平的人都到这里来参观，来学习啊，来模仿啊，像这种和谐示范城市将来到处都是，这个世界就和平了，灾难就没有了。那佛经上说，人寿十岁，沟中长神，与子卧浪滔天呐，独眼遍地之际，这就是大灾难出现的时候。啊，这是人造物到了极处了，我们常讲到饱和点了，灾难就会爆发。啊，世尊垂此，乃特留此法，以作慈航，以降甘露。啊，诸佛如来，圣贤菩萨，他们来帮助。啊，用什么帮助？用教学，这一点要重要。今天全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把教学疏忽了。啊，学校虽然很多，没有教伦理，没有教道德，没有教因果，没有教宗教，没有这些课程啊，所以人会做事，有科学技术，不懂得做人啊，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所以起心动念，自私自利中国古人说得好，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这两句话在今天全兑现了。啊，现在人用西方价值观，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个个自私自利。啊，在中国古时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家为本。啊，小孩出生下来就开始教他，你的一生 要为家做出贡献，啊，要做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啊，他是家，他不是个人，所以一切人都为他家，啊，不会做坏事，做坏事呢，你家的人不能做人，啊，你们这个一家人出去，你家怎么出这个坏人？啊，你们家失了教，没有教育，那你一家丢人。你连祖宗都丢人，就不敢不把小孩教好。小孩的观念是为家，所以家一扩大就是为国，他很容易爱国，他不会自私自利，这个教育好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幕后这一句，佛恩深重。焚身难保，你不读佛经，你不知道。你真正念懂了，真正念透了，越透越知道佛恩深重，才知道我们怎样去报答佛恩。那只有依教奉行，自己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身体住在这个世间。要帮助一切众生认识佛法，深信佛法，理解佛法，学习佛法，这就是报佛恩。佛法是世间最好的教育。我从这里入门的。我学佛不是跟法师学的，不是跟出家人学的。是跟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那边有他照片。他是台湾大学教授，教哲学的。我跟他学哲学，他跟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的单元是佛经哲学，告诉我，佛经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么进来的。老师讲的没错，我学佛61年，的确一生享受的是最高的享受，所以我感恩。最高的享受得大自在呀，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快乐人生呐。一生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这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这非常正确。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没有见道场。一生流浪教学，我也学他一生流浪。到老没有道场。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非常自在。为了拯救佛教，建立这个道场，希望这个道场是佛教的学校，是释迦牟尼佛的嫡传，不能把路子走歪了，走邪了，把佛教带回归教育，也给别的宗教做好榜样，这个地方真正做好了，我相信全世界很多宗教。都要到这来参学，到这边来看，到这边来学习。我们不仅是教佛教经典，其他宗教经典我们都教。这多元文化。我们请牧师来讲圣经。我们请阿洪来讲古兰经，我们都听听。听听他们经典怎么说的。再给我们经典比对一下，我们就会有进步啊！大家欢喜些，信仰某个宗教决定不要改变，如果说你这个宗教不好，改变信我的，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这个不可以， 你信仰他的宗教可以修复。啊，以佛为老师。啊，那个宗教的神是你们的父，是你们的主。啊，佛是你们老师，没有冲突。啊，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啊，不冲突。啊，可以通通开放，通通学习。啊，这样世界宗教就是一家了，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

0: 上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呀，两天都
2: 找着
3: 我，说我这个马上
2: 都愿意
3: 走。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识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 自是不忍称说。

0: 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元宵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住。
2: 是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 传戒公本是林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等一下，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个。
5: 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个。
4: 他回头办了，还抱怨是。
5: 抱怨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

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

0: 事，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是他那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3: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 广州大

0: 和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备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种活，是的，
3: 特别。
2: 他一天到晚都不行，生病抽到天就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3: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鲜。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老实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的课是比我这我这还要严酷，会修养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

0: 不能赢死，人家这独中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1: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汉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汉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斤芋头冬，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2: 哦，在唱出
0: 声。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1: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

0: 原本的英国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1: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愿意，都知道。
2: 得悉贤公安详逝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开声，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献，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归依。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我生前已遇经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礼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乡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

0: 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继石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继石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遍，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 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杯。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

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悉有出现。

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究常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寿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

舍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
不得是

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

见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见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设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
诸天世人

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繁恨，若不尔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

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

平等，不可限制，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
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甚是，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住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亮。

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迷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

辈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辈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
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
既随化

佛往生极乐，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极乐。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极乐，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极乐，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

佛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
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

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

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事机，融融

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
何复苦此？

0: 或子或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又爱借父，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 这少，过患煞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己，顿堕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 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故，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复精进，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 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今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 心得开明，佛告弥勒：净欲佛者，是为大善，适当念佛，戒断恶业，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 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过，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悔，自为。
1: 过咎，身彼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
0: 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意，不为众恶。 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 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聋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

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
为利

反念，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

动作沾湿，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作事遇事，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

0: 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

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

无过之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忍，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63页，163页，第6行看起。这是概要里面的第二段，本经体性。这一段非常重要。佛说这部经是依什么？

说的，也就是说他根据什么说的啊？如果没有根据，我们就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那么大小乘所依据的理论不相同啊，小乘经依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啊，是以这个理论来讲的。大乘经呢，是依真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事实真相。这个我们一般人说是真理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呢有相当的深度啊。什么是真相？首先说，一切大乘经典皆以实相为经正体，啊，古德云诸大乘经皆以一实相为印，啊，实相者真实之相也，又平等一相也。这个话呢确实是不好懂啊，这是属于高深的哲学啊。我们知道今天科学家、哲学家都在探索宇宙人生的真相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啊，基本的物质。可是经过这80年，可以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知道啊，原子不是最小的，原子可以分裂，分裂开之后，果然看到原子核，看到电子，看到中子，啊，这都是宇宙人生真相。这还不是最小的。那这个东西啊，还可以再分裂，啊，分裂成粒子，啊，粒子就有几十种之多，啊，这些粒子还可以分裂，分裂成夸克，啊，在最近的30年，啊，本来以为夸克是不能再分裂的。结果技术进步了，科学技术进步了，还是把夸克分裂开啊，真的发现到物质最小的单位了，微中子。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色，也叫极微之微啊，被科学家发现了啊，这是最小的了，不能再分了，再分呢物质就没有了啊。可是科学技术确实不容易把这个东西分裂了，分裂之后啊，物质果然没有了，跟佛说的完全相同，物质没有了啊。那是物质没有了，发现什么呢？发现的是
意念

波动的现象，就是念头。啊，这才恍然大悟，真搞清楚了，原来物质现象是由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佛在大乘经上说，色有心生。啊，佛经上用色代表物质，物质的对面呢是心，所以讲色心。那现在讲呢，色法是物质，这个心是精神。啊，科学家下了结论，根据他们研究发现的，世间呢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全是假的，啊，是个幻象。我们学大乘经的人听得懂啊，没有学过的人听不懂啊。这物质就摆在面前，怎么说是没有呢？啊，摆在面前这个事，你看错了，你没有看到真相。啊，真相是怎么回事情？啊，刚才讲了念头，里面生产生。啊，大乘经里面佛说，这佛跟弥勒菩萨对话，其实他们的对话是说给我们听的。佛问弥勒菩萨，弥勒是等觉菩萨，是后部佛。啊，佛问，佛的话是这么说的：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文的原文啊，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来说，就是佛问弥勒菩萨，我们这些凡夫动一个念头啊，起心动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啊，有几个细念，就是有多少细念，有多少个物质现象，有多少精神现象啊，这是即相实也，那个相就是物质现象，实呢就是精神现象。佛经讲的五蕴，就是受想行识，这叫实。啊，受想行识。我们听了这个话之后，才知道佛经上所说的五蕴呢。我们原先以为五蕴是我们的人生呢，不是。是说那个基本的物质现象，那个那么小的东西啊，里头五蕴具足，色受想行识统统具足。那么这个现象，科学家称之为微中子。啊，它的体积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啊，数量是100亿，把它合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等于一个电子，也就是说，微中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这么小的东西，没有人能看见。啊，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8地以上才能见到。啊，换一句话说，7地菩萨还没有看到，到第8地才看到。那么这个东西不是假的，为什么呢？证得8地的人很多啊，证得都能看见的，那8地、9地、10地

觉、妙觉，这五个位次上统统可以看见。啊，勉励我们修行，我们什么时候修到八地菩萨就看见了。啊，那是限量境界。啊，你自己亲眼看见。我们的眼睛不行啊，我这肉眼啊，非常差劲啊。啊，就以弥勒菩萨这个说法，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这佛问了，我们起心动个念头，里头有几个念？啊，这一弹指，时间很短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也就是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形，形就是物质色现象。行界有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都有感受，受是感受，啊，想是念头，啊，行是相续，它不间断，这叫行，啊，识就是阿赖耶识，本识。啊，他能够分别，能够含藏这些东西，到底怎么个含藏法的，我们不知道。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它是传递，因为每一个念头是独立的，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要知道，念头存在的时间，我们今天用秒算，啊，时间单位用秒来算。那一弹指是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相信，比我年轻的、体力好的，一秒钟应该可以弹五次，那在乘五，就是1600兆，啊，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啊，换一句话说，一秒钟，我们的物质现象啊，生灭了1600兆次。这个频率多高？整个宇宙都是在这种频率之下发生的，它全是假的。如果这个频率不动了，这现象完全没有了，幻想。啊，佛在经典上说的是3000年前讲的，现在的量子力学家距离我们才20-30年，啊，才发现。发现的微中子，啊，也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啊，极微之微再不能分，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微中子一分，果然没有了，啊，看到是念头现象，啊，也就是物质从哪来，念头生的，啊，佛经上讲，色由心生。这就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来的？物质生成心，心就是念头，从念头生的。于是科学家提出一句话说了，一心控物，啊，这是最近科学家提出来的，我们用心来控制物质，

物质是心生的，所以心可以控制物质。现在这个科学叫前卫科学，因为还没有被所有科学家承认，这是在实验的阶段，他们在全世界到处搜求证据，来证实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证据里面，他们看中了疗愈，就是医疗。这个人得了严重的癌病，不治之病。医院宣布他的存活期，就是你还能活多久？大概一两个月。叫他家人带回家去。给他准备后事。顶多一两个月，这些人等于被宣判死刑了，没有这个存活的希望了，他也不想活了，这里头有一些宗教信徒，于是听了这个话，也很难得他沉得住气，他不想他的病了。也不想他存活在这个世界了，天天在家里祷告，求上帝带他到天堂去。对病身都不想了，每天做祷告。一两个月之后啊，他觉得身体没什么这个不好的反应，到医院再检查的，他病好了。所以医生感觉到这是奇迹。那么有些人认为说这是他祷告，上帝保佑他的。其实都不是，科学家懂得，他念头转变了，因为他两个月不想他的身体，不想他的病，于是这两个月的身体的时候。就自然恢复健康，就这么个道理。如果你念病、念身体，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你必死无疑。为什么呢？念头啊，你帮助它增长，等于说给它营养，给它生命，你根本不理它，把它忘掉了，那个病毒的细胞啊，它就好像饿死了。它没有营养，没有补充。一两个月的时候，它不能存活，这个细胞就病毒细胞全死了。再去检查，细胞恢复正常。这就是念头产生的作用。现在科学家收这些证据收的很多，所以他们信心十足。头一个念头啊，意念控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一念头不善，就会得病。善的念头会健康，都能帮助你增长。要恢复正常呢，像父母出生的时候生下来那种健康的，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就是恢复到原始最健康。可是我们总会想嘛，起心动念呢，都在那有念头，那这些念头，我们给它归纳，这是《大乘经》上讲的摩诃止观，天台宗的第八卷，这八是第八卷，天台大师给我们说。我们的病啊，有六种缘。这讲道理啊，有六种缘。第一种呢，是四大不顺。
这四大是讲地水火风，我们中国人讲阴阳五行，讲这些气啊，四大不调啊，人身体就不舒服，就会长病。第二个呢，饮食不节，暴饮暴食啊，这也会给你带来疾病。

凉，啊，也不能太热，啊，这个是生理上的病，啊，医生可以治。第三种呢，坐禅不调，坐禅要懂得调心，如果不调啊，也会带来毛病。这个毛病我们一般叫着魔。啊，坐禅呢，着魔了，变成神经不正常了。啊，这个有可能，但是对我们坐禅的这个规矩、方法、理论，一定要懂得。不懂得的话，你到那里去做，会做出毛病出来。啊，有时候也真的有一些冤亲债主来扰乱你。啊，这个可以得病。第四种呢，鬼神得病，冤亲债主，啊，现在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啊，冤亲债主附身，啊，他来报复的。过去你杀了他，现在他问你讨命。啊，你夺了他的财产，他现在来讨债。啊，这些事情需要调解。啊，宗教里面这些方法都是属于调解，对方同意了，离开了，你病就好了。啊，真有这些事情。第五种啊，魔神相扰。啊，这不是冤亲债主，啊，是谁呢？魔王波旬，啊，当然不是波旬来找你麻烦，波旬下面魔子魔孙很多，他看到你很用功，他不愿意你出离六道。啊，总想把你留在六道里头，不愿意看到你离开，他来找麻烦，来障碍你。啊，就是中了魔了，中了邪了，很多。啊，我们到处都能看见，不用功的人不会，他不找你。啊，用功，功夫很得力的人，往往就会有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功夫得力还有这个事情？功夫得力，你的心不正，就是你还有贪心，你还有傲慢，你还有自大，啊，就会惹这麻烦。第六种啊，是恶业所起，上面原因都不是，是自己造的恶业太重，是恶业感应的病。这个病最麻烦了，医生不能治。啊，这个做这些佛事给你调节也不是，他不是与这个不相干。啊，也不是魔王冤亲债主来找你，是你自己造作的恶业造得太重。啊，这种病呢，只有一个方法，自己忏悔。啊，自己认错，自己忏悔，后不再做，也能好。啊，那么天台大师这里呢，专门就是讲恶业所起的这个病，最后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念头。啊，恶业所起的有七种，第一个杀业起肝炎病。啊，喜欢杀生，喜欢吃肉，啊，杀害这些众生，容易惹肝病，我们常讲肝癌，啊，眼病，啊，眼看不见了，

啊，这个与杀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做将军的，战争的时候带兵打仗杀人，啊，晚年的时候眼睛不好，啊，用什么方法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恶业引起的病啊，啊，他真正忏悔，真正能回头，对他有帮助。啊，能够吃素食，不再杀害众生，不吃众生肉，啊，他能够慢慢的会好起来。第二种呢，道业起的肺病，啊，肺癌一类的，啊，在五官里面呢，鼻病，肺跟鼻相通，啊，呼吸器官的病。啊，道无论用什么方法夺取别人的财物，归为己有。啊，会得这个病，淫欲引起的肾病、耳病。啊，妄语引起脾脏、舌病。啊，饮酒酒醉，常常酒醉。会引起心脏病、啊口病、啊犯五戒、杀盗淫妄酒，你通通都有。你的五脏、五根决定有毛病，啊，里面是五脏六腑，外面是眼耳鼻舌身。啊，都很容易感染疾病。另外还有一种持戒，持戒持得很好，修行修得很不错，也能动业成病。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人中清报。啊，你如果不持戒，不行好事，你这个罪业是堕地狱的。因为这些小病呢，你就爆掉了，所以这个不是坏事。啊，真正修行遇到这些病痛啊，自己要晓得，应该认真去忏悔。啊，所以此事啊，业与谢，谢就是快要断尽了。啊，这个恶业了，快要断尽了，所以有这种现象，这叫重病轻报。啊，恶业引起来的有这五类，叫业病多种，必须细心去观察，啊，把这个病根源找出来，然后啊，你就对治它。啊，总而言之，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的因。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有因有缘，病就会发作。啊，脏腑失调，五脏六腑是里面的，天地变异是一切病的果报。啊，天地变异，这是我们居住外面的环境。我们现在讲自然灾害，啊，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啊，疾苦短命，啊，即是带着病，啊，人身心都痛苦，这是身。我们居住的环境有自然灾祸，啊，水灾、地震、风灾有这些东西，这是一切病的报，叫果报。中国古德告诉我们：“悲恼伤感。”啊，人常常有悲心、悲痛，就是伤心的事情。悲痛，啊，有烦恼，这伤感；怒火啊，

伤肺呀，怒火伤肝，常常发脾气，肝油会伤害肝。悲痛会伤肺，烦恼、恐怖、压力，这都伤肾。恨伤心，怨伤脾胃，这都是中国古人常常讲的。跟佛在经上讲的都能相应。这后面说恶念。不善的行为引起灾难，这是我们居住环境，贪起水灾，嗔恚起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与我们发脾气有关系，吃起风灾。愚痴引起风灾，台风、飓风、龙卷风一类的，造成很大的灾害，就从贪嗔痴起来的。慢，傲慢起地震。我们看社会上有这些毛病人多，这个地方就会有这些灾难。怀疑起山崩地陷、陆沉地陷，怀疑是更可怕。现在哪个不怀疑？现在人没有自信心，对自己都怀疑。这个是最大的麻烦。今天我们讲土石流，山会倒下来，地会陷下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如何应对？科学家告诉我们，一心空无。我们用念头，什么念头？仁义礼智信，这个念头好。仁者爱人，仁者不杀，义者不盗，礼者不淫，智者不痴。信者不妄语。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五常啊，佛家讲的五戒就五戒十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的药我们要让自己身心健康长寿，你就记住最后这一条一定要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仁义礼智信相应，不违背五戒，遵守十善，跟大众一起修六合。有空的时候就认真念佛，你什么灾难都没有。身体清净健康，居住的地方不会有灾难。我们自己要这样做，还得要宣扬，希望大家人都做，做的人越多，我们这个地方就越安全。今天这些灾难是全球性的，不是局部的。虽然是全球性的，真正心地善良，行为善良，他居住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这些灾难会回避他，会绕过去。这些都是跟我讲道理啊。什么事情都有个理。把理搞清楚了，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应对。不会呀，做错事情。佛法也如是，佛法是最讲理的。

啊，那么一切大乘经，通通是以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真相做依据。佛经上所讲的人生的真相、万物的真相、整个宇宙的真相，他跟我说的东西，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啊！他是教育，他不是宗教。所谓的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就像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博士学位。第二个学位是菩萨，菩萨好比硕士。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好比是学士。啊，这是你学习有成就拿到学位了。啊，像人天修行的时候都没有学位。啊，拿到阿罗汉才算拿到第一个学位。啊，佛教的学位不是说你学了很多你能拿到，不是的。啊，他跟学与不学没什么大关系。啊，他的条件是要你放下。啊，因为佛知道，佛说得很清楚，而且非常肯定，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中国古人、古大德也知道。啊，古大德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啊，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叹的话。啊，实际上跟佛讲的意思是相通的。啊，就是你本来是佛，佛是最善。啊，没有比佛更善了。啊，中国人讲本性本善，跟印度人讲本来是佛是一个意思。啊，那么教育，佛陀教育，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回归到佛的地位。啊，用中国的话来说，回归到本善，这个教育就圆满成功。啊，现在为什么不善呢？因为我们染上不良的习气。啊，三字经上几句话讲得好啊，一开头啊，八句啊。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本性大家是一样，跟佛相同啊。那习性呢？习性差别大了。啊，佛高高在上。我们现在变成凡夫了，变得这么苦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迷失了自信啊！自信是真心，我们现在不会用真心，用的是妄心啊！什么叫妄心？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是动的，真心是不动。妄心是清净的，啊，这个真心是清净的，妄心是染污的。妄心有分别之处，有烦恼习气，真心没有。啊，真心永远存在，只是你现在把它忘掉了，你完全有妄心。啊，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啊，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只要你肯放下，放下虚妄，妄心有三种，第一个是执着，第二个是分别，第三个起心动念。啊，佛就说了，你放下执着，啊，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你就成了阿罗汉。佛门第一个学位你拿到了，你再能放下分别，不但不执着，分别都没有了，你就成菩萨了。啊，菩萨没分别，最高的呢，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佛法三个学位是叫我们放下就拿到，不是学的东西多，学东西再多都不行，反而成障碍了。那为什么要学呢？因为你不肯放下，必须把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通通搞清楚啊，这应该放下，这不放下是错的。所以学是帮助你放下的啊！如果你学了东西还执着，哎呀，我学的东西多啊，越多越好啊，那麻烦大了啊！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诸位要知道，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六道是一场梦啊，你醒过来了啊！醒过来是四圣法界，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是这个境界出现了。啊，在这个里面，要把执着的习气放下。阿罗汉虽然不执着了，习气在。啊，习气放下，他就变成辟支佛了，升级。啊，辟支佛要把分别放下。学不分别啊，真正分别放下，他就成菩萨了。菩萨没有分别，有分别的习气，菩萨能把分别习气断掉，他就成佛了。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不是真佛啊。天台大师说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真佛。为什么？他用妄心，他没用真心啊，没有见到真心啊。为什么？他还有无明烦恼。他要是把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放下，他就真成佛了。这一成佛，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也是一场梦啊。这个梦醒过来之后啊，一真法界现前。你看十法界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一真法界现前。为什么叫它做一真？这个里面的境界没有变化，也就是说那个世界不是从波动产生的啊，没有波动的现象。啊，真正超越了。啊，但是它还不是究竟的。究竟的是常寂光啊，回归到常寂光，常寂光也就是大般涅槃啊，这叫究竟圆满啊。今天科学家虽然没发现啊，他们在想象当中，宇宙之间呢应该有个零，零极限，他那个零极限的想法跟我们讲的常寂光非常接近啊，但是他很不容易达到啊，必须不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才能够契入常寂光啊，契入常寂光。

那是一真法界的究竟圆满。啊，佛把这些道理讲给我们听了，这都是诸法实相啊，给我讲真相的，不是讲假的。啊，不要相信我们的眼睛，别相信耳朵。你相信他就错了，为什么呢？真相你没有看见。啊，真相的频率，一秒钟1600兆次。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是从前我们看电影，电影的底片，幻灯片。啊，在放映机里面，它的速度1秒钟24张，啊，就是1/24秒，啊，是这样的速度，记住1/24秒。如果在放映机里面，我们把其他的这个只留一张，只留一张这个幻灯片，其他的通通把它去掉。让它在放映机里面投射在荧幕上，我们看那个感觉是什么？啊，我们睁大眼睛在荧幕上看呢，会看到一个道闪光，一闪就没有了，只有看到这个感觉。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是亮了一下就没有了。啊，这是1秒钟24分之1秒，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个感觉，不晓得一个什么东西。现在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个念头的生灭是1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啊，它的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不是24分之1秒。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睁大着眼睛，它就在面前，看见没有？没看见，什么都看不见。这是事实真相。啊，八地菩萨这个现象的时候，就在面前，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心笃定。这样微细的高频率他都能捕捉得到，啊，就像我们现在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啊，1/1000秒这个镜头，啊，1/1000秒，我们用1/1000秒的速度照喷射机，啊，喷射机在空中飞行，1个小时1000多公里，我们用1/1000秒照它，它没动。你照下来看，飞机没动，啊，清清楚楚。其实它是1小时1000多公里在移动，啊，所以不能相信眼睛啊，眼睛靠不住啊，耳朵也靠不住啊，最后告诉你，你这个念头靠不住，念头也不是真的啊。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是虚妄境界，都不是真的啊。佛在经上讲这些事实真相，我们真是不好懂啊。但是我们现在感谢科学家，啊，近代量子力学的发现，把这些道理讲的差不多有70-80%了。虽然没有佛经讲的清楚，但是跟佛经讲的是一样的。啊，我们看了他们的报告，再想到佛经上所讲的，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今天科学家也肯定

他说古人有一种本能，他们知道，不需要用科学仪器，他们知道。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本能丧失掉，我们变成什么都不知道，要靠仪器，没有仪器也看不到了。这个话说得正确的，总算他觉悟了，不敢再轻视古人，认为古人是迷信，古人无知，没有科学的，思想。现在不再讲这个话了，他们东西超过了科学。我们今年科学研究没有达到他的水平，在他之下。所以我们就肯定了佛。我学佛的时候，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现在我们学了这60年了，看到科学家最近30年的报告，我们可以说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高等哲学。这是讲真相、实相啊！科学、哲学把佛法证明。虽然证明他们是不是成佛了？没有。为什么没有成佛？他没放下，他们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放下。所以知道这些东西是知识，不是智慧。如果他放下了，那就变成智慧了，那就不是知识了。智慧管用啊！知识不管用啊。知识利用太少了，那智慧利用太大了。真到八地菩萨，别说到八地了，初地都不得了了。台湾到香港不必坐飞机，念头才动啊，就人就身就到了，哪有那么麻烦呢？这叫神足通啊。这现在这些科学工具累赘呀，你看，跟原地通话还要拿个手机，多麻烦。这些佛菩萨不需要用这工具啊，这你念头才动，那个地方收到了，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体，所以我们念头才动，极其微细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信息全部收到。我们身体状况，这个细胞都在动佛菩萨晓不晓得我身体？晓得。因为我们这个波动线，他收到。你全身，每一个细胞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都知道。我们科学还没有这功夫啊！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再相信佛在经典上一句假话没有，一句废话没有。句句真实。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一段上面有个解字，这就是注解原文。这个黑体字是我在讲《无量寿经》，没有讲它完全的这个注解，是在里面选择的。
编出一个概要，简单的概要，介绍无量寿经，啊，所以也印在此地，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这次我们完全用黄念老的注解，所以这个就可以不必看，啊。古德说啊，诸大乘经皆以一实相为印，印是印证。啊，在中国古代，这个印就是证明。啊，所以这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政府的公文颁布出去，一定要盖上这个县政府的印。啊，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私人也用印信。这个印就是真信的，啊，印章，啊，那么大乘经的印就是实相，啊，一切诸法的真相。下面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实相。啊，实相有几种讲法。第一种，实相无相，啊，我们看164页，啊，第一行。实相无相，亦无不相。相而无相，名为实相。这个句子要多念几句。可能初学的是越念越迷惑，越念越不懂了。怎么有无相，又无不相，又什么相而无相？那到底讲些什么话？给诸位说，这个话是真话。啊，佛菩萨讲真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讲假话，我们听懂。听真的，我们就听不懂。啊，佛菩萨跟我讲真话。啊，你看看刚才我讲的这个科学的例子。啊，这是科学家现在证明，就是物质是假的。啊，正如同我们在电影。用这个电影幻灯片，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啊，因为它的速度慢。啊，每一张幻灯片在荧幕上停留的时间是24分之1秒。我们会看到一道光，里面什么东西看不到。啊，但是一张一张累积起来，啊，累积在半秒钟。哎，我们就看出那里头什么内容，半秒能看出内容，啊，一秒的时候，大概眼睛利的、根性利的人呢，看得清楚，一秒钟它是什么，但是一秒钟是24个这个影像重叠在一起，你才看到，一张你绝对看不到，啊，要24张重叠在一起。那我们现在40这些像现象是多少个像重叠在一起？以一秒钟来说，是1600兆个。我把它比喻幻灯片重叠在一起。啊，一秒钟是1600兆，这个一秒钟24，差远了。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佛说了，科学家证明了，啊，的确是这是真相，这事是真相，啊，那我们要问了，物质既然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念头从哪来的？得追根究底啊，科学家就是这样发现问题啊。把宇宙的奥秘把它揭穿了，啊，物质这是彻底明白了，但是念头啊还是个疑问，啊，念头现在看到了，他说没有理由突然出现，

却呢就消失了。他讲念头啊，多快呢？我们不能不佩服现代的这些科学家啊，发明这些仪器很不可思议啊。刘医生他从网络上下载一个消息寄到香港，我看见了，告诉我近代的科学家最先进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有这个能力，那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我们能够相信，再进步，佛经上讲的1600兆分之一秒，一定也能捕捉到。那就是阿赖耶的三细想，真正看清楚了，像八地菩萨一样。但是八地菩萨是靠定功，他是靠仪器。啊，八地菩萨得受用，他们也能得一点小受用，大受用得不到。啊，像治病，啊，像化解灾难，这个可以。化解灾难是真的。啊，台湾居民，这2000万人，如果个个都断卧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台湾这个地区什么灾难都没有。啊，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你肯不肯干？真相信，真肯干，它就有效果，这效果就真出来。啊，这很多人不相信的。啊，台湾真正能够出个，啊，5个10个这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大家一宣扬，也许大家会相信。啊，我们讲不相信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找科学家来对话，相信啊，我们对话会很有味道啊。啊，科学家发现念头突然发生，立刻消失，这个佛在《楞严经》上讲过。啊，佛说了两句话：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就是科学家发现这个念头。啊，你看佛经上有啊，不是没有啊，这都是3000年前讲的。啊，现在被发现了。啊，但是它不是没有原因，原因科学没发现。啊，念头是什么？在阿赖耶称为转向。阿赖耶三细相，物质是境界相，啊，念头是转向，由它转变成物质。啊，那么现在科学也称这个转向为信息，也说的是这个。啊，它从哪来的？它前头有个能量，科学叫能量。啊，佛经上叫业相，阿赖耶的业相。业是什么？业就是波动。啊，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就是业相。从这个业相生转相，从转相生境界相。啊，有境界相的时候，在一扩大一扩大的时候，就是整个宇宙出现。啊，这个是贤首大师《望经还原观》里头讲得很清楚。啊，他用的文字不多，但是说得很清楚。啊，他所说的今天科学家还没法子证实。啊，从一体，这个一体
现在科学家没法子证明，想到应该有，称为零极限。啊，就是一体。啊，从一体起二用，二用就是起现象，现整个宇宙，现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自己人生跟宇宙是同时出现的。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是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过去未来不是真的。啊，现在科学也知道，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是从错觉当中产生的。啊，这种现象在佛法里头，像《白话明门论》，他说语“心不相应心法”。心不相应心法，用现代的话来说，抽象概念，所以时间空间是抽象概念，不是真的。啊，你能把事实真相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信心升起来了。啊，你真相信，你真不怀疑了。啊，从信心升起愿心，我应该怎么做法？啊，摆在面前很多条道路，我走哪一条？我们会选择成佛之道，这个好啊！啊，我们愿意做个明白人，不愿做个糊涂人。糊涂人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啊，佛是个明白人呢，凡夫是糊涂人呢。糊涂人不知道就算了吧，不知道天天胡思乱想，越想越我，这全想错了。啊，那这个想错了，自己要负责任呐。这想错了，想错了，这就是六道轮回。想正确的是三善道，想错了就是三恶道。现在人想错的人多啊，想对了的人少啊。啊，人与人之间呢，应该要相亲相爱啊，应该要互相尊重啊，要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你能这样想，想对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天下太平，这是大同之治，这是美好的世界，这三善道。啊，如果想的时候呢，是只有自己，啊，自私自利，什么都想独占，啊，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这就全想错了。啊，招来的果报什么？畜生恶鬼地狱。那一边去了啊！啊，这是凡夫起心动念的。佛菩萨不想恶，也不想善，善恶两边都不想，所以他超越六道了。他没有六道。啊，善恶往上去，没有善恶了，但是有染净。啊，六道是染。四圣法界是净，那个高明的人染净也不想，啊，没有染净就更高了，就到一真法界去了，啊，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他就回归自性，念头越多就越往下沉，啊，现在人读书求学，求什么？求妄念。求杂念的，书念的越多，妄念越多，杂念越多，不是好事情啊！啊，不读书是无明，读书是妄想。都有问题，而且问题都很严重。
啊，所以夏莲公老居士他有两句话说得好，说乱世无如念佛好啊，此生断为大劫来啊，这身体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是为了回接大劫，没有别的事情，就为这桩事情啊，大劫回接成功了啊，让他的学生黄念老祖老居士做个注解啊，注解做成功了，那黄念祖来干什么的？就来回接大劫的，这个注解大劫的老师会起学生来注解，我们碰上了，那我们碰上干什么？还是参加这个集小集团，我们把它弘扬光大，我们不干没人干的。这什么原因呢？夏莲老黄念老没人认识，我跟夏老没见过面，跟黄老是老朋友啊。啊，我们是晚年才碰到，一见如故啊。啊，他走了，这个宣扬的事情、沉船的事情，我就为这个事情来啊。学佛60年。讲经54年，为什么？为宣扬这部经打基础，做地基。没有这么深厚的地基，我讲了没人相信啊。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啊，大家相信了，我讲不是随便说的。啊，不是妄语，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经过60年在佛经里头选择啊，在里面选择，最后选择这一部经啊，这部经，这一部经是整个大藏经的精华，就好像唐太宗选的群书之要啊，把中国典籍里最精华的东西统统选择出来，他拿它来治国平天下。我们今天在一切经典里面选择，选到最后就选这一部，干什么？自度度他，能令一切众生，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一生当中圆满成佛。这部经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越读越欢喜，越讲越欢喜啊！我要跟大家讲，不要听我从前讲的，听我现在讲的。那为什么以前讲的功力没有今天深呢？啊，天天在进步啊，天天在上升呢。啊，听过昨天的不如听今天的，今天比昨天又进一步了啊！可是那些旧东西还有很多人整理啊，把它印出书来，做成光碟才会流通。说好吧，流通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啊！我不闻不问啊，我真的天天生产新东西出来，推陈出新了。学东西要一门深入，要常识熏修啊，就实相无相，无相不是没有东西，只是说它无相，

这相是什么呢？现在讲的现象，科学家讲的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理现象，这三大类实相里头没有这三种现象。为什么？这三种现象都是生灭法，都是从波动形成。没有波动，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所以它是暂时存在，它不是永恒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道理要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三种现象呢，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自然现象，阿赖耶的转向就是心理现象。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所以佛也是把它讲成分成三大类，科学也是这么分的。科学家没有学过佛经，不知道佛的分的，居然分的完全相同。这是中国古人所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所以阿赖耶是妄想，阿赖耶的三分是妄想，不是真相，这叫实相无相。一无不相，无不相就是有相。他虽然没有这三种现象，他能生这三种现象，他能现这三种现象。就是慧能大师，这大家晓得，禅宗第六祖。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那个本自具足就是讲的实相无相。本自具足。最后说呢，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是无不相。他能现象。他能现象要晓得相而无相。所现的这个相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个认识难了。为什么不可得？佛讲这一句话，可费死了。当年在世间，要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你看他跟学生们奠定根基花20年的时间，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教学一般人给他讲这个不懂啊。你给他讲这几句话，听众跑掉了。你在说什么？我不懂啊，你说的是鬼话还是神话？其实佛说的不是鬼话，不是神话，说的是真话。真话人听不懂。所以讲讲小乘经。教你伦理、道德、因果，这些东西懂，容易懂。教了12年了，这是佛办小学，佛的小学12年，12年学生毕业了，办中学，中学8年，讲方等。你看，有20年的基础底子，才开始跟你讲实相。般若经上讲的，讲这个问题讲多少？你讲了22年，不好懂啊！好懂哪要这么长的时间呢？22年讲般若，这好比大学，这是佛出现在世间真正的目的，是想把这个事实真相。

告诉大家。啊，这就在今天讲的，那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啊，这些人受了20年的教育就能接受，也是了不起的人。我们现在的人受20年教育的时候，未必能行，未必能懂。啊，说起来，古人的根性比我们还是强，我们比不上。啊，他们经过释迦牟尼。

20年的调教就能接受，啊，就能理解，不容易啊。那么，最后8年讲法华，啊，法华讲什么？法华讲怎样从凡夫成佛道，啊，这等于教给我们，我们学习要拿到最高的学位，人人都是佛陀，啊，所以叫成佛的法华。啊，但是没有真实智慧，就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你成不了佛。啊，成佛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确确实实宇宙之间，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真实智慧。这是真正的学问呢，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从个人、家庭、团体、啊、族群、国家、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啊，没有不能解决的。为什么？你知道，你清清楚楚。啊，所以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啊！这么好的东西、啊，没有人认识，把它看作宗教，把它看作迷信，你说多可惜！啊，分量太大了，我们在里面玄之又玄，玄的这一本，这本分量不多。啊，非常适合现在人。现在人看到很多东西害怕，不愿意学。看到波波的这一本，哎，这还可以。啊，但是这波波一本，字字句句无量意。啊，你慢慢好好的学，越学越有兴趣。这个学校不能不办。啊，极乐寺是学校。啊，我们希望它是以学校的面貌出现在台湾。台湾佛教这是第一家，以前没有过。啊，我是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他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单元里头认识了佛教。佛教这么好，啊，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自己虽然晓得，只有自己学。没有丝毫影响力。啊，也没有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年岁。啊，我相信命运。啊，多少人给我算命，我的寿命是45岁。啊，上一次我回到台北，在洛杉矶有一个算命先生，我跟他见面了。我在美国，他给我算的命。他告诉我，真的是45岁。45岁你没走，是因为奖金功德。啊，你延长寿命了。啊，我也没有求长寿。啊，我把我的寿命交给阿弥陀佛了。啊，你要问我寿命多少，问阿弥陀佛，我不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什么时候走。他不来接我，我就留在世间。啊，所以我很自在啊。啊，没有生死啊。

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实相的意思，就是它的体是无相，它起作用是有相。啊，无相是真的。佛家讲真妄，它的定义，永恒不变，那叫真。只要有变化，那就是假的。啊，我们看看宇宙之间什么东西不变，都会变。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一样不变。啊，只要是变都是假的。晚上看看太空当中的星球，星球都在天空当中转，动的是假的，不动才是真的。啊，恒星还是动的，没有一样不动。啊，太阳也有公转，也有自转。啊，公转是绕银河一圈，那是一周。啊，自转它本身也是转。啊，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不动啊。啊，只要是动的现象，都是属于假象，啊，都是属于无不相，这一句里头所含摄的、所包括的啊，所以相而无相，我们能够看到相而无相，你不成佛也差不多了啊。相而无相怎么看呢？得修这个法门，怎么修呢？电视就是的啊！你看电视上不是有像吗？假的，不是真的。啊，每一天看电视，看得很熟，看这个世界就是电视。啊，你就看到说像而无像，假象啊，幻象啊！啊，我们看电影知道了。啊，看了2个小时啊，看电影里所播的东西。其实每一张底片都不一样，没有2张是相同的啊，所以播放的时候就全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啊。不明白的人看到电影，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那叫什么？着了相了，你迷了，迷在那里头去了。你要通通都了解的时候，它怎么样变化与我毫不相关，没有关系啊！啊，那你才了解它了。啊，你把它怎么样构造的，怎么样形成的，你全了解。啊，电影怎么拍摄的？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这些。啊，我有一套小的摄影机。旅行的时候到外面去拍，拍下来之后回家来自己剪辑。啊，我有全套的设备。啊，学佛之后，不玩这些了，这个东西都送给人了。啊，玩那套东西成本太贵了。现在的这个摄影机太好了，太方便了，不要冲洗，照了马上就现象。啊，就可以借成，这放在电影里，这个电视机里就可以播放，就非常方便。以前要冲洗，要剪辑。啊，因为从前用的是底片，一卷底片的时候大概4分多钟。啊，所以1个小时差不多要十几卷剪接出来啊，才成为一盘。那现在太方便了。啊，这就是科学仪器的进步啊。那么摄像的意思我们就实际上就真相，直到现在。

在这个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把这真相搞清楚了。啊，所有的现象，这三种现象，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全都是波动里面发生的。这个波动是一秒钟1600兆次。啊，这样快的频率，啊，所以我们看不到，它这个频率就在我们眼前，并没有离开我们。啊，我们是在这个频率当中，啊，没离开，但是毫无觉悟，一丝毫感觉都没有。啊，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叫麻木不仁呐。啊，很粗显的才有感觉，微细的感觉不到，这是极其微细。那下面告诉我们，无相，无相者，立一切虚妄之相。无相啊，就是立相。你真正了解之后，你对这些现象不放在心上了。不放在心上叫理想，不是你有能力摆脱这些现象，你摆脱不了的。啊，不要把这些现象放在心上，这叫无想。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晓得理不是事上理，是心上理。心上不要执着。啊，下面呢，这第二段，色相无不相。啊，所以它不是空，它不是断灭。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又色相无不相，非万空与断灭。啊，这个万空就是空无，空什么都没有。啊，这叫万空。啊，自信是空，自信不是万空。自信虽然什么都没有，它能现。啊，能现，能生。啊，阿赖耶呢也能起作用，它能变。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自信呢所生所现的是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设法界跟六道轮回是为时所变，啊，他所依的体是什么？依的体就是十宝图，十宝图的一真庄严。我们本来的十宝图一真庄严的，啊，因为有了阿赖耶，有了妄心，所以把十宝图的一真庄严变成了六道，变成十法界，这是这么回事情。那我们能够把阿赖耶放下，啊，不再用这个妄心了，你立刻就回到十宝图，你就成佛。从理论上讲，凡夫成佛是一个念头。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变成凡夫了。啊，这个一念要记住，是1600兆分之1秒的一念。啊，这个一念，说老实话，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捉不不到。啊，我们所看到的像。都是1600兆分之1秒的相虚相，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这个幻灯片不动在转动，相虚相，啊，这叫事实真相啊！啊，佛法讲宇宙的真相，
跟宗教里讲的不一样。

这是我们的认识清楚啊！啊，非常可惜，佛教的经典有一定的深度。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看懂。啊，能看懂佛经，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真诚心。你有没有真诚心？啊，真诚的信心，一点不怀疑。第二个，恭敬心。啊，不恭敬你得不到，要从真诚恭敬当中你才能学到。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着相，你才能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你要着了相就错了。啊，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教我们初学，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教、去读经。啊，听教就是听讲演，啊，讲佛法的。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啊，听教啊，不要执着言语。不执着名字相，啊，跟你讲佛菩萨实相，这都是名词术语，不要去执着。为什么假的？啊，第三个，不执着心缘相，自己不能想，哎，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全想错了，你没有一样想对的，你不想，你就完全对了。啊，所以不能执着言说，看经不要执着文字相，啊，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心缘相，就是真诚心去读，自然明了。啊，一听就明白，一看就明白，啊，不要通过思想，思想是妄心，通过思想变成虚妄。那不是佛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你是错了。啊，前人教导初学的这些理论方法很周到啊，我们要记住啊，真有受用啊。啊，读经一直读下去，啊，字字分明，清清楚楚，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的。啊，什么时候哪个地方突然觉悟了，你就放光了，你就明了了。啊，所以读经听教都是修行一种手段。我们是用这种手段修一心不乱，净土讲的一心 不乱就是禅定啊。禅定久了自然就会开智慧啊，终极的目标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念佛这个方法可以得到。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一面听一面胡思乱想，一面看也是一面胡思乱想，那是永远不能得定，永远不能开慧。啊，为什么不老实？啊，所以它不是万空，它不是断灭，非如龟毛兔球，一切虚无。龟，乌龟毛。兔子的脚，这都是比喻，根本没有的。啊，这是虚无的。啊，实相、无相不是这个意思。
啊，虽然没有三种现象，它能生，它能现。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是什么呢？你见到真相了，你见到体了，就见到自性。自性是万物的本体。啊，我们在眼前打个比喻，摆在我们眼前是电视机。啊，电视机能现象，能生相是什么？是自性的。在电视机里面呢，就是屏幕啊，屏幕它永远不变的，永远不染污啊，是屏幕，没有屏幕相就不能现啊，所以它能现。那佛教我们怎样去看呢？你在画面上就看到一幕，画面是动的，一幕是不动的，动跟不动融合在一起，没有妨碍，啊，动不妨碍不动，不动也不妨碍你动，这个妙极了。它又接在一起，又永远不分离，你能够这样看清楚，你就成佛了。这是什么？在妄相上见性了。我这个比喻，诸位好好去想想。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会看电视的他就成佛了。啊，电视就是无量寿经啊。电视就是阿弥陀佛了。电视就是大方广佛化言。问题你会不会啊？你被他迷了，你不会。你只看到妄想，你不知道他的本性。啊，就是。你在看妄相的时候，把荧幕不动的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了。啊，全部的那个意念的时候，都受这个动画影响的，如如不动的没有影响的。啊，从前没有这个比喻。如果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有这个些工具，佛一定常常拿电视做比喻。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啊，动静也如。你看，动中有静，屏幕是静的，不动的。画面是动的。啊，画面是波动。啊，这个波动频率也非常快。啊，比过去这个电影快多了。啊，所以画面比电影清楚。啊，电影毕竟一秒钟24次，我们还看到它在那震动，在波动。这个电视里你看不出来。啊，它的频率高。啊，现实的环境这是最高。啊，达到一秒钟1600兆。啊，这么高的频率，所以完全不知道啊。那么你能够见到诸相非相，你就见如来了。见如来什么？就是见到我在电视上说，你见到屏幕了。啊，屏幕是不动的。啊，你见到所有的画面动画的时候，它全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真的如如不动，但是真跟妄合在一起。啊，所以合在一起，它毕竟是两回事情。我们把这个按钮在阴暗的时候，电视就没有了，完全画面完全消灭了。啊，所以它是个生灭法。啊，但是荧幕是不生不灭。啊，不管你按什么钮，
他如如不动，啊，与他都没有关系，啊，他能现一切相，他不是一切相，啊，所以如来就是真相，意为吉祥利相，利尽虚妄之相，你就见到实相。啊，只要你对于电视画面上所有的这些现象，啊，这些音响，你都不执着，你把它看穿了，全是假的。那么你所看的屏幕是真的，屏幕就是实相，屏幕就是如来。故曰了，即见如来，此指法身如来也。啊，如来有三身，这是法身。啊，法身是真身。啊，法身能现报身，能现应身。啊，应身跟应身、报身跟法身是一体的。啊，它都是清净的，它都是不染的。啊，它都是不生不灭的，只是影现不同。有缘它现，没有缘不现。影现不是自己意思，自己没有意思，有意思，意思就是错误的，没有意思。那为什么有时现，有时不现？语言不一样，语言在众生，众生有感，它就有应。啊，众生想佛，佛就现前；众生不想，佛就不见了。众生有求于他，他现前；啊，没有求他的时候，他就不现了。啊，所以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上说，随众生性，应所知量。啊，那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八相成道，教学49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我们知道完全没有。如果他有，他就堕落成凡夫了，跟我们一样。啊，他真的没有，所以他得大自在。众生需要他，他就来，他来住世。啊，众生还是需要他，他为什么要走呢？那需要他是假的，不是真的。真需要他，他不走。啊，假的需要不行，他还是走了。啊，为什么是假的？不能依教奉行。啊，他教你的不听，听了之后阳奉阴违，佛就走了，就不来了。如果是认真学习，100%的依教奉行，佛就不会走啊。啊，这不是口头上求他了，不是的。啊，是真正与他相应。啊，所以法身离一切相，故云实相无相，但非无法身，故云实相无不相，他真有法身。啊，生灭之法全属虚妄。我们细心观察，
哪一样不是生灭的？啊，样样都是有生有灭。啊，但是生灭之中啊，有个不生不灭的。我们知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呀、啊，是什么真心？不是妄心，妄心有生有灭。真心叫自信，真心叫法身，永远不生不灭。啊，真心称如来，真心也称如如。啊，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是你不认识。怎样才能见到真心呢？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啊，你有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永远见不到它。

这都是事实真相啊。一切生灭法是差别相，但差别当中有个无差别的，不生不灭，无有差别，就是平等相。那么这个平等相，这个实相，故云实相，乃平等一相。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不分别了，法法就平等了；有分别就不平等，有执着就不清净。啊，执着是染污的根源。啊，分别是不平等的根源。所以，菩萨平等了。啊，佛就更不必说了，佛连起心动念都没有，所以清净平等到极处。啊，这个时候，自信本来具足的智慧、神通、道理、福报、相好，通通现前。啊，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你要真正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把什么都丢掉。我就学佛去。我希望恢复我的法身，我希望把自信找回来，我希望在宇宙里头得大自在，啊，像诸佛如来一样。那么能做到？能。尤其是净土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啊，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诸佛如来给我们的保证书。啊，你真干，我们这里念头才动，他就知道。啊，我们真干，他真加持，他真帮助。啊，到我们有困难，他自然就来了。我们不需要去求他。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真与真相应，妄与妄相应，与真不相应。啊，所以我们不要跟阿赖耶相应，我们希望跟真如本性相应。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

啊，那现在我们用仪器侦测到的，像 X 光、紫外光，肉眼看不到的，用仪器侦测看到了。啊，紫外线在夜晚，啊，紫外线肉眼看不见，但是在紫外线的仪器里头显示的，跟白天没有两样，你看得很清楚。啊，现在军事上用它，所以夜晚战争的时候，啊，跟白天一样。啊 ，X 光把它用在医疗方面，能够透视。啊，那我们眼的本能应该是没有障碍，宇宙之间任何一种波动现象，我们通通能看见。这叫什么？恢复本能。音声也如是，我们的耳根现在能接受的音波也是有限的。你看无线电，比这个波长的我们听不见，短波听不见，啊，必须用收音机，用这个机器把它转变成我们能听到的音波，啊，我们才听得见。啊，我们的音声用无线电把它变成短波播出去，那边接受过去，接受到了之后，再把它还原，哎，我们就听见了。啊，电视跟这个无线电的原理就这个。我们今天发现的并不多啊，不是全宇宙啊。全宇宙太多太复杂了啊！那么这些诸佛菩萨就是这些修行人，他们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也不是仙人，他们是人，跟我们一样啊！只是他们呢，能够把障碍除掉，恢复正常。所以佛菩萨，我们可以这样说法，他是正常人，我们是不正常的人。啊，他正常人告诉我们，我们的障碍在哪里呢？在妄想、分别、执着。啊，也叫做烦恼。啊，众生呢，有这三样东西，所以你的智慧、你的道理、你的神通都不能发现。啊，如果这三样东西你放下了，他说你跟我一样，我们两个毫无差别。啊，佛说，你只要能放下执着，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你的能力恢复一半，不到一半，就三分之一。啊，也就是说，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你都能看到。啊，你不但有天眼，你比天人能力高，天人看不到的，你也能看到。那就是你有法眼啊，或者叫慧眼，这两个名词互相颠倒用的时候，经上都有根据啊。你再能提升一级，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了，大概你就能力恢复一半了，你是菩萨了。

菩萨有法眼，有慧眼，有天眼，啊，还是这一只眼，也就是说，他能看到光波的这个能量比我们强得太多了。啊，我们这个频率跟我们不相应的看不到，他频率不跟我们不相，他却能看到。啊，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他就全看到了，整个宇宙都看到。啊，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有限有限的，啊，局限在这么一点点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不止啊。啊，那学佛为什么？为恢复我们的本能，啊，本能恢复，我们坐着不动，变法界、虚空界，色声香味触法，全知道。为什么？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几百光年的世界，甚至几千光年的星球，那太远太远了。恢复能力的人，看这个星球就在眼前。啊，千百光年变成一刹那，这是什么原因？告诉你，宇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是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把本能通通丧失掉了。一天到晚还是在胡思乱想，这是我们的大病呢，不是我们的智慧。智慧不要起心动念的，啊，而且办的事情都办得非常圆满，美好到极处。不会产生丝毫副作用。啊，我们认为怎么想，想的再怎么好，都会出纰漏。那什么原因？你没有见到事实真相。啊，你所想的、所做的，跟事实真相不相应。啊，像大夫头痛医头，要脚痛医脚，不知道病源在哪里，他没有从根本治疗。啊，中国的医学跟外国这些是不一样。啊，发病的地方跟那个病源往往是有很大的距离。治病自然要从根治，从源头治，这样的病自然就好了。啊，你在发病这块你治疗，那是治不好的。啊，宇宙也如是啊，根源是什么？根源是自信的。只要把自信找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啊，源头在哪里呢？源头在自己身上，不在别的地方。只要把分这个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放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你就是妙觉如来。你的功德就圆满了，那么你的身就真叫报身。为什么？智慧开了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明心见性，智慧开了，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显现。也就是你三种烦恼真放下了啊，心里头没有一个念头生，那叫正念。正念是无念，有念都不正。那佛教给我们种种方法，佛教的全是方便法。真实法说不出来，言语道断，心心出灭，怎么教你？用方便诱导你自己误入真实。所以成佛是谁帮你成的？自己成的。啊，佛能帮助人成佛，佛很慈悲，我们就不要修行了，都帮助我们成佛了，做不到。迷是你自己迷的，悟还是得你自己悟。啊，觉悟的人，巧妙的方法很多。那问题呢？问题在我们这边，不在他那边。我们这边肯不肯接受，肯不肯相信？啊，头一个就是相信，你真正相信，真正接受，那个方法就很有效。你对他怀疑，你不能完全接受，还得用自己的方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的路还很远很远。啊，如果你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接受，那你成佛的路很近。啊，所以佛法对这个信特别重视啊。我们前面花了十几个小时啊，讲信啊。啊，佛法是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难行之法，那净宗呢是佛法里头的难行之法，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啊，无论什么人遇到了，所以成不成的关键不在佛，不在法，完全在自己。啊，自己里面确确实实最严重的大障碍就是放不下。啊，这一关要不能破，我们这一生所修学的只是把自己善根里头增加了一些。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还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这一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得来。这是真的，因为自己完全做不了主，随着习气，随着烦恼去流转。

我们接着看底下这文。正得此真理，随机应化，甚用无穷啊，名应身如来。应身如来，释迦牟尼佛所现的身，应身。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现的身是报身。报身智慧之身，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是报身。怎么知道？四十八愿说，借助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报身，不是应身。你就知道经中难行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不地凡夫啊，一下就到了报身

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真真不可思议。男女老少，贫与不肖，各行各业，乃至于造作忤逆施恶，毁谤正法，只要临终之前能够认错，能够忏悔，统统得胜。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是真正清净平等法。啊，是让一切众生真正回归自信的大法。

回归自心之后，设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有缘众生，他们发出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不中断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1600兆分之1秒这种波动，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它的现象出生无尽，所以这一些报身如来、法身如来，全都知道。知道怎么样呢？知道他会现身，就是现应身、应化身。应化身从哪里来啊？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没有去来。任何一些法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个现象我们从摄影机里面体会到的。摄影机，现在的摄影机速度太快了，我们不太容易体会。

20年前，这些电影用胶卷的，这是非常明显，很容易体会到。体会到什么时候？当初出生，谁出面前？我们能体会到。这个玩意儿，我们年轻时候玩过这个东西，所以对他认识很清楚。全是幻灯片呢。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照相，喜欢用幻灯片。为什么幻灯片照下来打在荧幕，大家可以一起看？那这小张小张翻起来真是麻烦所以我过去照的幻灯片有几千张一盒一盒的，我有十几盒那么这个电影这个道理就是幻灯片把它连续起来快速度来这个放映的时候，你看到就好像是活动的了，就叫动画，动画就从这来的。1秒钟24张，一般动画大概18张。这个拍的是24张，1秒钟24张你就能看出，很清楚的。看出这个画面内容那么如果这个幻灯片我们只用一张，其他的统统都没有，把它抹干净，只留一张，在放映机里面去找，去荧幕上放映。放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荧幕上亮了一下，里面是什么？没看到。24分之1秒，你感觉到，是感觉到了，有一个现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24张重叠在一起，是1秒钟，你看到了。这内容是什么？你就看清楚了。一张看不清楚。那么现在你得想一想，就在我们眼前的，我们看到的人事物，我们看到的，就跟这个道理完全一样。1秒钟，1600兆，你知道它是假的吗？你把它当真了，我们两个面对面坐在此地，1秒钟产生了1600兆的变化，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这叫无明。明是明白，无明，你根本就不明白事实真相。我们所对的一切是。人事物，山河大地、虚空界、法界，通通都是1600兆分之1秒。这是事实真相这个话要多讲，最好每天重复几遍。为什么我们没有留意到？常常听，常常讲，常常重复，我们注意到了。注意到之后，以后肯定这是事实，咱们就放下了。就跟《大般若经》，我看《大般若经》总结了，提了4句话：一切法。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决定往生，决定见佛。对，用什么心念佛呢？要用这个心念，这是什么？这觉悟了。现在念佛都是用迷惑颠倒的心，都是用无明的心，所以不能说没有效果，效果不大。你对往生没信心，没把握，是因为你不知道事实真相。科学家知道事实真相，起心动念分别执都没放下，所以他得不到真正受用。啊，他要能够把这些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分别执都放下了，他就成佛了，他就成法身菩萨了。很简单的，不难的。啊，譬如这些量子学家知道物质是假的，对物质能放下，不再贪这个贪念，不再据为己有了。为什么自己身体是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不可得，身体这个现象也不可得。这个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只有看破的人才会真正放下，没有放下的人你就完全肯定他没有看破啊，没有看破的是凡夫，看破的是菩萨。啊，大乘比小乘

大乘智慧比小乘高。看破的人，他肯定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所以三种周边最后一种，含容空有，这绝对道理嘛！你不能用平等心对一切众生，没看破。啊，你那个自信，我常常讲自信的核心。自信的中心是什么？大慈大悲。我们中国人讲情爱。啊，一切宗教里面都讲的爱心。那是我们自信的核心。这个爱就流出来了。这是真的爱，这不是假的。啊，这是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啊，像母子，母亲对她的婴儿，啊，生下来这个婴儿，啊，二六时中那个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啊，用那种爱心爱一切众生。爱一切万物啊，这个我们能体会得到，这是什么？菩萨。

菩萨之伟大就在这个地方，没有一点点私心。啊，有一点点私心，他没觉悟，他是凡夫，凡夫的爱。啊，到究竟的这四种缘里头，叫众生缘慈悲，也就是一般读书人所说的，凡是人皆缘，他就到此地。人之外还有天地万物。啊，还有小动物啊，蚊虫蚂蚁啊，花草树木啊，啊，山河大地，这都不包括里头。菩萨全包括在里头。啊，为什么？全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自性是自己的真性。全是自己真心流露，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你怎么对待？

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心得完全相应。啊，应身如来是来帮助众生，帮助什么？离苦得乐。这是佛陀出现在世间，他的目的就是啊，他的用心就是如此。用什么理论能够达到帮助众生离苦的路？啊，他所用的是破迷开悟，是用这个原理，因为苦从哪里来的？迷来的。你对事实不真相，真相不了解，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错了，错了你自己不知道，你认为你很正确。

明眼人看得清楚啊，明眼上没有迷惑的人看得清楚，迷惑的人看不清楚。啊，所以破迷开悟，自然就离苦得了。迷破了，苦就离开了；悟开了，乐就得到了。啊，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完成这个理论，达到目标，就是教学。所以，一切诸佛菩萨都从事于教学工作。

我们提出了十个教学危险，就是说明这种事情。所以教学的人，现在人不尊重老师，古时候教学的人，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不尊敬。第一个尊敬的，就是帝王。帝王尊敬教学的人，尊敬老师，国家一定大治。为什么？人人都被他教好了，他不要操心的。他要不尊重教学的人，这个国家国民没有受过教育，将来一定大乱。社会大乱，人民是教得好的，不尊重老师，不中道，那就没用处一定尊师重道。我教了一辈子，不希望别人尊重我，我快要走了。快到90的人了，快走了。我把这些事实真相留给大家，让大家晓得，你们要想社会大治，安定和谐，只有一个方法。尊重老师，对从事教育的人，从事幼儿园教育的老师，我们都要非常非常尊重他。他的功德绝不亚于大学教授。为什么？他在那里培养扎根，那个苗要搞不好的话，他大学毕业没用处。所以中国人敬师。不是敬成就我的这个老师，你说从前人考试考中状元了，第一个回家去拜祖宗，第二个就去谢老师，谢老师谢哪个老师？启蒙的老师，就是他5、6岁的时候上学了启蒙的那第一个老师，拜那个老师。不失败以后的，因为呢，所以中国人讲究根源呐。启蒙老师是我的根呐，是我的源头先入为主那个头要是错了，有了问题的时候，这就一错到底。真有道理。不是太学里的老师是启蒙的老师。后头这有个总结，法身如来是体，报身如来是相，相是智慧。体就是常寂光。应身如来是其用，他的大用无边的，没有边界。哪里有人需要的话，他就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全是当即感应。如来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现身没有起心动念，说法没有起心动念，所有一切造作通通没有起心动念。他起心有起心动念，不叫如来了。

那就是业力来的。啊，不叫如来。所以一而成三，三而三结是一。啊，三生是一体。这个解释解释得好。啊，底下接着讲法身。啊，三藏法疏里头解释的，如来法心真常，湛然清净，周边法界，这就法身。啊，就是经中所说的常寂光。啊，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是名法身。所以法身是一体的，法身是共同的。啊，佛经上把法身比如大海。啊，报身比如江河，应身比如小溪支流，通通都流入大海。没流入大海之前有分别，流入大海之后没有分别。

啊，《佛学大辞典》里头也有解释。佛之真身，其色、名、性、相，啊，就是解释这个名词，啊，体现样子，啊，这些性相两宗啊，解释不一样，啊，意思不相同。先说相宗，相宗居唯识论，成唯识论，法身由总相法身与别相法身两种，兼理智而法，于金光明之入如。这个如如是真如之理，即如如智，真如妙智，未为法身之一统。啊，如如之理，如如妙智，啊，都有法身的意思，是以所证之真如。与能照之真确，真确就是如如妙智，为法身。啊，真如之理，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啊，真心本性，你怎么会知道？啊，这个知道就是自觉，自心觉。自觉不是从外来的，是从内证。啊，所以从外面你决定得不到，所以佛法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它向内不向外。

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啊，一般人这个耳朵作用是什么？听外面声音。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是相反的，他不听外面的，他听里面的。啊，一般人的眼睛看外面的，菩萨的眼睛向内看。那一看就看见性，像内闻就是闻性啊，闻闻性，见见性，这就叫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教光法师住的时候楞严经，他就特别强调六根根性，主张事事用根，讲的没错。佛在楞严会上是这么讲的，但是没人能做到。啊，什么人能做到呢？法身菩萨。不是法身菩萨没分啊，天台家住这个楞严经，著述很多，完全用天台宗的三支三观来解释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方法，奢摩他三摩禅挠。啊，那是我们能用得上的。因为它是用的实，不是用的根。啊，也就是天台所讲的意识浅，教光误入的那个意识深。啊，深的切理不切机，浅的切机不切理。啊，问题不在经教，问题还是在放下，放下就能明心见性。啊，不能放下，舍是用根是决定做不到。这是学经教的人不可以不知道啊。总而言之，无论修什么法门，八万四千，门门都离不开看破放下这个最高指导的原则。啊，这是我们永远怀念张家大师。那我们第一天见面，他教给我的。那个时候教给我，我并没有完全懂啊。啊，这个60年的学习，体会到啊，这种教学的密意、深意。啊，你只要真正用得用上了，它真有受用啊。

啊，那么这后头这一句说得很清楚，所证的真如，能照的真觉，这都是法身。以三身言之呢，叫自性身，与自受用报身呢，

二生合见。说依此意是指呢，在化身为理智显现，有为智，智是有为的，无为的是理。一切功德法体性之所依，这叫法身。又成就庄严一切功德法，故言法身。这是解释的总相法身啊，这发生的总相，那还有个别相发生啊，别相发生呢，就三身当中的自性身，这叫发生。唯唯清净法界之真如，此真如为佛的自性，故名自性身。又此真如具真常之功德啊，真是不忘，常是不改变，啊，那就是为法，为一切有为无为功德法之所依，所以也叫做法身。为不得已成就庄严功德法啊，故名为法身。为什么？以此法了，唯为理智法身，不含设有为功德，就是智的法身。那么别相法身是把有为跟无为分开。啊，二称自性是法身，啊，无为法身，啊，能见自性的这个理，啊，也能叫它做法身，但是不能说它是成就庄严功德法啊？为什么？庄严功德法是自性里的本具的啊，还是慧能大师开悟的五句话讲得圆满？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这一句完全包含了，这里讲的总别意思，统统都有。啊，性是本体。智慧是作用，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从外头学来的，智慧是自性本具的，相好也是自己本具的，都不是从外来的。啊，所以不含摄有为功德。这个说法也能说得通。有他这个见解，那么若以性宗之意呢，在真如之理性有真实觉知之相，离之不二，与真如之无为同，真知也无为也。这就是心相两宗看法不同。相宗是把它分开了，分成两种。

桩事情，信宗把它合成一桩事情。如如至理，如如至智，都是真如。啊，真如是无为，真智也是无为。这性相不二啊，真如就是法性，真智也是法性。此离之不二，法性之隐，谓之如来藏。啊，隐的不行。啊，好像如来藏在里头，叫如来藏。啊，那么真如就是法性，真知也是法性，离之不二，法性之隐，就叫如来藏，即实知实觉之功，显其法性，谓之法身，即言以法性成身，所以称为法身。啊，那么这个法身就是修得的了。啊，要累积实觉之功。这个累积很有意思，即为什么一念觉有，一刹那觉有，但是第二刹那又迷了。啊，所以他不能够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就成功了。啊，所以菩萨他有即实觉之功。我们这个实觉有时候像昙花一现，啊，一下又无处，但是念头一转又迷了。不得其用啊。啊，一念觉可贵的是念念觉，这有方法吗？有，古大德教给我们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个熏修就是己。啊，但是要一门。多门就不行了，多门你分心了，啊，什么时候能看到效果呢？一般10年，啊，2个人来做实验，这一般广修多闻，那一般一门深入，10年之后。两个下一比较就知道了，那个一门深入的是有真实功夫啊，虽然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一听就明白，一看他就懂得啊。20年学很多的人他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啊，这就是一个走广修多闻呢，一个走戒定慧三学的路子。他一门，他心是定的，他不乱，他不杂。啊，他对于一切问题不用思索，他能解释，因为理是一个，粗略旁通啊。只要心清净，你就能做到。啊，心不清净，做不到。所以一门深入，如其说是叫他去学一部经，不如叫他用这一部经
去

结定慧，这个意思更精确。啊，他的目的不是在熟读这一部经，是用这部经修定。

那个作用比念广修多闻十年不知道要高多少倍。这个秘诀只有佛法知道。啊，古印度宗教学派的都知道。啊，现在人不知道啊。什么都想学。认为学的越多越好啊。全是知识，不是智慧。所以这个里头是即实觉之功，显其法性。这个两句好啊。啊，以法性成身，那就可以称它为法身。或言以法性显现之。有为无为，一切功德法成就庄严之身，这也能称为法身。法华玄义第七卷说：本有四德，常乐我净，隐名如来藏，修成四德行，名为法身。那这是一。常乐我净为法身，这个说法也非常好啊，天台家所说的，因为常乐我净呢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有的啊，常是永恒不变。乐，对面是苦，永远没有苦，就叫做乐。啊，离苦就是乐啊！啊，永远没有苦。啊，以身体来说，发生。我们讲法性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得的是什么身？是法性身。这个法性身要感恩阿弥陀佛，他帮助我们的。他要不帮助我们，我们是业报身。啊，他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他用莲花。莲花的因是弥陀本愿功德成就的，但是要有缘，缘呢是往生的这个人，他念佛，他信愿持名，啊，他真干，这个缘就让这个莲花长大。啊，长多大，在他信愿持名功夫的前身，功夫越深，花越大，花越美。所以，因是弥陀本愿，缘是行者功夫，啊，信愿持名的功夫，往生的时候。佛是拿到这一朵莲花，这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啊，来接引你。你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合起来，带你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合起来，这个时候，你就在莲花里头产生变化。

释一遍，就像蚕在茧里面变成蝴蝶了，它飞出来，它不是，它能飞了，长翅膀了。我们在莲花里面，这个肉身就变成了法现身。到极乐世界，这花一开，我们的身是报身，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对我们恩德多大，我们要修转八识成四智，才能到这个地步，不必转八识成四智。自自然然，阿弥陀佛就帮助我们转过来了。所以到极乐世界，身是法性身，土是法性土，法性身不需要饮食。法性身没有八苦，没有三苦。离苦得乐到极乐世界是没有生老病死化身在莲花化身化的是法性身跟此地讲的法身是一个意思。法身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极乐世界的光明不依靠太阳、月亮，不依靠外界的，自身都放光，身体放光。宫殿放光，树木花草放光，山河大地放光，光明世界。光如火，不冷不热，你感到非常舒适。这叫真正离苦的路，在极乐世界修行是没有中断的。阿弥陀佛在讲堂一坐就是无量劫，没动啊。我们在那里听经也没动啊。在我们座位上一坐也是无量劫，能办事，什么事都能办。为什么呢？你有应化身，我们的报身在阿弥陀佛面前，我们到外面去办事，应化身去的，能分身，能分无量无边身，办什么事呢？就供佛。修福十方世界就供养福听佛说法开智慧每个佛讲的法不一样都听了同时接受所以在极乐世界修行一天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比不上你说你一天修多大的福报修多大的智慧所以他能成佛容易。进讲堂，离开讲堂就成佛了，就毕业了。没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还不行，还在讲堂里头。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毕业了。入场。

啊，入常寂光，有没有休息？没有，也是变法界、虚空界，以应化身，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真正的大自在。啊，帮助一切有缘众生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的方法就是教学。

所以菩萨的视线全是应化，啊，这个常乐我净这四个字好啊，真有啊，现在这四个字都没有了，常变成无常，我们有生死有无常啊，1600兆的频率在波动，无常啊，自性真常啊，没有波动现象，啊，没有苦。我是自在的意思，主宰的意思，啊，自己真能做得了主，真得大自在。我们现在有我这个假名，没有真实意思，我们不自在，我们做不了主。啊，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啊，这四个字不现了，变直了，变成无常，变成苦。啊，这净变成染污，啊，我变成了执着，这叫如来藏。啊，修成是得显，这就是。转八十成四智，这叫法身。对，到极乐世界全都是法身。大乘一章十八说，言法身者，结有两义。第二个是显本法性，以成其身叫法身。第二个意思。以一切诸功德法而成身，这叫法身。啊，前面是自受用的法身，后面这个是他受用的法身。

我们把这一段呢，就学习到此地。我们看下面一段：实相一身，若明实相，即为悟大真理。那么由此可知，实相是什么？宇宙万有的真相叫实相。宇宙万有的真实相。你要明了宇宙万有的真实相，这就是悟如大乘之理了。大乘的理就是实相。下面用比喻来说明，自以喻名。

譬如以金，用黄金制作塔，制作像，佛像、菩萨像，把它制作瓶，制作碗，制作串，制作环，各显差别之相。这些相都不一样啊，啊，都不相同啊。串跟环是相似的，环就是手镯。啊，串呢是戴在手臂上的，戴在这臂上成串，啊，在这个地方戴在这成手镯。啊，我们看到很多佛像的时候，手臂上的这串。啊，那么体都是金，你从相上看有差别。唐将重器，重入耶罗。佛化为金，云有诸相，境界消灭，但过气本体之金啊，仍如旧也。这就说明相是假的，性是真的。啊，用金来比作性。用相来比作这些差别，一切万法，万法的相不一样，万法的性相同。啊，说可见过去差别之相有生有灭，这是虚妄的。但过去本体之金平等一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是真的。在以上经比喻真实平等的实相啊，这里我们要冷静微细去观察，整个宇宙都是从这个实相变现出来的，实相无相，它不是这一切相，实相无不相，它能变出这些相。啊，而且变呢，便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它没有心。也就是说，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所以它的现象全是缘，随着缘变化。缘是什么？缘是众生心，心啊，众生的心是念头，众生的行是造作，完全随着缘，随善缘也随恶缘，通通都随缘啊，善缘恶缘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我们把黄金做成佛像、菩萨像、人像，这是善缘；把它做成鬼的像、地狱像、毒蛇猛兽像，这是恶的缘，它通通能随，但是它通通都不是，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陀的教育是以明心见性为第一义。啊，他真正的目的是在此地，是教你见到一切万事万物的本相、本质。啊，哲学里面讲的本体。

我学望京还阳观的时候，对畜生无尽，用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想不通啊，怎么会出生无尽？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啊，以后忽然想起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哎，万花筒不就是出生无尽吗？其实很简单。我们小时候玩玩，我那自己做的，没有现在这么漂亮，自己做的。啊，找纸卷成筒，厚纸，或者找竹筒、竹子，用竹子把前后两节锯掉，做万花筒，里面放三个玻璃片，三角形的，啊，放一些碎的纸片，不同颜色的，你转起来就看到了。真的出生无尽呐、这个出生缘尽是自然现象，不是人为的。啊，只要你转动它，所以自心就像个万花筒一样。啊，什么东西转动它的念头、行为，我们的念头。我们的造作在转动它，它就产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变化。啊！但是你要晓得，一切变化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不动就见到真相，动就见到妄想。啊，如何能见到？只有一个方法，清净心。随着你清净心的程度，你看到的光霞境界不相同。心愈清净，见的那个能量越大，越深。啊，深到极处，中国古人所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真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底下是“由上欲可明”，上面比喻可以这明了。若看破诸精气，他了。相啊，平啊，丸啊，串啊，环啊等虚妄差别之相，你就见到住气中平等真实之境，它全是清楚的。你看到心就见心了，你着了相了，你就见不到性了。我们今天看一切法，全着相。眼见的色相，耳听的声响，鼻对的是香的香，舌根对的是味的香，酸甜苦辣咸。身体接触的是粗之香，全着了相啊！你要知道，这个相全是假的。他的心平等一如，平等一如是什么呢？无相。这个无相呢，不是空无，不是什么都无，有缘才能现象。

啊，如果你要见到空无呢，那不是自性，那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见到这个，专修这个，修错了，以为这个就见性了，那叫无想定。他的果报是无想天，在第四禅。啊，功夫也算不错啊，到第四禅了。啊，他误会，以为那就是究竟涅槃。啊，所以修定的人呢，一定要知道，定不是没有境界。没有境界，那个定是无想定，啊，什么都不想了。袁了凡修的就是那个什么都不想。啊，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那是无想定，那是错了。啊，那个他没有办法破无明，所以。佛门的禅定是定慧等修，定中有境界，不是死定。啊，在境界里的练什么？练不动心，这是真正的禅定。84000法门，包括净土法门。全都是禅定啊！离开戒定慧，决定不能成就啊！净宗就是用一句佛号，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把它变成一句阿弥陀佛。外面清清楚楚，里头如如不动，这叫念佛三昧。这里头就是戒定慧通通去做，戒是什么？守规矩，规矩就是一句佛号。啊，心里头把一切妄念、妄想、记忆啊，善的记忆、不善的记忆，通通放下，这叫持戒。啊，不许可把外头东西搬到心里来，要让心清净，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只有一句佛号。这叫持戒啊，时间久了自然得定。为什么呢？在一切外境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叫定。不是叫你不看、不听，不是的。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佛的定；不分别，菩萨的定；不执着，阿罗汉的定。啊，定功有等次的。啊，只要得到这个定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贪嗔痴慢疑。啊，没有一切执着，就是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支配的念头。这三种佛法称之为欲望，这三样没有讲，你欲望断掉了啊，你的三昧就能成就。三昧成就之后，不定什么时候就大彻大悟，就见性啊，一定得要功夫深。啊，所以宗门老师对学生的测验，常用一句话了：“你会吗？”这会用心吗？会用心的人，通通都能成就，那就是佛法。不会，我见色闻声，起。

执着，想占有，啊，想控制，有贪嗔痴慢疑，这就不会。你错用了心，用什么心呢？轮回心。这些是轮回心，用的善，啊，多分替别人想，少为自己想，上三道；用的不善，自私自利，专为自己想，不替别人想，三途。所以，通通都不善，啊，善跟不善，通通要放下，啊，才能出六道。自心清净心当中，什么也没有，你才能成佛成菩萨，啊，不能有丝毫东西存在，啊，这叫见实相，立虚妄差别之相，这叫无相，于虚妄差别诸相之中有真实平等的本体，这叫无不相。无不相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就是这个意思。

请看《大经课注》第165页，165页，我们从第二行第二句看起。前面的比喻是一经作起，气气皆尽。若看破诸精气，他相、贫、顽、穿、环等虚妄差别之相，即见诸气中平等真实之境。这个比喻古大德用的非常多啊，在许多经论当中都能够看到啊。这是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就见到实相。立一切，立虚妄差别之相，故云无相。这个意思，我们一直到现在呀，才懂。以前学这个经呢，看到这些句子，囫囵吞枣，真正是没搞清楚啊。我们把这一句多念几遍啊，若看破诸精气，他相、贫、顽、穿、环等虚妄差别之相，即见诸趣中、诸气中平等真实之境。这些比喻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现象，乃至于精神现象，以及自然现象，这里的千差万别，无量无边。

这么多现象。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呢？总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就是平等真实的相。那是什么？空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虚妄之相，全是从一念不觉、高频率当中产生的。我们在经典上也读过。相思相许相，那个现象里头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今天科学家把这个谜底揭穿了。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意念波动现象里头所产生的，不是真的。要说真的，物质根本不存在。它存在的时间只是一念。一念多长的时间？1600兆分之一秒。这个里头发现有物质现象。佛经上称它为极微色，又称之为极微之微。佛说这不能分了，这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它分开了，真的没有了，发现它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我们今天所看到一切物质现象，就是这个幻象累积，让我们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观感，以为它有现象，其实它根本就不存在。明明在我们眼前，没错。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一样，画面上所看的像，明明在眼前，明明是幻想，明明不可得，明明是无所有。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不难知道，这个像是真妄同时存在。那我们今天只认识妄，不知道真。立妄，放下这个妄的执着，你就见到性了。真性在哪里？真性就在相里头。相经在哪里？经在他相平丸穿环里面，那就是经。你只要不执这个相，你去见到经，你执着这个相，没有经，这个地方只有他，只有相，只有平，只有丸，只有串，只有环，没有经，这就叫着相，就不见性，立相就见到性，性相永远不离开的，虚妄相里头，它性是真的。这个相就是净宗所说的常寂光。常寂光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立相就接触到了。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一切相是立虚幻之相，即一切法。

法是一切法的真相。啊，原来真相是自性，原来全是自性变现出来。啊，所以说用这个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你就见到实相了。啊，立一切虚妄差别相，故云无相。物质现象没有了。啊，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在一起。我们认为有无是有物质。啊，没有物质，我们就称它无相了。于虚妄差别诸相之中，有真实平等的本体，所以叫无不相。无不相就是它有个真实平等的本体。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无相，因为它能现象。当相立相，相而无相，乃心实相。后头这三句话重要。我们怎样才能见性？必须要学会就在相中见性，就在有相里头见无相，你对于这个幻象就不会执着了。啊，你不会在这些现象里头啊起分别、起执着、起心动念，不会了。啊，因为你知道它根本不存在。啊，所以一定要相而无相，不是把这个相毁掉，你去见到无相，不是的，毁不掉的。啊，一定要就在相里头见相，见无相。啊，这个地方当相离相，离是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都是离。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彻底离掉了，那就是佛知佛见。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以，阿罗汉、辟支佛见到真相的少分。没有完全见到，菩萨见多分，如来才彻底见到。下面一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但实相立言说。实相说不出来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但说不出来，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就着相了，就不是立相了。啊，所以说不出来。难有怀让法师。啊，也是老师考试他，他坚信。老师说，道一句来，就是你说一句，我听听。怀让大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说是一无即不中。”就说不出来。啊，这一句话就通过了。

他明心见性。故是非任何世间譬喻所能生明。说不出，也不能想象。所以于上于中，前面讲的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若误认为实有一具体之金相可得，则仍在相中，而非无相之实相。这比喻难呐、这个比喻里头，这些东西精细，通通都不执着。你看到黄金了，真看到了。现在我们这一项都不执着，那有没有什么黄金给你看到了？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是个空相。但是空它又不是真空。它空能生有，所以佛在那补充一句：无相无不相，让你不要误会空相，这真的是空的。空怎么会生有呢？生有是自性。自性因为没有三种现象，说它做空，但是它又能现三种现象，它又不是真正的空，真正空不能现现象，但它能现象，所以没有东西能够比喻，说不出，也不能想，你这一起心动念错了，着想。言说着得更厉害了，所以佛才说，这个东西是言语道断，言语这个路不通，说不出来，而且心行出灭，你去想不能想，越想越着想，错了，你也想不到。那就是说，把言语念头通通放下，你就见到了。心先出灭，真的就见到了。才见到真相呢。故云：凡有言说，皆无是矣。你说这多难？只要是有言说，都不是，都假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皆无是义，这个你一定要懂啊。无是义里面它显著是义在里头，这是佛法的妙处。你要从佛的言说当中把言说丢掉，见到是义。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教给我们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看经不要执着文字相，不要执着名词术语的相，那假设的，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是什么？我看它是什么意思？错了，它没意思，你怎么会看出意思出来？没有意思，能生无量意。讲经说法要不要准备？不能不准备，但是也不能靠准备。准备是自受用，演说是他受用。面对面自然就说出来了。

是准备的，啊，一定是先由自受用，而后才由他受用，这一定的道理。你自己没有悟入，你怎么会说得出来？啊，所以自己准备读诵受持，我讲的是自受用。自受用里头要注意到，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愿相。啊，自然有悟处。啊，为人演说的时候，众生即感应，他的感自然有应，啊，说者自然有应，感应道交，双方都不执着，能帮助别人开悟。他听了为什么开悟不了？他执着演说相，执着名字相，执着心愿相，所以他所得到的知识不是智慧。底下这一段圆觉啊，又圆觉经云：住幻尽灭，觉心不动。这个觉心就是真心，这个觉心就是前面所说的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啊，它是不动的，它能够见到实相啊，它能够见到法身，因为觉心不动啊，如果动了，起个念头就动了，啊，起心动念就动了，一动，那个一动就是无明，就把你的本觉障碍了，你就变成不觉了，啊，那么真相就不见了，你见的是妄想，妄想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不是实相，啊，圆觉经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住幻尽灭，觉心不动，幻灭灭故，非幻不灭，故云不用求证，唯须习见。啊，真就是真如自性，要不要求？不能求。你有求的心，你永远求不到。啊，那要怎么办呢？唯须习见，你把你的念头习掉就得了。这个见是念头。啊，念老圆觉经里面应用的多啊，幻灭灭故，非幻不灭，非幻就是心啊，自性不灭，这是譬如魔镜。古时候的镜子是铜做的，啊，铜镜要磨，磨干净了，它就能照。啊，现在镜子是用玻璃做的了，比从前进步很多。
所以

崇敬要常常磨。啊，上面脏的东西磨净了，镜子就可以用了，可以照人了。经中所云：“

一味的实相。魔镜实在不是魔镜子，是魔口。净心本明，非从外得。这个铜镜本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明照见人，照见外面境界。它不是从外得的，是因为有障碍，有脏东西在上面呢，障碍它，它不能照见。你把它脏的东西磨掉，恢复它的明亮，它又能照东西了。所以理妄即真，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这是真的。自信本有般若智慧，那现在智慧没有了，我们有三种染污。第一个是起心动念，叫无明。也就是古大德也常讲的，一念不觉，二有无明。一念不觉就动了，觉心不动，不觉就动了，就起了波动现象。那这个波动一个接一个，它永远不停止，而且越迷越深。起心动念是小波浪，分别波浪大了一点了，执着就更大一点了。所以对于事实真相完全蒙蔽了。魔镜就比喻利钩，用这个魔字，意思也很深。我们要经得起磨练，在磨练当中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你就真正的受用了。在一切境界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把你磨得平平的。你在所有境界里头都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在里面起心动念，你自己吃亏啊。因为些境界，所有一切境界相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你是接触的这境界，称心的就生贪念，不称心的就生嗔恚。称心的想占有，不满意的想离开，这就造业了。这个业造得很虚，很冤枉。为什么它不是真的？真的你造业可以，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就跟什么？就跟看电视、看电影一样。表演的情节你喜欢，你看得很开心，表演那个情节惹得你生烦恼，你一肚子不高兴。你不知道那个电影是假的，你怎么会被它勾引？就是你着相了，
你不着相就没

啊，这一着相引起什么呢？引起十法界，引起六道三途。啊，这个东西嘛，通通都没有啊。跟你说，没有三途啊，没有六道啊，也没有十法界。这些东西就做梦一样啊，梦中的境界。永嘉正道过上讲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你真的醒过来了，觉悟了，全没有了，你找也找不到。这个话讲的完全正确。啊，所以真本来有。你求真就是个妄念。你正真那更深的妄念。啊，只要邪见就是希望。你把这妄统统吸掉了，真自然就现前了。啊，所以说不用求真，唯须邪妄。众生之见皆是妄见。啊，众生之想全是妄想。这话真一点不假，就是我的看法。妄想，我的想法妄想啊？为什么？佛没有见解，没有说我的见解，我的看法，佛没有；我的想法，佛没有。佛没有什么看法、想法，如如不动。啊，这是真智慧现前，定慧。啊，定慧就是佛。啊，你向他请教，你提出问题，他从定慧当中流露智慧，来回答你。叫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众生有见有思，佛菩萨无见无思，用心得来应你，啊，来帮助你解决问题，来修正你的错误，啊，是真正的佛知见也，啊，佛知无知，佛见无见。无见无不见，无知无不知，叫妙啊！啊，下面这段讲的详细。又要解云：无人现前一念心性，心性就是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这个不在中间，就不是空间。啊，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它不是时间。说明什么？说明你我们的自信。你不能去找，但一念心性在哪里？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在哪里？就在当下。啊，非青黄赤白，这不是有颜色的，它没有颜色。没有色彩，不是长度。

方圆，他没有形象啊，非色非味，非色非香，你鼻闻不到它，非味你舌尝不到它，非触你身体接不到它，非法你的第六意识缘不到它，它什么都不是，密知了不可得。为什么？你迷之是以心求心，错了，头上安头，不可言其无啊。啊，虽然他了不可得，他能现象。你看，具造百界千如，这就是还原观上，从一体起而用。啊，他能现全宇宙，你不能说他有，全宇宙都是妄想。所以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庄严土例外，没有讲，那就说明十宝庄严土也是虚妄的啊。这一段事情我们到现在总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有没有？有。可不可以留念？不可以。因为它也不是真的，它不是永恒的。啊，因为你证到妙觉果位，极乐世界就不见了。他也是梦中境界啊，梦里明明有，一觉悟之后他就没有了啊。觉悟你到哪里去？你回常寂光了，他就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学佛最后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果觉啊，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到哪里去了？回归到变法界、虚空界。啊，那个叫法身。无量无边的，无相无不相啊，常乐我净，这四德圆满具足，啊，真真不可思议。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下面说，立一切缘律分别语言文字相。啊，缘律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你想全错了，你用言语说也错了，你用文

字写也错了。二，缘律分别言于文字下，非立词别有自信。这些东西，缘律，缘是第六识，律是第七识，分别是前五识。语言文字这些东西，自信就是真心就是自己的真心本心。这有个小注，如上比喻，注气皆不离精，这些东西也不离自信，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要知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两句话重要立一切相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只要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即一切法，本来就是自信就是自己，我们前面所说的现前一念信心，一切法都是一念信心所变现出来的，佛法也是，世间法也是，世间法跟佛法不二迷的时候有二有三，悟的时候不二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无相无不相，你都见到了。你要是离，通通放下，就见到无相。你觉得这一切就是的，你就见到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实相两个字也是假设的，也不是真的有个实相。你要认为这些差别相之外还真有个实相，你找去，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呢？原来差别相就是实相。无相是实相，无不相也是实相，所以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多念几句，反复念几句，慢慢你就明白了问题全部在外头，都在自己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只要你有这个东西，你就永远搅不清。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就在当下。得受用可见实相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之强名。这个名字勉强用的，不是真的，他没有名字相，名字相全部都是勉强建立的，为了教学方便建立的。你不执着，你就真的；你要执着，就麻烦了。死在名相之下所以为什么马明菩萨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不可以执着心缘相，自己以为怎样怎样，全是你自己的妄想，你的妄念，不是事实真相。无人一念心之性，这个心是本体，

是一切万法的离体啊，强名为自性，勉强取个名字叫自性啊，你千万不要执着这个真的有个自性啊，你要执着呢那就错了啊。所以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这一句话重要。可见呢啊，实相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的强名，无人一念心性之心，之心啊，强名为自心，二足密心不可得，即是安心境的，但不可言其无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承禅宗，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才出现一个慧口啊，慧口很难得了，求老师父指点啊，老师父在打坐，外面在下雪，他站在门口啊，站了多久呢？那个雪下到膝盖了啊，总有一尺多深了，那下了很久了，他还站在那里啊，老和尚还是闭着眼睛，老和尚很清楚啊，老和尚大魔祖师啊，如如不动啊，慧可就是表示他的诚心。那个时候出家人身上都带一把刀啊，戒刀啊，啊，衣服上这个带子就是挂刀拴刀的，把刀接下来，把自己的手是胳膊之内砍断啊，拿着这个左手啊供养老和尚。老和尚这个时候不能不睁眼睛了，他说你这是为什么回口说，我求大师安心，我心不安，求大师安心。大魔祖师沉醉着手，现在很多大魔祖师的像都照在这个像，这就是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心拿来呀，我挺安的。慧可法师回答，他想了半天，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我的心呐。大魔祖师，于汝安心静，我把你心安好了。他在这一句话里头开悟了，这衣钵就传给他。禅宗第二祖真诚到极处啊，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了，他就舍妄真真啊。所以二祖密心不可得，那就是安心静了，但不可言其无啊。你说他有不行，找不到他，你说他无你也找不到他，你说他非有非无你也找不到他，后头有立思居居百非，只要你起心动念你找不到他，不起心不动念他就在现前。

这是大乘最高的佛法了，这是大乘究竟的境界。在哪里？就在当下，就在眼前。啊，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以沉念累劫，浪费多少时间找不到。啊，六祖云：“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不知为有啊，是能生万法，你不能执着它有啊。啊，好比我们今天电视频道一打开，你看里面五花八门，样样现象出来了，不能说它有啊。我们今天看这个花花世界，你不要当它是有啊，当它是什么？这是荧幕现出来的，啊，电视荧幕、电影屏幕是出来的，它根本就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你心就清净了，你心就不生烦恼了，你就得大自在了，那就叫成佛了。你认为他有，错了，你是凡夫；你认为他无，你也错了，你也是凡夫。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要知道有这么回事情，通通不知足啊！有一事，无一事啊，通通都是，你就真的见性了。你真的，真的是想的啊！所以六祖这一句话说得好：“自信能生万法，不能只为有。”啊，你认为一切万法真有，错了。盖立四句绝不非也，非四量分别之所能解。啊，四量是第七识，恒生四量。第六意识是分别。啊，我们第七识、第六识都达不到。啊，世间知识，第六识、第七识管用。自性里的本具的智慧，那这个是障碍。啊，决定不能开悟，决定不能见性，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四句不非，这是佛门很普通的术语。啊，我们参考资料就都有，诸位自己去看。啊，临明动彻，湛极长恒。啊，这是形容心得。啊，自心的起用啊。啊，临，真的是临。还原观上告诉我。三种周边，第一种周边法界，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这临呢、啊？

啊，临他就明，明是明显，一丝毫都没有障碍。啊，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呀！啊，动彻啊，这是说彻底了。对虚，变法界虚空界，你动彻，你全部都了解了。啊，动什么？极其微细。你都见到了，啊，这是心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呢，这不是神话，这是自信的本能，人人都有。啊，佛法里讲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自性，它平等的。啊，佛没有说我比你高一点，佛没讲这个话。啊，佛给我们大家讲都是平等。我有，你也有，啊，不是我有，你没有，不是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自心里头，个个具足。啊，佛法叫真平等呐！啊，虽然临明动彻，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可是怎么样？他又沾集长恒，沾集是定，临明动彻是慧。啊，慧从哪里来的？慧从沾集长恒来的。这定呢，慧从定中发现的。定慧是一，不是二。定慧可以互为体用。啊，慧是体，定就是用；定是体，慧就是用。沾染，像水一样。干干净净，一丝毫污染都没有，即是不动，啊，没有波浪，啊，长恒，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一念不觉叫它动了，动了叫无明，什么无明呢？临明动彻没有了，一动它就没有了。沽名利利了，这也是形容。啊，只有自性，里面般若是光明遍照。啊，遍照法界。啊，法界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三种周遍，第一种就是财动，就周遍法界。啊，第二呢，出生无尽。啊，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出生什么？出生十法界一真庄严，出生一切诸佛刹土，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啊，
就真像万花筒一样。啊，第三句，含容空有，我们要学，我们才有条件来学佛法。如果没有这一句，我们对于大乘佛法，这是向往，这一生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你不具备进门的条件。啊，大乘进门的条件是含容空有。这一句话是我们中国老人所讲的，量大佛大。你量大才能入门，你量小入不了门。啊，含空，空是虚空，就是心包太虚。啊，容是容纳，容纳万有。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你心量多大，能够容纳遍虚空，我能够包容全宇宙。这就对了。啊，这是沽名利利了。冰河虚空，啊，冰是光明很盛的意思，啊，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光明，遍照虚空啊，这就形容心量，啊，灵光独耀啊，炯陀根尘。这是自心其用啊，根是六根，尘是六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面对的呢是色声香味触法，脱离开了，把这个放下了。炯是远远的、深远的意思，远远的摆脱掉根尘了。啊，这个东西，这种障碍，这是啰嗦。啊，把这些东西洗刷干净了，摆脱掉了，剩下来的灵光都有。啊，就是光明。遍照啊，这是自信智慧光明。故莲池大师赞曰：“啊，莲池大师对这个自信的赞叹，说大哉真体啊！啊，这个大哉是赞叹，没有任何言语文字能够赞叹的，只用个大哉。”就是伟大伟大的意思啊，没有言辞再赞叹啊，不可得而思议者啊，言语道端，心性出明，无法想象，无法言说，其为自信语。这什么东西？只有自信啊，当人自信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也是一切众生的自信啊，也是整个宇宙的自信，一切万物的自信跟我是同一个自信啊。这些话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大乘佛法的伦理观
啊，伦理是讲关系，大乘佛法讲的关系，变法。

界虚空界，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是阿鼻地狱众生，还包括着这些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啊，时间、空间，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体。我们信德里头流出的第一德是什么？就是大慈大悲。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亲爱，这个德自然流出来，自然能够真正去亲爱一切众生。啊，你不会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喜欢这个喜欢的，没有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无量的慈悲啊，对人对事对物，对待变法界虚空界，叫一片慈悲，叫大慈大悲。我知道为什么一体啊，我们把整个宇宙比喻做一个身体，全身体这个汗毛都是自己，能不爱惜它吗？你拔拔它痛了啊！每一个细胞你都爱它啊！这个细胞出了毛病了，你赶快就帮它治疗啊！平等的爱呀、无私的爱呀，就是没有分别执着的爱呀！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化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入这个境界了。如果在这个境界里头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喜欢这个讨厌那个的假的，那是凡夫，跟我们一样出不了六道轮回的。啊，真出六道轮回不一样了，他知道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啊，是自己一体，同一个自性。啊，《华严经》就讲这个，贤首过思，望经还原观这一篇论文非常精彩啊！啊，是讲《华严经》上讲的宇宙怎么来。万福怎么来的？啊，我从哪里来的？给你讲的清清楚楚，自性变现的，一个自性。啊，它的本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你看这个名词，啊，自性，自性是清净，六祖慧能开悟了。第一句话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没染污啊，圆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就是出生无尽，这大圆满啊。明是光明，就是智慧照耀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啊。后头体是万物依他而生，依他而现，整个宇宙它是能生能现，宇宙是所生所现，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我们怎么回头，怎么样去修正啊，从哪里下手？贤首过师告诉我们四德下手。啊，四德是基础。你不从这下手，你回不了头来。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啊，随缘恒顺众生。妙用是不着相。就是此地讲

啊，你能够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就是随缘。啊，并没有离开一切法，即一切法，但是呢，离一切相，不着相，这叫妙用啊！凡夫他随缘不妙啊，他着相啊。啊，他没有办法把相放下了。啊，也就是说，他有执着，他有分别，他有妄想。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叫离一切相。啊，立即同时，所以他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第二个，你是真菩萨，你要给一切众生做出最好的榜样，叫威仪有责。啊，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别人的好样子。这是什么？这是佛弟子。佛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弟子学佛也做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啊，这什么？教化众生，头一个身教啊，身具足万德，万德万能，用这个身表现出来，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不能说空话了，啊，说空话叫缺德。为什么？你欺骗众生。啊，佛家不妄语这条戒你破了，你没做到啊。啊，起心动念欺骗别人，不是佛弟子。啊，所以佛弟子要老老实实。啊，要做好榜样。个人是人的好榜样，团体是团体的好榜样，在家，家是所有家的好榜样。啊，在国是所有一切其他国家的好榜样，他都是带头，做好样子给人看。啊，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如何制止？这是待人接物。用什么样的态度？啊，和颜悦色。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内里面真诚，外面柔和，菩萨了。啊，大乘教里头，在中国，如何制止？用弥勒菩萨做代表。啊，弥勒菩萨满面笑容，把他老人家摆在大门口。意思是什么呢？什么人可以进佛门来？笑眯眯的就可以进来。啊，这入门呢，入门要欢喜啊！啊，对待什么人都欢喜。啊，欢喜就能把别人的罪障化解了，没有怨恨，才能化解冲突。啊，带着怨恨

那个冲突是永远不能化解的。啊，真诚的爱心就能把问题解决。

啊，解决争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啊，台湾有个故事，是吴凤说，对吧？啊，你看吴凤，两个族群斗争的时候，他们好像是祭神呢，要杀人。吴凤哥调解没办法。啊，非杀什么？不杀，杀人，祭这个神，神就不灵，不保佑他们。吴凤就告诉他：“好，明天早晨，你们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你们就把他杀掉。”啊，明天早晨果然看到了，就是吴凤。杀了之后才知道，才看到是他。好了，从此以后不再杀人，祭神。这个陋习就化解了，就解除了。啊，这是什么？舍命去救这些人，劝这些人不要杀人。啊，牺牲自己生命呢，把这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纠正过来。啊，所以乡村里这个技能庙、五凤庙，啊，调解纠纷呢，要有他这样的精神呢，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真诚比什么都可贵，真诚能感动人，能让人悔过，能让人自省。啊，下面这一段第五段，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摄相之旨啊，如上粗明。前面还是讲的简单啊，大致上讲清楚了。至于本经的体现，何得成为摄相也？啊，那么佛这部经根据什么道理讲的？根据事实真相，所以他不迷信的。啊，下生起说，这下面详细再说明。世亲菩萨，世亲就是天亲。往生论云：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啊，愿心庄严应之。这个我们在往生论上学过的，没有学全文，我们学过29种庄严。这是向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国土庄严，极乐世界庄严，功德成就的。啊，第二个呢，佛，极乐世界的老师阿弥陀佛。啊，这也是庄严功德成就的。第三个，菩萨，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也是功德庄严成就。那么这三种成就，愿心是48愿，阿弥陀佛的48愿。啊，下面庄严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这是净数。如果要具说的话呢，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修行的功德，庄严他的愿心，成就极乐世界三种庄严，这个不得了啊，不可思议啊，这应知啊。六舌入一法具故，六舌就是总而言之，用一句话来说，这一法句呢就是清净句。什么叫清净句呢？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是明心，无为法身呢是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啊，此底下是念老小注，此论是指往生论，只显四离无碍的一真法界，即是而真，当相即道。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依照净土三经修学往生的心得报告，给我们后人做典范了。他怎么修的？他怎么成就的？他讲的太好了。这一部论里头直截了当显示出四理无碍的一真法界。即思而真，当相即道，这是讲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全体是法性身，是法性土。身土都是法性，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身土是阿赖耶的相分，也就是三细相里面的境界相。是通过意念呢变质了。跟法性身、法性土不一样啊，法性不变。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物质，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属于波动现象成就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离开波动现象，它全没有了。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它不是波动现象，它跟波动没关系，它是自信心得流露出来，所以它那个地方一切法不生不灭。

啊，这个念念是弥勒菩萨所说。啊，世尊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的原文。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动个念头，佛就问弥勒菩萨，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微细的念头，有多少个物质现象，像是物质现象，有多少个识，识就是受想行识、精神现象。佛这一句话里头问三个事情，念头有多少，相有多少，识有多少，啊，是受想行识有多少。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啊，一弹指时间很短的，有32亿8000年，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就是我们动一个念头，里头有320兆，而且是什么一弹指，就这么长的时间。有32亿兆个细念，念念有形，这是答复他相。答复释迦牟尼问：有多少相？相就是物质现象，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天天念心经。无蕴皆空，无蕴是说什么？无蕴说这个微细的念头，就是32亿8000年里头的一念，那一念具足无蕴。色受想行识吗？相就是色吗？啊，识就是受想行识，这才知道无蕴是讲的这个东西啊。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皆空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跟般若经常对的就能对通的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通得上了啊。弥勒菩萨讲一弹指，现在我们的科学时间单位用秒，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啊？弹得很快，我相信年轻人有体力的弹得很快，至少可以弹5次啊。32亿8000年乘5次，再乘5，就1600兆，就是一秒钟，一秒钟是1600兆个生命。懂的都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就是大乘教上讲的生灭相，是指这个生灭。这个生灭就念念都在生灭啊。一个生灭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生灭又是一个现象，决定没有两个生灭相是相同的啊。但是前后的生灭相有相似，不完全相同啊。这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相似相虚相，这才说出事实真相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极乐世界怎么？极乐世界它也是一弹指32亿。

百千年，但是他那个念那个相呢，他是相似，他是不是相似的？他是真的是一样的，平等的。为什么他没有波动现象？啊，极乐世界没有波动现象，没有波动现象，所以他每一个相，他是相虚相，真的是相虚相。啊，它不是相似相虚相，它是真正相虚相。所以极乐世界人寿命长，无量寿，但是相貌不变，不像我们这一年比一年老，它不老。它为什么不老呢？它不是生灭的，所以它就不老。啊，花草树木也不老。啊，山河大地也没有灾难。啊，我们这边为什么有灾难？就是它是变动的。这个变动，整个宇宙的变动，谁在那里掌握的？念头，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善，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有毛病，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啊，善念嘛，如果心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啊，心的念头是贪嗔痴慢疑，是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行为是搞杀盗淫妄，我们身体啊，五脏六腑都会长病，对身心不健康。居住的环境就很多灾难啊，水灾啊，风灾啊，地震啊，这种通通都来了啊。所以身跟外面的环境全是自己业力所感啊。现在人不懂得道理，不了解真相，以为这是自然灾害，不是的，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的，是我们把自然破坏了。啊，自然是顺乎性的。中国古圣先贤教人都是顺性的。啊，性德的核心就是孝。啊，中国人讲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孝敬两个字是信德的核心呢、啊、中心点呢、啊。我们老祖宗了不起、啊、我们相信至少也13000年之前老祖宗就发现了，用这个来教育后代。啊，一直到前清，啊，我们相信10000多年，啊，叫什么？叫孝，叫敬。啊，所有一切的德目都是从孝敬这个核心延伸出来的。啊，所以孝敬是核心。啊，人如果说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就完了。古时候，教书这个行业是非常清苦。啊，从前认为你是干哪一行的？我是干夫子的，夫子就是教书的。啊，就是当老师教学生的，啊，多半都是穷秀才，啊，读书考试不及格，啊，当一辈子秀才，

国家是给你一点钱，不多，仅能让你过普通的生活，啊，清寒的生活，啊，他的贡献太大了，啊，是要把下一代教好啊，下一代人有没有出息，要靠这些人，所以。虽然很清贫，但是他对社会大众有贡献，社会大众对他非常尊敬，这是他得到的安慰。啊，那第二个就是医生，医生是救人生命的，秀才是救人慧命的。啊，古时候医生给人治病不讲钱的，病人来了赶紧治病要紧，病治好的时候随意，你家里有钱多给一点，没有钱少给一点，啊，再没有钱医药费都是医生送的，所以医得了他是救人的，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两种人普遍受到大众尊敬啊，现在都贬值了。老师教书啊，要开补习班，为什么呢？好东西讲，教室里都不教。啊，你要学吗？要学到补习班里来，补习班交学费，啊，我再教给你。都变成买卖了，商业化了。啊，现在各行各业全部都经商了，全部都商业化了，这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德呢，德没有了。啊，问题全都出来了。那么极乐世界种种一真庄严，夜夜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在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不但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花草树木也都在讲经教学啊，七宝池里头的八功德水，水流的声音在说法啊，极乐世界的鸟说法，没有一样不说法啊，六尘都说法，这就是夜夜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到极乐世界，你六根接触到的，都能感受得到啊。啊，所以极乐世界学佛快，你想不听也不行，走到哪里听到都是说法的声音啊，你看到每个人都在那里精进不懈啊，所以一一皆是实相啊，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了不起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啊，这个东西只有极乐世界一家有啊，阿惟越智菩萨。

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像慧能这一流的人，在极乐世界全是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莲花一开，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这不是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的，这弥陀的恩德太大了，说不尽了。有这个能力，在极乐世界就能够化身，同时化无量无边身，到哪里去呢？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同时去啊，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求慧呀、啊，佛慧双修啊。就他一天修的佛慧，我们这个世界修一阶都比不上他。他有这个能力呀、啊。啊，那自己本身呢，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没有离开，你看本身没有离开讲堂，分身到十方、啊、每一尊佛都拜到了，都供养到了，每一尊佛说法都听到了，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把这部经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可不能错过啊！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其他事情全是小事。啊，要把这个摆在头等大事。啊，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很快就成佛了，就毕业了。啊，所以这是修行成佛的捷径，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一一皆是实相，故云本经以实相为体。啊，就把证据说出来了。明朝居安大寺曰：“群灵欲照，知显于心远，受量光明，权彰于自信。”群灵是宝树，玉昭就是七宝池啊，七宝池里头八功德水啊，这个都是依报庄严，它从哪呢？自信变现的，它不是阿赖耶变现的啊，极乐世界我们身体是自信变的，也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这些物质环境通通是心得自然的流露啊，光明受量光明，这是珍宝啊，到那个地方人人是无量寿啊，是真的无量寿啊，不是有量的无量啊，是无量的无量，真正无量啊！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有量的无量啊，在极乐世界无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那就是无量的无量，它这个有量无量跟无量无量是连

连接在一起的，当中没有分开的。啊，全彰于自性，彰是彰显。换一句话说，都是自性彰显出来的境界。啊，游戏大师云中超里面说，夫穷灵玉照，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啊，穷灵玉照一报现象，受量光明真报现象。这两句话就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诸法之相，它就代表了。然则执心于心云，全彰于自性，故何相之可得也？啊，既然是出自于自性，自性无相无不相，所以不能说它无，也不能说它有。啊，这下面给我们解释的好啊！啊，何相之可得呢？所有一切相，无论正报异报，都不能执着。啊，执着就错了。为什么不能执着？他不执着，是因为往生的人啊，佛来接引你，你是莲花化身啊。莲花从哪里来的？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是愿力做莲花的因。我们自己幸愿持名做莲花的缘，莲花就长大了。我们真信真愿啊，天天念阿弥陀佛，念得越多花就越大，光彩就越好。等往生的时候，佛拿着这段话来接引你，花上有你的名字，不会错误的啊。你坐在这个莲花里头，这个花就合起来了，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花开见佛，你的身体完全变了啊。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带着阿赖耶识这个身体啊，在莲花里头就开始变化，就产生变化，到达极乐世界花一开，我们的身体是法性身啊，就是常住不坏的身，不会变异的身。啊，虽然长寿无量寿，永远不衰不老。啊，不会生病。啊，法性身呐，这个是所有一切修行法门里头成佛最稳当最快速啊，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殊胜法门。我们遇到真不容易啊。啊，真正透彻了解的没有不选择这个法门。啊，华严宗到最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都求生净土啊，文殊普贤菩萨了，通通求生极乐世界啊。天台大师啊，智者大师往生净土。所以天台历代的这些祖师念佛往生的太多太多了
啊，最近的地贤法师神净土在香港圆寂的谭旭法师、定西法师，这都天台宗的，通通都念佛往生。啊，他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任何怀疑了。啊，一向转念，他成功了。所以此证是无相不相，那个无字贯下来，无相无不相，相而无相，这真谛，这就是实相的意思。啊，下面是念老的话。盖无人心性，两通法界。这一句话要记住。说到我们自己份上来了，我们自己的心性。量通法界，所以还原观上教给我们要把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固然是赞佛的，实际上呢，我们自己也如是。这个我们才真正得受用啊。那我们不仅仅是念的是佛，我们自己跟佛没有两样的。啊，佛是把三种障碍去掉了，放下了，我们现在是没放下。那现在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要赶快放下。啊，放下就是。

啊，怜悯动痴，瞻及长恨，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极乐国土非在心外，百劫千辱皆我本具。啊，这话说得好，后面说心净则佛土净，土净则我心净，何有一法在我心外。啊，本经所全，全就是详细的解释这些本性，全章自性，当相即道，无非实相。啊，今天时间到了，这几句话了，我们底下一堂啊，要细细的来解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67页，167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优希大师云中超云：夫穷灵玉照，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也。然则直显于心源，全彰于自性。故何相之可得也？此真无相不相，相而无相之真体，即直实相。优希大师这一段的文给我们说明，实相象征今天这段经文是第15集啊，这一部经预定是在600集，也就是1200个小时，啊，把这一部经呢讲圆满。那么这是开端，第15集能够在斯里兰卡，啊，南安陀学院讲这部经的意义特别的深远，这个地区过去世尊在此地讲过经，啊，曾经呢来过3次。我们今天到这边来礼拜，啊，怀念世尊当年在世弘法利生的苦行。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的访问斯里兰卡，啊，与总统有缘分，一见如故，啊，深深得到他的教诲，啊，那么这也是强迪马国师给我们做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到斯里兰卡来参学来学习，借这个殊胜的法缘。这一段经文，是讲本经的体现，没有正式讲的经文，是讲到玄义，就是全经的纲要。这一部分呢是说理论。世尊说这部经呢根据什么理论呢讲出来的？如果理论正确，我们对它就深信不疑，啊，理论是实相，经上讲的名词实相。实相什么意思？宇宙万物的真相，啊，那这就不是假的。在大乘佛法里面，佛所说经的内容不外乎5个科目。第一个是说伦理，第二个

是讲道德，第三个是说因果，这三科是普世教育，也就是说人人都必须学习的。我们到斯里兰卡来亲眼看到了这个宝地，有10000多所学校，每一个星期天学校开放，让所有学生都来接受佛陀的教育。这个教育是普世教育，至于更上一层的，中国人所说向上一柱，那是不是一般人能修学的，那是基础教育，有深厚的基础，不断向上提升。我们知道世尊当年在世30岁，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第一个12年讲的是阿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种科目，伦理、道德、因果，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师尊的弟子。12年之后这就提升了，就像12年是小学，这12年小学之后办中学，中学8年讲方等，跟前面合起来20年，世尊教学前面20年基础教育，20年之后给我们讲真相了，宇宙人生真相，讲般若讲了22年，最后8年讲法华，完全是讲凡夫怎样才能够成佛，达到像世尊同样的境界，这就是最究竟最圆满，所以这一部经是属于大乘经，而且是大乘里面的非常特殊的一部经典，特殊在哪里呢？理论呢真实高妙，但是一般人呢都可以学习，无论是男女老少，贤愚不肖，通通可以用这部经的理论方法修成正果，但是这个法门呢必须通过极乐世界，也就是先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决定一生成佛，所以是无比殊胜的经典，理论这一部分比较说得深，我们前面也讲过几次，这个经下莲居老居士会记的注解是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也是会记的，用了83种经论，以经来解释经，这绝对不会有错误，同时呢也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书来解释，所以这个注解是集注，也就是
总共有193种的资料啊，汇集成这一部注解啊，这个是真实智慧啊，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深信不疑啊。云中超是优希大师对《阿弥陀经》的注解，这个注解的名称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云中超》，这采取里面这一段，关于《佛说经》所依据的理论，穷理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树啊，树林玉昭啊，是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啊，这就是宝树莲池，这是讲的依报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举出这两种来代表。第二句讲的呢，受量光明，这是正报，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不是这个肉身，血肉之身，这是无常，这不是真的，是假的，今天大师们，联合国大师们问过我，问我佛教对于这些问题是怎么样的看法，我告诉他，佛教无论是大乘是小乘，首先呢，要知道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什么？身体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那么衣服穿坏了，穿脏了，我们得换一件，这很正常的现象，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用得不好用了，用了几十年呢，这个机器也不太灵光了，可以换一个身体，所以佛法里面说，生命是永恒的，没有生死。这学法头一个要知道这桩事情，没有，你像我们现在把这个身体当自己，为这个身体造多少罪孽？如果知道身体不是自己，就不会造这么多罪业了，心态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我们一定要真正相信，真正的向佛陀学习。把这个身体看破，放下，放下，不再为他造孽了，是这个意思，第二个，要破边界，边界用现在的话是对立，佛弟子不能够跟一切众生对立，不能跟人对立，不能跟事对立，不能跟万物对立，不对立了，冲突就没有了，自然就化解了，和谐就出现了，你看这是佛家最基本的教义，再更进一步呢，放

下成见，啊，成见是自以为是的主张，啊，这也不是真的，啊，这是妄想，不是真。这个正知正见，佛教我们放下，我们能放下，我们就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啊，就不会坚持自己的这个意思，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要他多有圆融，啊，多圆满，啊，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两种都不执着，啊，再放下一些错误的见解，这个人就证虚脱还苦了，在小乘出苦，啊，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那么用这个标准来观察，来衡量，我们想想自己啊，够不够做一个佛的弟子？啊，这就问题就来了。啊，那么这一堂课是世尊对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共同课目，必须要学习的。啊，这个里面有理论，有方法，啊，佛教了12年，经典很多，南传的三藏，啊，几乎全都有这一些典籍，啊，我们的认真学习。我在来之前，跟联合国大使团做了有将近1个小时的交流，啊，有很多人提出问题，啊，因为对佛教也很陌生，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从哪里下手？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从宗教团结、宗教教学下手，除这个之外，实在想不出第二种方法。啊，那么宗教怎么样才能团结？一定要学习经典，大乘84000法门，小乘3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有经论做基础。离开经论，我们如何学法？所以经论非常重要啊！啊，昨天刘教授提出来呀，像小学一样，食物啊，我们学了佛要吃佛的食物，佛给什么给我们吃？这最健康的，最营养的。啊，吃了之后啊，能成佛，能成菩萨，能成阿罗汉。啊，我们要不能够深入经藏，那立佛就远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非常认真学习。啊，那么宗教要团结，宗教怎么团结呢？啊，我把我自己这些年团结的宗教的经验、方法、依据的理论也讲给大家听。啊，我们依据的理论是佛教导我们的，佛有四摄法，这四摄法就是现在讲的人与人之间往来交际的方法。啊，现在这个。一般团体公司里面所讲的公共关系法，这佛都教给我们，如果我们会用，你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

事业顺利，社会祥和，这方法好极了。所以认真学习，要善于运用。我们看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所有宗教都是一体的。宗教能团结吗？能。怎么团结？深入自己宗教的经典，要深入。今天大师提出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在印尼遇到过。印尼大学，回教大学，送我一个博士学位。那一天是同学们举行毕业典礼，我参加了。当时有同学提出来，他说我们印尼5个宗教，根本就不一样，怎么能够团结得起来？我举了个例子，5个宗教像5个手指，你呀，深入自己的宗教，这是第一步，深入，深入到这个地方，还是不一样，还是5个。如果再深入，深入到这个地方呢，就一样了，就团结起来了。所以不排斥别人的宗教，尊重别人的宗教，深入自己的，深入到最极处的时候，你就晓得所有宗教都是一家。用什么来团结呢？就用一个爱字。每一个宗教的核心，教学的核心就是爱。你看圣经里头，圣经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都是以圣经为他们主要的经典。经典里面所说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要抓住那个爱。我们要学上帝，要把上帝爱世人那种真诚的爱心，从我们内心里头培养发扬光大。不论他是哪一个族群，哪一种信仰，他都是人呐，他都是世人呐。上帝爱世人呐，没有说他爱某一个宗教，爱世人。我们要有上帝圣贤这种心胸胸怀，真正去爱世人。不同宗教他是世人，不同的族群他也是世人，不同的文化他还是世人。既然是世人，我们要用神圣的爱心去爱护他，宗教就团结起来了。团结起来之后，刚才讲了，深入自己的经典，别的宗教经典我们都要学习，要很认真学习，要以清净心学习，要以真诚心学习，要以恭敬心学习。没有这3个条件，你学不到。所以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跟马哈蒂长老讨论这些问题。我说我读古兰经，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对真主有孝顺心，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古兰经我读不懂。我有这个心，跟他的心呢很接近，我能看得懂。我看圣经，说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我才能把他意思看懂，看明白。不能够分，我是佛教，他是基督教，他是回教，不能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你3个教的东西都不懂。这些错误的念头统统放下，就是以清净

平等、真诚、恭敬，你去学习，你全都学到了。学到之后发现什么？发现他们最高的那个点是一个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再仔细看经里面所说的，百分之七八十都相同。啊，很少不同地方，不同地方

些小地方，那个不是重要的原理原则啊，重要原理原则全都是相同的，相通的啊，所以我们肯定宗教里所说的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在佛教里不叫做真神，称为自性，称为法性啊，出离贯通啊，你就明白了啊，这个爱心真正能生得起来啊，起心动念先想别人，不想自己，不是先想别人后想自己，没有想到自己，只有想到别人啊，为什么呢？别人跟自己是一体啊，爱人就是爱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性啊，在宗教里的时候是一个真实啊，通通都能够讲得通啊，所以这个地方大乘教里头说得好啊，环境啊，居住的环境穷林玉照啊，身体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啊，无量寿是福报，光明是智慧，无量光明就是无量智慧，智慧遍照一切法，对一切法你又能认得清楚真相，完全大悲啊，所以佛陀之伟大，心量太大了，心包太虚了，量周杀尽啊，这是我们赞叹佛陀的，实际上呢他是真的，不是夸大的话，不是赞美的话，这个话是实实在在老实话，就真难得啊。那佛陀告诉我们的大乘教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没有一丝毫夸张啊。那在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他说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善是赞美的事啊，就好极了，他太圆满了，他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个叫善啊。那么这些都是达到很高很高境界的啊，这些圣人他们才能够说得出啊，才能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学习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做佛做菩萨啊，做阿罗汉啊，佛菩萨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啊，学佛才有成就了啊。那么中国称为圣人、贤人、君子，这也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称圣人，第二个学位称贤人，第三个学位称君子啊。中国人传统文化在佛教没有传到中国之前，这些神仙人就说清楚说明白了啊，可以说呢他们都说出来了，但是留下来的经典很简单，只是着重在纲领的部分啊，没有细数，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是无比的
欢心。

为什么呢？他说得清楚，中国古籍是钢，佛教是木，啊，详详细细来解释。啊，所以佛教里面许许多多东西都被中国人全盘接受了，啊，而且用上了，啊，200年前，现在中国不用这东西了，200年前中国人用，啊，那些帝王他用儒治国。用佛教人民，啊，所以佛陀的教育在中国就非常发达，啊，农村里面都有寺院，寺院就是学校，啊，都有法师大德讲经教学，啊，用佛来教化人民，用道来祭祀祖宗。所以儒释道啊，他帝王全用上了，啊，而且佛跟道是皇帝亲自来管理，啊，儒交给宰相了，交给行政去管理了，啊，那么佛教跟道教的时候是皇上自己来管，啊，特别的受人尊重。那么造成中国几千年，啊，太平盛世，它是有道理的。那么这是很简单的，啊，说环境，啊，说的受量光明，这是一切诸法之相，叫法相。然则执行于心也。权杖与自信，这两句话讲得很深。啊，相从哪里来的？相由心生。啊，这是佛在经论里头讲得很多，啊，讲得很普遍。相由心生。可是这句话我们现在看古来的这些人，啊，这些著述，他们确实懂得，啊，也讲清楚了，可是我们不懂，啊，我学佛60年了，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我就走这条路子，啊，一天没有离开经教，有时间就跟大家分享，啊，乐此不疲，没有道场，啊，强的马长老知道我，他在台湾住在我那个小道场，不能跟他的道场比啊，差太多了。啊，可是我们小道场说就是做佛陀教育的事业。啊，我们发心把这个小地方造成全世界佛教的后勤单位、补给单位，啊，我们大量的印送经书。送给全世界，啊，也委托别人呢，这个经像这个南传巴利文的大藏经我们印过，啊，藏文经典也印过，啊，你把原本交给我们，这个印经的费用我们来筹备，啊，有足够的基金印出来之后送给你们，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啊，用文字，用演说，啊，演说我们用网络，大概将近20年了，用卫星呢也有10年了，所以这个产生很大的影响。
啊，这个道场很小，啊，覆盖的面积是全世界，啊，都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天分享的信息，啊，那么这些也都是老师教的，啊，我26岁开始接触到佛法，老师就告诉我，这电视那时候电视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61年前，啊，就提醒我，这个东西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啊，这个工具没有善恶，播放的内容有善恶，要我特别小心谨慎。啊，将来弘扬佛法，要懂得利用这个工具。啊，我们也没想到，哎，居然到晚年的时候用上了。啊，产生很殊胜的效果。所以斯里兰卡，我看看佛教大概在今天呢，真的应该排名在第一了。啊，其他地方没见过。啊，这么多的道场寺院，而且法师都在研究经教，都在讲学。啊，星期天我亲眼看到这么多的学生，小学生排着队在接受佛教的课程，这太稀有了。啊，我跟总统见面，教育部长见面，我们谈得很久，啊，非常融洽。啊，总统平易近人，一见如故啊。啊，告诉我这边情形，啊，我万万没想到，斯里兰卡的学生，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全是国家负担承担，所以他们国家的财政支出，教育摆在第一。啊，在我们中国古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也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啊，我们看到行政组织，啊，宰相底下，古时候社会没这么复杂，它只有6个部。啊，礼部就是属于教育部。啊，教育部在6个部里面排名第一。啊，首相。有事情不能够事事是教育部长代替，啊，有这么一个规定，啊，所以对于教育非常重视，也等于说是全国家为什么服务呢？为教育服务，特别是为下一代服务，所以他代代都好，啊，人教好了。好人做好事，啊，你说这个社会多幸福，多和谐，多美满，啊，全靠教育。今天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我们从内心的佩服，说这一次我们有缘，佛菩萨安排，我们有缘到这个地方来，啊，到这来学习，啊，到这边来参学。那么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传统文化，看到了佛教的光明，啊，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正法决定久住在世间，啊，当然，啊，多年来的这个理想象希望啊，世界上有一个宗教大学，啊，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啊，将来每一个宗教不同的宗教都是同学，就是学习科系不一样，全是一家人，来造福社会，造福世界，
啊，我们提出来，总统就很高兴，到斯里兰卡来办。啊，这个我看到斯里兰卡的人民这样的和谐、友爱、啊亲切，啊这么好的领导人，看到国家这些部长们，我见到不少位，啊领导好，啊总统好，这个国家决定有前途。啊我们希望十年斯里兰卡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的国家，模范国家。我们也让联合国这些大使知道，将来希望他们促成把这个地方的成就在联合国报告，啊，希望联合国这种会议的时候到斯里兰卡来开，让大家亲眼看到这个社会这样祥和，啊，这样的幸福，啊，向全世界介绍推广，啊，让大家都到这儿来学习。所以佛法到最后的两个啊，大乘这两个阶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哲学与科学啊，而且是最高的哲学与科学。我学佛，我是跟老师学哲学，老师跟我教我这个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呢是佛经哲学，我是从这个地方认识的啊，老师当年告诉我佛教哲学，他首先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样进门来的。这三句话都好动听呐，啊，不是迷信走进来的。啊，老师告诉我，就是现在的佛经哲学不在寺庙。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寺庙出家人都不学。啊，就是200年前。中国寺院的出家人都是大学问家，有德行有学问啊，但现在呢他们不学了啊，所以他告诉我，现在你要学佛经哲学在经典里面完全靠自己了，没老师，要自己去摸索了啊，在经典啊，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啊，让我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以走，没有走弯路啊，一定要在今天。同样的，我了解全世界所有宗教他们的哲学与科学部分都在今天里头啊，应当啊要深入，要发扬广大啊。那么这两句话讲到你现在量子力学家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佛已经到了啊，可是他们现在越走越近了啊。执行与心缘呢，这一句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这是最近30年啊。我们知道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啊，那么现在经过这80年，确实物理学
日新月异。

发现了微中子，这是物质里最小的，不能再小了，跟佛经上所讲的极微色，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微中子，被世间人发现了。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一个电子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这个东西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微尘，微尘应该就是现在所讲的原子，阿罗汉有能力看到，八地菩萨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最高峰的五个位次，他能看到极微之微，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微中子。那是用什么看？禅定当中看到的。所以禅定当中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所以人在禅定当中能够见过去也能见未来，实际上整个宇宙非常非常奇妙，佛经讲的透彻，你越多越欢喜，越多越有味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之后，科学家、哲学家一定要学佛，不学佛他不得圆满，他那个瓶颈没办法突破，再先进的仪器都有问题，只有用禅定才没有问题，所以科学家能把仪器放下修禅定，他很快就成佛了。以心控物，这是最近科学家提出来的。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这个话讲的很，学佛的人都能够记得住啊，变数太多了，这是念头。物质就是微中子，微中子再把它打破、击破。物质现象没有了，那就是佛所说的，这是最基本的物质，这不能再分，分就没有了，这科学做到了，没有了，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是念头，念头的波动现象，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根据他们的研究，世界绝对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假象，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他们才发现，世尊2500年前讲过的，是一桩事情。所以，意念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现在科学家收集这些证据，支持这个理论，让全世界的科学家接受，以心控物，念头可以控制物质，这个理论也成被肯定了，被承认了，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很容易化解，为什么呢？这是我们错误的念头造成，我们把错误念头放下，这个世界灾难就没有了。最明显的，佛经上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
就能把地球

有灾难化解啊，每个人都修此心啊，人人的心是无戒是善心，这地球就美好啊，社会就安定，问题就能解决，我们身心健康啊，不会有疾病啊，很有道理啊，所以。个人念头不善，不但影响个人身心健康，而且还影响外面的环境。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水灾、海水上升、海啸、啊山洪泛滥，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叫贪心。居住在地球人，贪婪这个念头。没有止境，就会产生这个现象。啊，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知足，啊，我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就很快乐，很自在，他什么灾难都没有。啊，成慧带给我们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温度上升，啊，南北极的冰融化。与这个统统有关系，愚痴带来的风灾，傲慢带来的是地震，怀疑带来的是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陷下去，是怀疑。现在的人心就是贪嗔痴慢疑，这所以麻烦都出来了。这佛讲的一点都不错。佛没有说假话了，句句话我们都能够验证，从自己身心去验证，从居住环境去验证，我们就清楚，就明白了。所以这个执行于心源，看我们人自身，看我们的外面环境，这是什么？这是心的相，心变现出来的现象，随着念头产生变化，善念变成天堂，恶念变成地狱，天堂地狱本来没有，是善恶念头变现出来的，极乐世界本来也没有。那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快速地证得佛果而建立的一个道场。这个道场非常殊胜，那这一部经专门介绍这个道场。我们对它要认识，有很深入了解的认识，我们就产生信心，我们也很想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向阿弥陀佛学习，那个地方毕业了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为什么？阿弥陀佛自性变现，我们成佛也是自性变现，同一个自性，不是两个自性。全仗于自性，明心见性之后，你自然就不会着相了，不会把所有现象放在心上了，把所有现象放在心上，心很累呀，这个心负担不了啊，所以它就生烦恼。心就变了，不应当，因为它不是真的，全是虚妄的。《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讲真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别放在心上。你的心就清净、平等、觉悟。心有烦恼，
有忧虑，有牵挂，智慧就没有了。啊，那是妄心，不是真心。佛要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是菩萨，是佛。啊，所以此正是大乘教上所说的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是从性上看的，无不相是从现象上看的。啊，现自信的确无相。啊，今天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信息现象，甚至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啊，可是科学现在只知道物质不是真的，心理现象发现了，没有讲清楚。啊，佛经上讲的清楚。啊，自然现象也发现了，它成为能量。啊，在佛经上的名词，能量、自然现象叫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佛说这三种现象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是假的？它有生灭，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那什么等于不生不灭？自信不生不灭是真的。在净土里面叫常寂光，这是真的，不生不灭。啊，学佛到最后回归到常寂光，啊，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就像灯光一样，几千盏灯光打开，光光互融。啊，一个光就是一切光。啊，一切光就是一道光。啊，这回归到最后，啊，就如常寂光，这才真的究竟圆满。这是佛陀的境界。啊，这真正叫实相。那么无相不相，相而无相的正体，这叫实相。盖无人心性，量通法界，灵敏洞彻，湛极长恒。啊，这些词都是赞叹自性，赞叹心得。啊，我们的心量本来跟虚空法界一样大，现在变得这么小，两个人都不能包容。啊，所以这个社会才会有战争，才会有冲突，啊，才会有争执，这些全都错了。啊，理事我们全部参透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什么是美满的圆满的福德。就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不深入啊，很难搞清楚啊。啊，所以对于这个圣贤教诲，我常常在想，圣贤东西好，的确我们人一般人讲的它是真理，永恒不变，但是很难入门。为什么？他入门的条件，第一个信心，我们就缺乏信心，我们不相信。

要是性呢，性很容易，你就能欺辱啊，要用真诚心。啊，要用真正的爱心。啊，首先要自爱。啊，自爱你一定会学佛。啊，为什么？佛就是自爱。佛是自爱的大圆满。你怎么能够学呢？啊，这个大圆满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圆满的相好。通通在佛这里，佛在哪里？佛在你自己心里头。啊，你的清净心是佛，你的平等心是佛，啊，你觉悟的心是佛。啊，现在我们不善用心，把心迷失了，啊，心被染污了。清净没有了，啊，心有分别，平等没有了，心有迷惑，正觉没有了，这觉悟没有了，啊，所以佛法的修学，虽然有八万四千法门，有无量法门。啊，从哪一门能切入呢？门门都能切入，只要你能放下。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他就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呢是明了，明白了你就肯放下。啊，不明白的时候不肯放下了，坚固的执着。啊，殊不知执着是最烦恼的根源。啊，你能够把执着放下，烦恼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智慧就现前了。智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再跟诸位说，福报是自己本有的。相好是一切都是自心里本有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佛法讲内学，佛法就是教你怎么样去用心，心用得正，用得纯，你就是佛菩萨；用歪了，用邪了，用偏了，那你就是凡夫。啊，所以佛法很简单的讲，教我们怎样用心。啊，用神圣的心。啊，用佛菩萨的心，那个心是我们的真心。我们跟佛菩萨的确没有两样。啊，所以量大，真的是包虚空法界。这么大的心量，啊，灵敏，啊，心的感应。今天人发明电脑，电脑非常灵敏，可是比不上真心。真心的灵敏，超过电脑万倍都不止。啊，不是任何这个技术能够跟它相比的，啊，所以不需要向外求啊，向内求啊，佛法称为内学啊，啊，向内不向外啊，啊，向外的求得的是知识，向内求得的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解决问题是有限度，而且有后遗症，啊，它不是圆满的，啊，动车
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因为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在中国唐代，佛门出了个高僧，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慧能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他的智慧从哪里？就从自信里头来的，不是从外头来的。他怎么来的？他彻底放下了。听《金刚经》上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心里头什么都不要，住在心里头。彻底把它放下。美国的修兰博士今年三月到香港来看我，这世界上很有名的用意念治病，他不需要跟病人见面，跟病人不需要接触，隔三四千里路都行，都能替他治得好，都是一些疑难杂症，医院里面放弃了，认为无法可治，这个病大概只能存活两三个月，他就专门找这些人，他要的资料很简单，第一个要这个人的姓名，第二个他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例，检查的病例，他只要这四样东西。我问他，你治病依据什么原理？他告诉我，清净心。要把别人病治好，首先把自己治好，自己这个记忆，他讲记忆，记忆里面有不善的，有善的，这个东西呢，是人的病根，讲得很好，因为善的这个记忆，感应的三善道，不善的记忆啊，感善的是三恶道，所以善与不善，统统不要。你才能够超越六道。他说是他讲，我们把记忆里面善与不善的统统清除掉，都不让它存在，恢复清净心，心情干干净净。这是他理论的依据。他怎么治法呢？他把病人观想跟自己身体融成一体，病人呢跟我自己融成一体，然后他的病就是我自己病，我自己内脏的哪些地方有了问题，他用观想，每天半个小时，一个月，这病就没有了。他自己这些病没有了，对方病也没有了。对方不知不觉的再去检查，他健康完全恢复就没有了。这个例子非常有效，是夏威夷，也是他们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这个方法。现在他到处讲学，治好很多人，完全用意念善的念头，他的口诀就像我们念咒语一样，口诀只有四句话，很简单，
啊，第一句话，请原谅，啊，都是谦虚的话，啊，原谅我，啊，谢谢你，我爱你，所以很简单，很简单的几句话，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我爱，头一个是对不起，就道歉。啊，为什么病？确实有很多因素，对这些病源要说我对不起你，请原谅我，啊，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话。啊，没有任何的秘诀。那他的治好，确实就是。纯真的爱心啊，很有耐心给他做，一个人一天半个小时，连续30天不中断，病就治好了。这个理在佛经里头，佛经上有说过啊，他用上了，他用得很熟啊，所以治好了很多人。这个就是临命动辰啊，瞻即常恳，是自己用心，心要清净，心最忌讳的是浮躁啊。现在人最大的困难是心定不下来，所以遇到好的老师都没有办法，他不能教你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啊，是个朋友介绍的。那个时候我跟方老师学哲学，知道佛教是教育，是哲学啊，非常殊胜，我也很喜欢。我向大师请教，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境界？我这个问题提出了，老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等他教给我。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没有说一句话啊，我等着。半个钟点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有。”啊，我的耳朵都竖起来了。等了半天呢，有，那也很用心地听了。啊，他又不说了。这我这一紧张，他就不说了。啊，过了6-7分钟之后，他才告诉我：“看破放下。”啊，我到10几年之后啊。才完全了解那一天的老师教导我的那种心情啊，看我们年轻的心浮气躁啊，说了没有用啊，然后耳边风啊，这里听进去那边就没有了，不起作用啊。啊，他有耐心等着我，让我整个心平气和啊，心定下来了才告诉你，心不定下来不跟你讲，讲了没用处啊，所以我得受用啊。啊，张家大师教学大概就是这种样子，言语很少，你跟他在一起就跟他在定中一样，入了他的定中境界啊。那个现在人讲磁场，这磁场非常好啊，纵然一句话不说了，你会留念这个磁场，你都不忍心离开啊。言语简单，句句话都有理啊。这样老师没有了，有也没有学生，哪个学生能够问一句话等半个钟点？等你问他早就跑掉了。

啊，我们有耐心等他。啊，所以真正的学问是从定中得来的。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秘诀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戒就是守规矩，要听话，要守规矩。啊，定，心住在一处。佛说的，至心一处，无思不办，你才能有领悟。啊，没有定力，得不到东西。啊，所以中国古时候教学，是在讲许许多的方法都跟戒定慧有关系。啊，你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外行看不出来。啊，只有戒定慧才能成就学问。下面这一句，数穷三季。啊，三季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横遍十方，这都是讲的心量。啊，我们确实要把自己本来的心量找回来。啊，本来我什么都能包容，为什么现在不能包容？啊，不能包容，你做再大的好事，你修再大的德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心量不能不大，量大佛大了。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哪个人不想发财？哪个人不想有智慧？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啊，想的是自己做的呢，完全与这个相违背。全都搞错了。啊，佛了不起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想发财，佛告诉你发财的方法，真发了财。啊，没有造一点罪过，你看你这个财发的多么安心呐，啊，心安理得了。啊，财怎么发的？布施啊。越施越多，啊，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啊，绝不吝法，啊，别人不会，我教，愿意教他，啊，我全心全力教他，毫无保留，啊，你的智慧就增长。你要保留一点呢，你的智慧就到那里停止了，不会再增长。为什么？那是烦恼障碍，它障住了。啊，决定没保留。啊，健康长寿是无微不至。今天大家发现，救苦救难无微不至啊，拯救传统文化，拯救这个宗教教育。这是不但是法布施里头的第一了，也是无微布施里头第一。真正健康长寿啊，因为你没有自己了。啊，为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迷惑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干的是这个工作。啊，只有不为自己，他才能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得大圆满。啊，财富、智慧、健康、长寿都得到了圆满。啊，所以心量要脱开。别人不能包容我，我包容他。时间久了，慢慢就感化了。

他的心量也投开了。啊，现在这个世界，因为教育发生问题，啊，所以人对于价值观呢辨别不清楚，啊，许许多多价值观是错误的，啊，他误以为正确，啊，造作许多不善的事情，一定要原谅他，不要去计较，啊，宽宏大量，包容他，啊，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说这些人偏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这一句话的这个教训，对现代社会非常适用。啊，无论做什么样错事情，都不要怪他。什么原因呢？他不知道，没人教他，他父母也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再往上去，曾祖父母也未必知道。你怎么可以怪他？啊，现在小孩一出生，谁教啊？电视在教。啊，你看这小孩，眼睛睁开就看电视，就听电视里。啊，上学了，上小学。斯里兰卡我不知道，美国的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那谁教他？网络在教他，网络里头五花八门，他都收到。这个东西有毒啊！教你贪嗔痴，教你自私自利，教你损人利己，全教的是这个，把人全教坏了。啊，所以父母感觉的孩子不好教。我说电视教他的时间长，你教他的时间短，他听电视的不听你的。啊，学校老师说学生不好教，是的，学生都用电脑，他听电脑的，他不听老师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知道传统东西好，但是要恢复太难太难了。啊，社会是个大染缸，我们不能跟它相比。啊，辛辛苦苦教了十几二十年，他一走进社会，几天被染污了。啊，都应当原谅他，要怜悯他。啊，为什么生在这个时代？啊，当然这都是有业因的。啊，过去不善地业，感染到今天同分健忘，就是共业。啊，在共业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佛法，听到传统圣贤教育，这无比的幸运。啊，我们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样方向，走哪个路子，啊，是正确的。啊，至于帮助别人，这是随分随缘，不要有丝毫勉强。最重要是做榜样给人看。啊，现在做好事难呐，非常非常困难，不容易啊。做坏事容易，帮助的人很多，啊，做好事的人不容易。下面告诉我们，极乐国土啊，非在心外，啊，不在心外，百劫千如啊，皆我本具。这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非常的圆满。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我们。

心里头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显现了。心里面有净土，净土就显现了。都在自心呐。啊，天堂在自心。啊，我念念不忘神圣的教诲。

要想着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那地狱就在现前。啊，真的不在心外，在我们意念当中。啊，这就是大小乘经上佛通通都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都归结到这个地方来了。啊，确确实实是在起心动念，所以人不能没有善念。啊，善念从哪里培养？从小。啊，这是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啊，从小教小孩孝养父母。啊，怎么教呢？自己孝养父母，让小孩天天看。啊，我们怎样对待父母，他就学会了。啊，奉师师长。啊，对老师、对长辈的尊敬。啊，这个是一切善法的根，根本的根本，就是孝跟敬这两个字。啊，中国古人把这两个字掌握到非常好。啊，中国过去家庭是大家庭，它是社会行为，不是单独人的行为。啊，一个家族五六代都不分家，都住在一起。啊，他们所实行的，现在人讲的共产主义。啊，家庭每一个成员赚的钱都要归公。啊，家是一个团体。啊，像现在公司行号一样。啊，那家人，各个家人都是员工，都要为这个家庭，以这个为中心。啊，家负责教育，负责养老。啊，退休之后，所以说落叶归根，那个根就是老家。啊，归根做什么？归根是享福。啊，中国人一生把享福放在晚年，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把享福放在童年，儿童的天堂，福都得是享完了，所以老人就没福了。中国老人有福。啊，为什么他没享福？从小就严加管教，严格的管教。啊，中年奉献于社会，老年回家养老，他的福都在晚年。啊，就天伦之乐嘛。啊，这个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它演出来、表演出来、做出来，啊，让一般这个大众啊看看中国古时候这个老人，他多快乐，他多幸福。啊，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年，与我们自己关系太大了，我们晚年怎么办呢？啊，这个都是要恢复家庭，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期望寄托在企业家。啊，企业他有家了，一般人没有家了，企业现在有家。啊，企业要照顾，把员工看作兄弟姐妹一样，这是一个大家庭。啊，要用爱心来关怀、来对待。啊，员工的父母就是自己的父母，员工的儿女就是自己的儿女。啊，小孩要怎么教他？我们要办子弟学校。啊，老人我们要怎样教导他的快乐？我们见老人乐园。

让退休之后，他都有归宿，公司行号要这样做法，那员工就是真的一家人，他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永远忠于这个家，永远为这个家效力，所以老中国人家老字号啊，他传几百年了，不衰，有他的道理在，这全都是靠的教育，那么必须有大乘佛法的理念认同，所以讲学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每一天都要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样才真正建立了共识。我们这一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我们培养下一代，后继有人。而且会一代比一代殊胜。我们这一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没有白来。底下说，心净则佛土净，土净则我心净，何有一法在我心外？完全都是说一切法心性识别，能现的是真心，所现的是万物，能叫这些万物产生变化的是妄念，是妄想。离开妄想，这一切变化了就减少了。所以我们看到永恒，这才能看得到。那么真正看到永恒，最低限度是阿罗汉。证得阿罗汉果，他就看到了。为什么？阿罗汉虽然没有用，完全用真心，他确实用到真心的，至少是一半。他见思烦恼断了。是非人我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换一句话说，杀盗淫妄他也没有了，自然没有了，这真正是善人，真正是佛陀的弟子。那么本经所诠，就是他所诠释的，他所讲解的知心本性，全章自性，所以经文里面有一些比较深的地方，学习不要在乎这些。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只要天天读它，不要去想它，读久了，心就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你就豁然开悟了，就这么个道理。这一开悟全懂了。不懂的地方全都能懂了。就在一个真诚心。所以老师因为看到这个时代，找不到好老师了，教我一个方法，叫感通。不能不通啊。不通不行呐，用什么方法通呢？用感应。什么才能感呢？诚，就古人讲诚则灵，用诚，诚上头还加个字，至诚，真诚到极处。

我们对基督、对上帝真诚到极处，就跟上帝、跟基督感同。所以他的经呢，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真诚到极处，没有这种心态，你就没办法学习。好老师讲得再透彻，你也无法体会，所以一定呢要真诚到极处，佛经也是如此，那真诚到极处应用在生活上，待人。真诚皆无真诚对待一切众生动物植物矿物山河大地都是一个真诚的心，没有丝毫虚伪，自然感通了这经里面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然后末后这四句话就现前了，直显本性。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世界，你就晓得，完全是心现的。但是这些心呢，有许许多多众生心不善，如何把这些不善的心帮助他改变回归到真善，这就是教育了，这个就是菩萨事业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就为这种事情帮助我们这些迷惑还没有觉悟的人，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求全章自信你通看清楚，通看明白，你没有分别，你没有执着，你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时候的知见叫佛知佛见你知道的，你看到的跟佛所见佛所知没有两样，你再看佛经就全都懂了当相即道无非实相实相呢就在面前，迷的时候不知道，觉悟的时候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下面这一段我们看黄念祖的注解，如弥陀要解云，这段话是明朝末年欧耶大师所说的就是实相无二亦无不二，是故具体做一做真，做法做报，做此做他那这些不外是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现象一是我们的环境，正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身心叫正报，我们的环境是依报或者做法身，或者做报身，这个发身报身是大修行人他们所证得的。华严经告诉我们，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这些大菩萨这是做法做报，做自多做他呢，是我们这些众生设法界的众生，乃至能说所说，能说是诸佛如来，所说是这些经教

的经典啊，能度所度啊，能度就是有能力教化众生啊。中国人着重在教化，教了他就要起变化，所以变化气质，这是教学的成果。如果教了他没有起变化，这教学就失败了啊。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被教的人有没有产生变化啊。这个变化有几层啊，比如说变恶为善，变迷为悟，变苦为乐，就产生这个变化啊，显示出教育有了效果啊。教的人，关键是教的人，教的人一定要正感，变化就不难啊。只叫别人做，自己做不到，那就很困难。为什么别人不相信啊？所以教的人太重要了啊。师尊教学能成功，就是完全自己做表率，自己做榜样啊。他所说的他全都做到了啊。经上所讲的你仔细去观察，哪一句他没做到啊？没做到的不说，做到的就说。所以学的人对他有信心啊，认真的向他学习，个个都有成就啊，都被他度化了啊。下面说能啊，乃至能心所行，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这个三句非常重要啊。首先要建立信心啊，佛法宗派很多，法门无量啊。从什么地方建立的？从信心建立的。就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不能不相信啊，不能有怀疑啊。这在现代是一桩难事啊，古时候不难。为什么？从小父母就把他教好了啊。小孩没有不信父母的，没有不信老师的啊，所以信没有问题。现在的心有问题啊，因为现在科学教人首先提出了怀疑啊，所以大家都把怀疑学会了，对什么都怀疑啊，对什么都学都怀疑。这一怀疑，问题来了，你太

我是去跟方老师去这学，我深深体会到这种事情。我跟诸位说过，我们这一代很苦，经过残酷的战争，斯里兰卡也有30多年的内战，我们都经历过这么苦难的日子。在二战这个时候，跟日本人8年的战争，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念小学初中的时代。看到这个战争残酷，家人流离失所，家没有了，父母逃散了，小孩子变成孤儿。所以失学多年，天天逃难的。近距离的时候，连机关枪的声音都听到，在那边是打仗。所以自己想读书，那么方东伟先生，我跟他不认识，没任何关系，只是知道他是桐城人，桐城距离我的老家很近，大概只有30公里，所以是家乡人，我写一封信给他，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目的呢是希望他能同意我到学校就旁听他的课程，这么一个愿望。一个星期之后，他回信，回了我一封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问我的学历。我是因为战争抗战时候4年没上学，我只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欺骗老师。他说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们学校学生写不出来。他真的怀疑。我说这是可能呢，我虽然没有上学，但是没有离开书本，喜欢读书。老师问了很多话，我是老老实实回答。最后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当时我听的话听不懂啊，一位老师全团拒绝了，我的这个心愿达不到了，所以就喊着相信呢，是很沮丧了，很难过了。过了几分钟之后，老师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的课是特别开的，是在他家里，学生一个，老师一个，每一个星期2小时。所以我对老师非常感激。佛教是他教给我的，这是好东西，这是真正的瑰宝，要认识他，要认真学他，那我从这个地方才了解，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是学生不想学啊。大学了，学生希望的是什么？是拿一张文凭，将来能够搞个好的职业。学生目的在此地。老师呢？老师是职业，
靠这个吃饭的，不能不交。不交他就拿不到工资，他的生活成问题。所以老师教不是认真教，学生学也不是认真学。我才明白这个道理。60年前的学校，我感到很悲哀呀。那真学呢？真学一个人学也行，到家里来学，这讲真的。从这里看到我们的教育，这是一代不如一代。不能怪老师，老师真想教，没有人学怎么办？真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老师真想教的人找不到学生，这叫真苦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10年，老师就告诉我，这是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所以成败完全在自己。自己真干，我们就相信佛菩萨会保佑，老祖宗会保佑，一定有感应，你会遇到好老师，会遇到好的机会。没有真诚心跟着老师身边也没有，也学不出来。所以自古以来，事出世间法真正成功，确实都是自己有坚定的方向，有坚定的目标，精进不懈，他才能够得到成果。切入境界之后，你就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是真的。这个悦就是欢喜。欢喜从哪里来的？不是外面的刺激，不是这个，与名闻利养毫不相关。内心里面的喜悦，我们有进步，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对于事实真相逐渐逐渐明白了，所以我们会发愿，我们认真努力的来学习，我们知道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心想生的，我心里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真有；我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真有。我决定能生净土，决定能亲近阿弥陀佛，是能愿所愿，能持所持。持是方法，就是念佛，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决定能生，所以能生所生，能赞所赞，这个赞是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称赞，无非实相真因之所真，之所应也。由上可见，全经胡论在一实相中，这个胡论就是全体圆满的都在实相当中。故云以实相为体性也。这就是本经的理论的依据。这个最后面还有一段结论，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再做个总结，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

0: 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预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船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

0: 他走不了，我这背会不行，我自个都走了，我背我背会就别帮我。
1: 师傅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4: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5: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0: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兔莲花呀，还得花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会做饭的，还包月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 行至深夜。

0: 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 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诗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

0: 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眼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夫，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

0: 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到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张公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是你我这我这孩儿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在常州是。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不僧赞僧的书照相印证了。

0: 赞颂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说经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就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缘分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铲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说，指正指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8: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

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寺。所谓善

是为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
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舍身助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谈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

也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

出庙，是为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甚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法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
量数者，不取真究。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究。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细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

过去，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

万物，眼睛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究。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可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
当与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身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动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
知

夜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
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
奇妙

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法清净。